0: 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0: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2: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0: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2: 对，
0: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哎，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2: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2: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2: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0: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2: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2: 好啊，
0: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2: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2: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2: 行不行吧？
0: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2: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2: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0: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
2: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2: 好，
0: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2: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该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4: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吧？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3: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3: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5: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4: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3: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

0: 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0: 啊，
1: 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赚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2: 嗯，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我们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抽着了。
1: 二商大 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

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对，先

0: 烤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哎，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

0: 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真不是劲儿啊，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那你早干出去了。
10: 我来给他，
11: 来我来，哥们儿，
12: 你以前怎么这么聪明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3: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4: 老子不干了。
15: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6: 他现在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姑娘，你是？
1: 你醒了。昨天我照顾你一晚上。
0: 什么？
1: 是我帮你换的衣服。我叫桑嘎，是月亮山的姐姐。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吐得到处都是，害得我一晚上没睡，一直都在收拾。来，喝点水。
0: 我衣服呢？
1: 你昨天喝多了，吐了一身，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洗呢。今天嘛，你就先凑合凑合，先穿月亮衫的吧。来，来，我来帮你穿。来，手给我。

0: 子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好吧，裤子你就自己穿吧，我呢这就去给你洗衣服了。

0: 韩小兄，你这天天吵着要见师座，这师座真来了，真见了，你又能怎么样呢？倒真不如不见了，还能多活个几天。不过这样也好，你呢算是解脱了。三天以后，你就和那些共军一起去见阎王了。嗯，可惜呀，真是太可惜了。本来你要再多活几天，还能吃上一块儿。 陈小姐的喜糖，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几天以后，陈小姐就要成亲了，她要嫁给雾水镇的魏老爷，当姨太太享福去喽。
1: 是不是你们逼她的？顾永德，我饶不了你。

0: 说你不放过我啊，那我是不是该好好的谢谢你啊？带走。
1: 是。
0: 滚犊子，我不会放过你的。

0: 处长，这照片上也没什么吧？
1: 这郭永德
0: 除了妓院抽大烟，也没干别的。
1: 他每次去妓院找哪个姑娘，你知道吗？
2: 听说是找一个叫万红的姑娘。
1: 万红，走，咱们也去瞧瞧。
0: 好。
3: 我们乔装成戏班，混进污水镇，伺机打听裘国平的下落。

0: 干什么呢？你呀，
1: 老总，我们是唱戏的，去魏老爷府上给魏老爷唱出戏。哦，
0: 魏老爷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两个看一下。

0: 老总，你点心意啊，给兄弟弄点酒菜什么的。
1: 回来吧。
0: 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走了。
1: 行，快走吧，别耽误了魏老爷事。
0: 好，谢谢。
2: 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
3: 我们走吧。
2: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大家都跟上啊！哎，快点，跟上。

0: 同志，没事吧你？同志，同志，
1: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昨天夜里有人偷袭月亮山。
0: 他怎么穿着我们的衣服？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没见过汉人穿咱们族的衣服啊！再说了，哼，我们指导员那是入乡随俗嘛。
2: 言归正传，是什么人想杀你？
3: 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假装喝醉酒想杀人呢？
1: 白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和杀手交过手，我追出来的时候杀手已经不见了。再说指导员喝那么多酒，怎么可能是他呢？
4: 那也可能是你们红军小分队的人根本就没离开寨子，趁我哥喝醉了伺机偷袭。
1: 你
0: 真相大白之前不排除这种可能。
2: 这种事不会是我们的人干的，所以除了刀子喜欢用刀以外，其他人都不会用。就算刀子是凶手，别说银秀了，就连月亮山没喝醉的时候也不会是他们对手。
1: 指导员说的有道理，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寨子里的人。
3: 别乱说，我们的族人怎么可能上我们首领？
1: 哼，白沙，我觉得你才是乱说呢，你着什么急啊？难不成这个人是你啊？
3: 你什么意思？胳膊肘往外拐，像是外人说话。
5: 谁说他是外人了？他现在是我喜欢的人了。
4: 姐，你说的是真的呀？
5: 当然了，我就是喜欢他。以后啊，你们谁也不许欺负他。哥，你继续说，我支持你。
2: 好，我觉得这个人啊，很了解寨子里的情况。昨天银秀刚刚追出去，这个人就已经逃走了，而且他还知道当天晚上月亮山喝了很多酒，所以他选择在月亮山喝醉的情况下再下手，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寨子里的。
3: 首领，你不会相信他的话吧？
5: 他说的有道理，难不成信你啊？白沙，说不定就是你。
3: 怎么可能是我呢？
4: 怎么可能是白沙哥呢？你别被他骗了，说不定啊，就是他们想要杀我哥呢。
0: 好了，
1: 你
0: 这件事，山寨里的每个人都有心。
2: 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他为什么要杀人？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4: 哼，那谁知道呢？
2: 石头兄弟，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还需要你们的支持，在这里建立一个临时的根据地，所以杀了月亮山，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云秀，他昨天是从哪儿逃走的？
1: 窗户。
2: 走，我们去那看看。
1: 嗯。指导员，就是这个窗户。

0: 老板，这两位爷找您。
1: 两位爷，找哪位姑娘啊？
2: 我们只找叫万红的姑娘。
1: 哦，万红姑娘，好，请跟我来，走吧。
2: 走吧。哎。
3: 大爷，这都是给我的呀。
2: 那得看你表现了。
3: 哟，你们二位还挺有想法的呀。说吧，今天想怎么玩？本姑娘我呀，豁出去了。
2: 哎，你是不是跟顾永德很熟啊？
3: 还行吧，他就是我一常客，经常光顾我生意。
2: 还有呢？
3: 他出手也挺大方的，不过当然没有你们大方了。他喜欢抽大烟，都是他自己带的，没抽我们这儿的。他说那是上等货。有一次呀，我偷抽了一口，真是，那滋味比咱们这儿强上十倍呢。
2: 他有没有跟你交代什么特殊的事情？
3: 没有，他就是来找乐发泄的，哪会跟我说什么真事儿呀？更别说什么特别的话了。
2: 你再仔细想想。
3: 想也没有了，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就算你们给我钱，我也是有时间的。再问一会儿呀，天都黑了。
2: 处长，你看，
4: 行了，走。
3: 哎，大爷，你们回来呀！你们，
2: 这叫万红的姑娘也没帮他什么，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4: 其实啊，他已经帮上忙了。你好好想想。
2: 不明白。
4: 这顾永德他既不是开钱庄的，又不是什么做生意，他哪来那么多钱？天天逛窑子，还抽高级大烟。
2: 也是，这小子一定有什么别的发财的道。
4: 对了，
2: 那咱们怎么办？
4: 前段时间他经常出入魏家，咱们瞧瞧去。
2: 走。
4: 来，永德老弟，不喝杯喜酒再走吗？
0: 老哥，我也想喝杯喜酒沾沾你的喜气，但是真的没办法，明天呢要处决几个要犯，今天晚上我可是马虎不得的。
4: 哦，老弟辛苦啊！回头我叫阿贵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这是一点小意思，回头打点一下兄弟。
0: 老哥这次看来对这个丫头可是相当满意啊。
4: 还是老弟理解老哥的心情啊。
0: 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
5: 走了，慢走啊，不送。
6: 队长，我看这魏老爷跟国金关系很深的，咱们藏这儿是不是不妥呀？
7: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不过我们假冒戏班，不知道二位姑娘的戏唱的怎么样？
8: 好着呢。这点你就放心吧，我和几个妹妹就是唱上三天三夜都没问题。
7: 二爷二妞，我们去救人，其他人留下来接。
9: 你们俩有救人计划吗？
10: 暂时没有，晚点碰头再说。
8: 王大雷，指导员不在，你注意点革命形象。
10: 去，没见我这唱戏呢。

0: 哎，来，慢点，慢点。
1: 往这边。
2: 这个。
0: 哎，手脚慢一点啊。
2: 你好。
0: 哎，好嘞。
1: 你轻点。
0: 来了。
1: 哎，这放哪儿？
2: 这儿可以。
1: 放这儿吧。好，慢点啊。哎，好嘞。
0: 哎，麻烦让一下，让一下。
2: 这样。
0: 哎，借过，借过。
2: 这个戏服。
0: 来，快点啊。
2: 八哥啊，今天这儿什么日子啊？
0: 听说是这家为老爷纳妾。哎，今天晚上肯定一水的硬菜，你等着吃吧啊！没看出来呀、啊，小眼镜，你还有这两下子？
3: 小乔啊，再我给你耍一段。
0: 哎，别，你别伤着我。
2: 八哥，梦七呢？
0: 我在这院子绕了半圈，没见着啊！
2: 糟了，刀子！梦七不见了，你去找他，免得捅出什么娄子。
0: 对，你去找他去。
2: 大家忙起来吧。

0: 为什么确定是在书房？
1: 这儿的二管家跟三姨太有一腿，
2: 被我们抓了个正着，还拍了照片。是他告诉我，这个姓魏的跟顾永德见面，都约在这间书房，可惜一直没找到。
0: 一直没找到。

0: 陈秋荣，孟清。你怎么在这儿？你不会就是魏家要娶的小老婆吧？
1: 我被守军郭永德绑到这儿的。
0: 你不是跟周汉祥走了吗？怎么会被绑到这儿
1: 啊？汉祥因为我被陷害通敌，郭永德拿我跟这里的地主换大烟。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山上吗？
0: 这个说来话长。对了，你赶快去找海云姐，咱们的人都在戏班子里。等一下，你这身行头出去很容易被人发现，你最好想办法换一身。
1: 那我怎么办啊？
0: 你等我一下，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很快就回来。
1: 你要多加小心。

0: 处长，
1: 嗯，
0: 这个瓶子有问题吗？
1: 这间屋子里如果要是有什么机关的话，就一定在这个瓶子上。
0: 这个瓶子上？
1: 你可能没有注意，你看这间屋子里的瓷器都是官窑的，只有它是出自民窑。你要是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呀。

0: 你说，你是谁？为什么要来刺杀我？
1: 我哥哥是被你杀死的。今天我要替他报仇。
0: 你哥哥被我杀死的，那他一定是共党。
1: 也就是说，你也是个共党了。是不是？你今天也不会知道。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谁派你来的，不然今天我就杀了你。

0: 呦，
1: 小心点！啊，
0: 过来，来。
2: 啊，平躺。
0: 咱们出去吧。
2: 阿云，这就交给你了。梦琪，忍着点儿。

0: 梦琪，你是
1: 雨倩，请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我不能让指导员和队长知道我是孟三的妹妹，不这样他们是不会让我留在小分队的。
0: 行，
1: 雨倩，
0: 你别说话了。
2: 把门打开。

鸡鸭鱼肉大米饭都给你们备齐了，各位，明天你们就上路了，给你们备了一餐非常丰盛的上路饭。不过呢，你们当中要是有谁想说点什么，单独跟我说点什么，说了也许就可以不用吃这顿饭了。没有人要说点什么吗？好吧，既然你们都选择沉默，那就好好欣赏你们人生最后一个日落吧。

0: 你们虽然明天就要上路了，但是也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有好东西就要赶紧吃，不然的话，就算是有机会逃出去，也没有力气。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人呢？刚才还在呢，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
1: 哎呀，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陈秋荣。
2: 会不会被发现了，给抓起来了？
0: 有这个可能。都怪我，刚才不该去找陈佩然，应该先把陈秋荣救出来。
3: 事已至此，就当做一个教训吧。况且如果我们这样救出秋荣的话，只会对隐藏我们的身份不利。
1: 坏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0: 他好像是来找东西的，并不知道我们藏在这里。
3: 现在就希望队长他们能尽快找到裘国平，我们就可以尽早离开这里。
4: 泪血洒在青色的路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7: 福
6: 了！
7: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7: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

0: 版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0: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
9: 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0: 泥，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松子买的，松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小半年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ng。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 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个 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

0: 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月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这一共有多少钱？
12: 3000欧。
13: 3000欧。
1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6: 我们应该庆祝。
1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8: 我呢
17: 不要钱，开着就行。
14: 好好，
19: 嫂子，
2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1: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2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3: 由我来给他，
24: 来我来，
23: 给他。
25: 你以前怎么对我？
26: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5: 你们没有 GPS 吗？
26: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7: 老子不干了。
28: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3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快点！开门，开门！这是新抓的犯人，长官要求关在这里。这是我的证件。
1: 哦，行了，我们知道了。

0: 哥，杜馆长，哥，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要你的衣服。
0: 要我的衣服？我把衣服给你了，我怎么办？
1: 我喜欢你的衣服，这样晚上就不会冷了。
0: 这不好吧？哎哎哎，哥，你这干嘛？

0: 哎，要不要？
1: 不要了。
2: 问你点事儿。裘国平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很多人想知道他在哪儿。
2: 什么意思？
1: 他藏了一批军火，很多人都想知道军火在哪儿，包括这些国军和外边那帮土匪。
2: 你没骗我？
1: 我要是知道在哪儿，我就不用待在这儿了。

0: 快点给我挖，挖深点，快点挖，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就是那边那边，快点挖深点。
1: 哎，好。
2: 你们是谁啊？为什么要把我？
0: 行了行了，哎，你这个小狐狸精，还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
2: 我真不认识你们呀！
0: 你少在我们这儿装清纯，你别仗着自己年轻漂亮就想当家，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3: 一看你就是个狐狸精，今天我们就替老爷把你给埋了。
0: 哎，你笑什么呀？
3: 大姐，他是不是疯了？
4: 我才没有疯呢。我呀是笑你们太傻了。
0: 你敢起笑我们，看我不抽你。
3: 你以为我自己想嫁到你们魏家去的呀？我是被那个守军顾永德给抓过去的。你们今天就算不把我埋了，我也能自己找机会逃走，
4: 临死了还想骗我？我们才不会信你的话。
3: 那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们相信我，也可以让你们家魏老爷以后不敢再找小老婆。
0: 什么办法？你说来听听。
3: 你们把你们的首饰给我，然后回家跟你们老爷说，我把你们的首饰给偷了，然后跑了。这样，你们以后也不用担心我碍你们的事儿，你们家老爷也不敢再轻易找小老婆了。大姐，你们觉得呢？
0: 这谁能保证你以后不自己跑回来呀？
3: 我都偷了你们的东西跑了，哪还敢跑回来呀？
4: 大姐大姐，千万不能相信他。
0: 就是，这小狐狸精的话可没一句是真的。赶紧埋了埋了，一了百了。
4: 别磨蹭。
0: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先别挖了，赶紧给他松绑。
1: 哎，
0: 大姐，你不会真的要放了他吧？
4: 就是啊，
0: 不能放，不能放。你们两个都别说了，赶紧把首饰都给他。
5: 此刻魏府大太太发现陈秋荣是陈威汉的女儿，陈家和魏家在生意上多有来往，纳妾之事不是陈秋荣的错，是顾永德使坏，决定放了他。
0: 告诉你，

0: 永德兄，我刚刚去了趟魏家，刚刚好是那间密室里刚刚好有一些军火，我觉得有必要来告诉你一声。你先出去吧。是。
1: 您坐，您请坐。师座的脾气，你应该是很了解的。
2: 是，那是的。
1: 我劝你千万不要动杀人灭口的想法。我们处长已经派人回师部，如果那边这几天没我们的消息，他们就会把你私自贩卖军火的事儿
2: 汇报给师座。林生兄弟，别生气。我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呢？陈处长，既然你都知道了，开个价吧。只有我郭永德能满足的，一定满足。
1: 我们处长跟你一样吗？
2: 陈处长，那你到底几个意思？不会是真想要了我顾永德的人头吧？
1: 我今天来，还是要求你一件小事儿。
2: 解兵。
1: 对。
2: 如果
1: 剿共成功，你的功劳一分都不会少。解多少？一个连，外加5挺机枪。
2: 借，那就多谢了，永德兄。客气。临走之前，我还有件事情要麻烦你。什么事？
1: 周汉祥，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2: 哎呀，还用我处置吗？他自己找死。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从进来就开始一直吵吵要见师座，结果师座还真来了。
1: 只不过见完师座之后，把自己给送上了黄泉路，名单他就和几个共党一起被处决了。哦，你是说师座来过你这儿？
3: 对啊，处长您居然不知道？呵呵，这两天我一直在外面忙于公务。开饭了，都他妈老实点！
4: 我要情报，他是邱国平，他是邱国平的同伙，邱国平的同伙。
3: 局长，嘿，长官，他是疯子，疯子的话能信吗？啊！
4: 来人，到，
3: 把他给我押出去。
4: 是。
3: 哎，长官，
4: 走，
3: 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哎，
4: 走。
3: 长官，他是疯子，疯子的话能信吗？啊！走，快走，
4: 进去。

0: 说，
1: 是谁让你来找裘富平的？找他来干什么？
2: 别打了！我说，是他老娘让我来找裘国平的。
1: 他老娘让你来找他干什么？
2: 他老娘对我有恩，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要把一封信交给裘国平。信不在我手上，别搜了，在牢房的席子下面。
3: 我现在去找，要是没有，我回来弄死你。

0: 你追求过平吧？再他妈胡说！你娘没死，是他让我来找你的。不信是吧？你的伤是被蛇咬的吧？你的右臂还有条伤疤，是小时候打猎摔到陷阱里弄的，都是你娘告诉我的。
1: 真是娘让你来的，兄弟，你还挺狠的。兄弟，得罪了，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2: 哎，对你这手，
1: 你说老爷要是知道小媳妇让夫人给放跑了，夫人不会推到咱们身上吧？
2: 这样，
1: 刚才夫人不是说了吗？就说看到二太太和三太太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抢了，没看到那小媳妇从哪儿跑了。
2: 哎，
1: 好吧。
0: 你下手够重的，得罪了。现在安全了。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1: 实不相瞒，这雾水镇的牢房原来就是我们裘家大院，后来父亲被陷害，这里才被改成了分间牢房。
0: 该不会是你父亲把军火藏到这个院子里头？
1: 正是。
0: 他们都以为在山里，其实就在这间牢房的下面。所以你回来就是要守住这批军火。
1: 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都在挖这个。
0: 你想把这批军火带出去？
1: 我隐藏身份这么久，就是不想把这批军火便宜了顾胖子。
0: 不错，我帮你想办法。

0: 大哥，
1: 哎，没事，兄弟，
0: 兄弟，
1: 不行，你过来，
0: 别打我，
1: 你继续吃，不，继续吃，不，继续吃，兄弟，
0: 别怪我，
1: 我真不怪你，你继续吃，我待在那儿，你慢慢吃好了，行了吧？我就待在这儿，啊。

0: 是你们老大让我来找你们的。你是谁？
1: 我是邱国平。邱国平？
0: 你不是被关在里面吗？
1: 现在来不及解释了。我身上有张字条，是你们老大让我带来的。

0: 是否宜迟？我们现在需要赶紧准备一下。
1: 炸药我随身带着，
2: 我这儿有车来接应。
0: 切记，一定要等我的信号，你们再行动。我先走了。

0: 没看见有姑娘去当铺里面当首饰，你说他们都不会听错了吧？
1: 他们都看见了，应该不会错。
0: 那奇怪了呀，你说一个姑娘拿了首饰，她不去当铺，她能干嘛去？
1: 你们想想啊，她是一个富家大小姐，她能看得上这些首饰吗？
2: 该不会半路碰巧被陈佩然给抓走了吧？
1: 有这个可能，大家分头再找一找，尽量在离开这个雾水镇之前找到她。
0: 好，刀子，走。
3: 什么事啊？这么隐蔽啊？非要到这儿说？我发现一个秘密。
2: 秘密啊？什么秘密啊？
3: 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

0: 处长，
1: 嗯，
0: 这顾永德家还藏了不少好东西啊。
2: 报告，
1: 起来。
2: 处长，我们已经把镇上的客栈都查过了，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发现五人以上一起来投宿的。
0: 你说这帮共军还真能藏啊，就这么几个人，那么小的镇子，他们能藏哪儿呢？
3: 越是危险的地方向晚越安全。通过这几次行动，我发现这伙
4: 共军
3: 总是喜欢铤而走险。
0: 难道他们在顾永德的军营里？
3: 不，他们在魏家。
0: 魏家？
3: 嗯。
0: 处长，咱去的时候可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3: 你还记得吗？那个偷袭我们的小毛贼，他一定是在魏家看到过我们，他怕暴露自己，所以尾随着我们走出了魏家，才对我们动的手。
2: 哦，处长，我们还打听到一个消息。
3: 说，
2: 周汉祥被关以后，顾颖德抓了他的未婚妻
3: 陈秋荣。
2: 对，是这个名字。
3: 人在哪儿？
2: 顾颖德本来想自己占点便宜，后来送给了魏家老爷，换了三大箱烟土。
0: 处长，我这就带着麦芬家给抄了，这回让他们谁也跑不掉。
3: 我们一起去。

0: 没问题吧？要不然你来？我不懂这个。还有几枪？还有两枪。队长，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快去！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1: 队长，那边出了情况，几个死囚打架，还死了一个。你先过去，我马上就去。是。
0: 怎么样？
1: 那边出事了，我要赶紧过去看一下。
0: 好。
1: 这是钥匙。
0: 快去快回。
1: 好，有什么事情随机应变。
0: 人都死了吗？别动，放心吧，他们还没死，我们只是需要你带我们出去。

0: 我们出不去的，最近外面加了很多人手，那就看你的本事有多大。走。 让他们把枪放下，不然我一枪崩你！兄弟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你们的队长让你们把枪放下，难道没听见吗？他们把枪放下，求你不要杀他们！我们可不像你们国军滥杀无辜。
1: 兄弟，把枪交给他们！
0: 把枪交给他们！
1: 对不起了，队长。 我们不能把枪交给他们，咱们平时怎么对他们的，大家心里面都清楚。一旦我们把枪交给他们，咱们谁也活不了。

0: 这是怎么了？你们
1: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任何一个人不许离开这个院子一步。把门给我锁好了，其他人给我搜。
2: 你们是谁啊？凭什么闯进来？
1: 闭嘴，上一边老实待着。
3: 你们是国军哪个部队的？我跟你们顾长官那可是朋友。
4: 我告诉你，你最好老实点，如果查出你有问题，顾永德也救不了你。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5: 魏老爷，我们是到您府上来找人的。顾永德把一个叫陈秋荣的姑娘送到你这儿来了，是吧？
6: 你是说他昨天带来的那个女人？
5: 对了，就是她。她在哪儿？
6: 长官，我真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
1: 如果你今天不把她交出来，你麻烦就大了。
0: 外面怎么这么乱？
5: 别出声。

0: 处长，你们都搜过了，没有人。
1: 书房里看了吗？
0: 看了，密室也没有。
1: 人一定在您的府上。
2: 恨不在你脑袋上开个洞，你是不会交出陈秋荣的。
3: 长官，刚才在这儿，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在哪儿啊。
2: 我告诉你，我看你真是不知道窝藏共党的严重性。如果你今天不交出陈秋荣，你全家都脱不了干系。
3: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4: 老爷，
5: 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4: 怎
5: 么样，老爷？别，我知道，他抢了我们首饰跑了。
1: 你知道情况是吗？
3: 老爷，
1: 别害怕，站起来说。
5: 他自己弄断了绳子，然后抢了我们三个人的首饰跑了。至于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1: 你是说，他一个人抢了你们三个人，是吗？这我可不信。
5: 说他抢了我们的首饰跑了。
1: 魏家里面除了他们自己人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外人吗？
0: 除了家丁，就是一些唱戏的。
1: 唱戏的，就是后面这些人吗？
0: 是，都在后面。
1: 我们去看看。
2: 都是哪儿来的？
6: 我们都是锦屏的，前些日子刚到这儿来，前几天还在笼里唱了几天呢。

0: 这些油彩像是刚刚涂上去的。
1: 对，老总，我们这戏班子人少，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唱好几个角色。你看他还有他，哎，我们都是刚换人。您再看我这脸，你看我也刚上场。
0: 看起来在外面唱戏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0: 来人了，把他们压到后面，把妆都给我卸了，我们坐着等，把他们压下去。
2: 是。
3: 老爷，
4: 是你，
5: 周海翔，你以为你挟持一个监狱的小队长就可以出去吗？
4: 不管怎么样，至少他要跟我们一起出去。
5: 我有办法，我们可以一起走。
4: 你有什么办法？你是共产党，我打死了你的人，出去了你不会轻易放过我。况且他们是你的同伙，
6: 你是我们的人。
5: 是的。
7: 周海强，你可以相信我，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进来的，但我至少可以保证你可以安全地出去。
4: 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7: 我的人在外面等我的信号，现在不走谁也走不了。
4: 不相信你，他必须跟我走。
8: 你可以相信他，我们都给你当人质。
9: 冬梅。

把嘴给我闭上。 各位，你们进去了这么久，这脸也没有洗干净啊！戴眼镜的这个小兄弟，你出来一下。对，就说你，来，出来。

0: 我想听你给我唱两句。啊，
1: 他是新来的，唱得不好。你们想听唱戏，我给你们唱一点。
2: 你给我站一边去，我们处长只想听他唱。唱。让你唱了，还不快唱！
3: 长官，也不知道你爱听哪出啊？
2: 你想唱哪出就唱哪出。但是如果你要是唱不出来的话，你今天就别想站着出去了。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比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

0: 方式呢，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的能让大家省30%。嗯，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嗯，
0: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哎，
2: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啊、什么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嗯，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嗯，对，
1: 连墙体都减了。嗯，
0: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嗯、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7: 好，
11: 嫂子，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1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成你早干出去了。
15: 我来给他，
16: 来我来，给我来。
17: 你以前怎么这么聪明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8: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
20: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1: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4: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 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

0: 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老爷，他们要是有问题，会不会连累到咱们呀？
8: 二姨太，请您把嘴闭上。
9: 我给你5个数的时间。五。

0: 散。二，
1: 报告。
2: 报告老处长，有人劫狱，把分监炸开了一个大洞。
0: 劫狱。在这儿，把魏家前前后后给我死死的守住！别说放走一个人，连只苍蝇都不许给我放走！我要回来，再接着慢慢的审。
3: 林生，咱们走，去看看。
4: 是。你们几个，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5: 是。走。
6: 老爷，老爷，
7: 疼死我！
6: 老爷，没事了，老爷。
7: 你们也太狠了。
6: 怎么样，老爷？
7: 你们也太狠了。
8: 警长，警长，警长，不好了！
9: 哎呦，什么事儿啊？说吧。
8: 周汉祥，他越狱了。
9: 你说什么？
8: 周汉祥他越狱了。
10: 快走！

0: 我知道，他没告诉咱们，你要当心。
1: 他在哪儿？
0: 在他车的下方呀。
1: 我知道了，你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0: 是。方平。

0: 我们现在要去救郭平呢。
1: 汉翔，
2: 他跟着二牛、二娘拉军火去了。
0: 汉翔，
3: 秋荣，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受伤了？
3: 我没事，皮外伤而已。
4: 那周汉翔怎么办？
3: 先离开这里再说。撤。

我们现在进入雾水镇的山路，易守难攻。按理说，共军应该不会从这儿逃走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防啊。林生，你安排一队人在这儿严加盘查，防止共军从这儿下山逃进城里去。记住了，要宁望无踪。

0: 急，来，林生，
1: 给他倒点咖啡喝。
0: 不用了，您冒这么大的雨到这儿来，就为这事儿？
2: 对。
3: 石头兄弟，这要是我冒充的，你还能站在这质问我吗？
0: 那我到底该信谁？
1: 石头兄弟，
0: 你啊，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啊，千万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给蛊惑了。
2: 那你们什么时候上山？
0: 九公，
2: 他们都已经在山寨里了。
0: 这个你就不要着急了，只要这雨一停，我们马上就上山。我们汉语里啊有个成语叫做“插翅难逃”，意思就是说，这敌人他长上了翅膀，他也逃不出这片山去了。
2: 啊，他们还有三个人还没有回来，说是过几天带着那个能够证明他们清白的特务一起回来。啊，还有，你们一个叫周焕祥的人也在我们寨子。哦，呵
0: 呵，这可倒好啊，一场大雨可以冲刷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2: 好，等他们回来，我再给你们送消息。
0: 那就先顾面了，石头兄弟。
3: 处长，原来董德是让你抓了。我说这两天怎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4: 你马上带一些人，在巫山通往这里的路上埋伏好。
3: 是，
4: 一定不能让董平再回到山寨。还有，顺便再把那几个共军给我干掉。
3: 明白了，处长。

0: 来了。
1: 白哥。
0: 嗯。
1: 你就这么放心让他去洗菜啊？也不怕他给大家下毒？
0: 你要是怕中毒，你可以去跟月亮山他们吃去。
1: 是指导员让我过来提醒你不要放松警惕，我是好心。
0: 哎，对了，你不盯着陈秋荣，你上我这干嘛来了？哎，哎，
1: 哦。
0: 哎，指导员可告诉你了，不能掺杂个人情绪。
1: 嘿，我这好心还当驴肝肺了。

0: 我想问你个事儿。
1: 我就知道你有事儿问我，哎，是不是想知道关于队长和杜冬梅的事儿啊？
0: 知道你还不说？
1: 我就想看看你能憋多久。
0: 好吧，哥，那你快说呗。
1: 告诉你呢，倒也没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
0: 我保证不说是你说的。
1: 好。话说当年，
0: 简重点说。
1: 啊，就几年前啊，队长和冬梅他俩是一个部队的，而且是一对恋人，差不多快成亲了吧。后来呢，队长因为思想上不服从指挥，就被开除了党籍，还被打成了 AB 团。
0: 什么是 AB 团？
1: 这个我怎么跟你解释呢？这么说吧，大概就是反对我党方针政策的这么个团体。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月亮山他想烧死我们，你和其他寨子里的人不同意，那月亮山就可以说你们是这个寨子里的 AB 团，明白吗？
0: 不明白。
1: 哎，
0: 这不重要。那后来呢？
1: 后来可能是杜冬梅怕队长连累他，就主动提出分手了，这亲呢也就没成了。再后来，杜冬梅就被组织调到另一个部队去了。再后来呢，就到今天了。

0: 那就是说他们有旧情复燃的可能。
1: 余情未了，旧情复燃，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好，八哥同志，嗯，好好监督，好好警惕，不要放松。
1: 哎，不是，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加入个人情感的啊。

0: 坚持住！
1: 。来，
2: 同志们，这两天我监督的黄浦江一直没有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动静。我不知道大家这边情况怎么样。
3: 这两天杜冬梅一直在帮我做饭，所以我能确定她没有问题。
4: 铁头也没什么动静，
5: 陈秋荣也没有什么动作。
6: 周汉祥跟陈秋荣天天在一块儿，目前也没发现什么。
5: 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他们没能及时把情报送到？
2: 有这个可能，所以大家要继续保持监督下去。
3: 是，周队员。
7: 叫我什么事？
2: 眼镜，你把他印好的图给岳亮山一份。
7: 这是你那天用指印的？
2: 是，那天白沙和石头都在现场，所以我就没跟你说。这个脚印就是凶手的脚印。
7: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就是我们山寨的人？
2: 没错。
7: 那你们不是还有三个人没回来吗？
3: 队长跟刀子的脚都跟我差不多大，我们的脚都比这个脚印要大，所以我能确定他们肯定不是。还有海云大夫，他的身高就不符合条件。
7: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找出这个人？
2: 如果你能让寨子里所有的人都留下脚印的话，那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找到这个凶手。
7: 这个好办，我有办法。大家都知道，最近山寨里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昨晚萨穗托了一个梦给我，他希望我可以按照他的指引将整个山寨的厄运驱走。我前面的这个泥坑就是整个山寨的厄运所在。于是萨穗告诉了我一个办法，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个泥坑里踩过去，这样厄运就会被我们踩在脚下，好运就会来临。
8: 好。

0: 定又是那晚红军搞的名堂。
1: 有可能。最近首领不知怎么的，和他们走得特别近。
0: 估计这月也是那晚红军教他的，但愿哥哥不要上当。
2: 说什么呢？你们

0: 这寨子里的人都查遍了，没有符合的脚印啊。
1: 没有遗漏的吗？
0: 没有啊。
2: 会不会不是山寨里面的人？
1: 不会的。
2: 那就是有人故意隐瞒了。
1: 很有可能，寨子里的这个杀手可不简单。一秀，
3: 嗯，
1: 平时寨子里都哪些人经常下山？
3: 那可多了，现在寨子跟从前不一样了，很多人上街卖货。
1: 看来我们要再找一些更有实质性的证据了。
4: 指导员，队长回来了，还带回个受重伤的人。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4: 跟海岸医生在一块儿，安顿伤员呢。
1: 走，去看看。
4: 走。
5: 哎，指导员。
1: 哎，大雷，他就是那个特务。
5: 没错，他叫董平，他是陈佩然派来的。
1: 又是陈佩然。
5: 我们途中遭到了偷袭，我怀疑我们的内部或者是寨子里有奸细。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在你们走这两天有人要偷袭月亮山，
5: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抓住内鬼。
1: 嗯，哎，你们肥脚的怎么样？
5: 放心吧，我都办好了。
1: 那就好。来，我给你介绍这几位新同志，这是铁头，这是黄虎江，这位嘛是杜冬梅，你们应该认识他。
5: 哦，是。冬梅好。
6: 嗯，你平安回来就好。
5: 哎，周汉祥，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7: 又见面了，队长。
5: 正好有件事要问你，你认识他吗？
7: 这个不是我打的。
8: 他就是你说的证人。
5: 没错，他叫董平，等他醒来的时候就能证明我们红军的清白。
8: 好，看在银秀的份上，我再信你最后一次。看来凶手不是我们山寨里的人。
1: 下午也要上山替寨民祈福。
5: 什么？下午上山祈福会不会不安全？
8: 不要紧，撒岁会保佑我们的。

0: 山。真没想到，杀手竟然是你。
1: 石头，为什么这么做？
2: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忘了红军杀人放火的仇，居然相信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们机会。
1: 我是一个首领，我做的任何决定都要对山寨负责。
2: 就是因为。

0: 为你是一个首领，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就会霸占咱们的山寨，杀光我们所有人。
1: 石头，我看你是误会了。只要等董平一醒来，真相就会大白。
0: 陈处长说的没错，你果然很狡猾。
1: 石头，
2: 虽然你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但我们都是父亲的孩子。你我是青铜手足的兄弟，我不想杀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我不需要你这样懦弱的哥哥，现在你跟他们站在一起，你又算什么首领？你早就忘了他们杀害我们族人的仇，你没想为他们报仇？
3: 当然想为他们报仇，
2: 但是报仇也不能盲目，要不然跟那些杀人放火的畜生有什么分别？
0: 哥，你为什么还不肯回头呢？这样下去，寨子迟早会毁在你的手里。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2: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2: 嗯，
3: 越嚼越香，
2: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哎，
2: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有请。
4: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 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3: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3: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4: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 哎，
3: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
3: 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
1: 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
1: 是，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对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瓜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

0: 那些好处，别的锅吧宁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皇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

0: 哎，收拾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串，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他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儿，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儿，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啊、凑个八袋儿，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你们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

0: 真的让我们抄着了。
1: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两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两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上瓦型，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枪？
3: 枪砸出来的。
2: 怎么跟你爸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的。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9: 交给你。
1: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6: 3000欧。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2: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3: 我们就应该兴奋，
12: 我们应该庆祝。
1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我呢
1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2: 好好，
16: 嫂子，
1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
20: 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1: 给我来，
22: 给我来！
23: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4: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5: 老子不干了，
2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7: 好像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2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0: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31: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3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0: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34: 从石头房间发现一双鞋，鞋是完全吻合。

0: 看来你真的铁了心的要杀我。这次要不是银兄，恐怕你已经得手了吧？
1: 我是为了寨子的未来考虑，我不会让这个上百年的山寨毁在你的手里。
0: 石头。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
2: 红七，伤好些了吗？
0: 已经好多了。
2: 哎，别动，别动，别动，你还是老实待着吧。
3: 海云医生，董平大概什么时候能醒？
0: 不知道，这两天比早几天好多了，说不定很快就会醒过来。
1: 大雷，我想跟你说件事。
2: 哦，说吧。
1: 我总感觉这几天有人在偷窥我们。
3: 杜冬梅，会不会是你的错觉啊？
1: 也有可能是我心理作用。
2: 不管有没有，我们都不能马虎。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一起看董平。
3: 我让刀子跟你轮换。
4: 好。

1: 石头呀，你不会真的要烧死石头吧？你也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
2: 他是你弟弟。再怎么说，他也是为了咱们寨子好。他是怕日后红军占了咱们寨子。
1: 他坏了山寨的规矩，如果我不惩罚他，以后谁还会信服我这个首领？
0: 首领，其实我觉得石头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不能和那会儿红军走得太近了。到现在他们还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光凭嘴上说消灭了雾山的匪徒，可谁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咱们不知道的？一切等那个董平醒了以后再做决定。
0: 那石头呢？
1: 山寨里的规矩是改不了的。
3: 不好了！
1: 不好了，首领，石头杀了鸭仔，他跑了。走，去看看。
4: 刚才我和鸭仔压着他出来，谁知道他早就弄断了绳子，趁鸭仔不注意，抢了他的刀，杀了他。
5: 王大雷，你怎么也跑来了？
6: 放心吧，刀子看着呢。
7: 岳老山，石头呢？
6: 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应该去找陈佩然了。
7: 月亮山，你别太难过了，鸭仔的死不怪你。
8: 月亮山，看来是时候我们联手抗敌了。

0: 是给伤员做的吗？把这个放里面，梦琪好的会更快。
1: 谢谢。
0: 不用客气，我们现在也算是盟友了。
1: 盟友？
0: 你不知道吗？杜冬梅和王大雷原来是恋人的关系，后来因为王大雷犯了错误，杜冬梅就跟他分手了。我原来一直以为王大雷喜欢的是你，没想到他心里还有一个杜冬梅啊。
1: 他喜欢谁跟我没有关系，你也别瞎掺和。
0: 是吗？不过我不太喜欢这个杜冬梅，我总觉得他有点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故弄玄虚。你想想，石头都被抓了，他还假装让王大雷去保护董平，他不就是想跟王大雷在一起吗？
1: 也许吧。

0: 这里是整片洞寨的唯一制高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在第一时间先把这里拿下来。我们控制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整个俯视。
1: 报告，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哟，石头兄弟，这是怎么了？
1: 来，
2: 坐坐。
1: 你怎么了？这是？我被发现了，原来是要烧死我。
2: 兄弟，
1: 所以我逃出来投靠你们。
0: 都自己人，别着急，慢慢的把事情说清楚啊。
1: 你们要找的人现在都在寨子里，我带你们上去可以避过一些陷阱和机关。
3: 处长，这下可好了，这下咱们人齐了，咱们可以把他引。
1: 等你们剿灭了他们，希望你们能遵守之前的约定。
3: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石头兄弟，将来是洞寨的首领，一定是你的。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林少，你安排一队人马交给石头兄弟，让他们做先锋，我们紧随其后。
4: 明白了，处长。
2: 走，石头兄弟。
5: 同志们，我的想法是，我们分为三组，分别守在这里，利用地势的优势，阻击敌人。由我、王大雷、岳亮山分别带一组人，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吗？
6: 我觉得这样不妥。这三个位置虽然占据了地形优势，但是彼此的距离相隔较远，如果敌人集中火力从一个方向猛攻的话，其他两个位置的人很难第一时间救援到位，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好守在山寨里。山寨的位置易守难攻，这样无论敌人从哪一个方向来，我们都可以迅速支援。
7: 我不同意，你这分明是把我们都困在这里边，让敌人围着我们打。我哥不就这么被你打死的吗？
8: 二牛哥，你误会了，韩翔没有这个意思的。
4: 他怎么想，他自己心里明白。
5: 二牛，注意你的情绪。虽然周。

0: 如果正面交锋的话，我们不占任何优势。我观察了一下周围，两片树林是最好的伏击敌人的位置。如果说让二两提前在树林里埋好地雷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消耗部分敌人的。那敌人的主力呢？敌人的主力一定是攻我们的正门，只要我们守住正门，他们强攻不下，他们一定会急躁，到时候就是我们最好的反击时间。
1: 我同意留在山寨里。
2: 寨民的安全最重要，即使我死了，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3: 单纯从救援角度来讲，留在寨子里是最方便的。大家呢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想法。这样吧，我们还是举手表决。同意王大雷的，请举手。

0: 什么事？
1: 狮子带了一队人过来，其他部队没动静。
2: 这陈佩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可能这么几个人就想把我们收拾了吧？
3: 我们静观其变吧。
4: 按计划，守住各自的位置，
3: 大家分散，
0: 走。

0: 刘总杀人放火，没种出来跟老子打啊！出来啊！出来给我打啊！
1: 亮，打吧，再等等，赵亮，
0: 站住！

0: 下边有一动静了，看来石头这小子真是完蛋了。多亏当初没太相信他，不然咱也中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处长，下一步咱怎么办？
2: 先不要着急，我们等等晚上的消息。您是说？
3: 石道，刺杀首领是要被处死的，首领对你网开一面，你还是投降吧。大家都是兄弟，我们下不了手。
2: 该清醒的是你们，你还有他，都为这碗该死的红军灌了迷魂药，
3: 为什么你们选择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我？为什么？
2: 看来他是铁了心了。
4: 把他带下去，双手双脚都绑起来。
5: 走，
6: 同志们，这才刚刚开始，陈佩然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呢。
7: 瞅这架势，该上主菜了。
8: 尽管上吧，怎么吃还得看咱们。
6: 走。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跟踪一个可疑的身影，你呢？
2: 我也是，跟了一半跟丢了。看见他是谁了吗？
1: 看见了，是铁头。他是敌人的奸细，我亲眼看见他将一个纸条交给一个国军的战士手里。
2: 人呢？
1: 在后边呢。我准备去高速狩猎。
2: 不行，来不及了。他回去的话，打死人仗，我们也没有证据。
1: 这样，咱们现在把他抓回去，到时候他想抵赖也没有办法。

0: 你个奸细，趁着大家伙睡着了，给敌人通风报信，是不是？
1: 这么说你居然看见了？
0: 我当然看见了。我告诉你啊，老实的跟我回去，别让我动粗。
1: 动粗什么？来，
0: 我们两个你一个，你觉得你跑得掉吗？嗯，
1: 是两个人，
2: 不过，
1: 不过那一个人。

0: 小头，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断后，就被这小子换了大事。
1: 谁知道这小子半夜还要撒尿的习惯，怪他命不好呗。
0: 情报送出去了没有？
1: 放心吧，
0: 接下来就是要解决掉董平，一旦他醒了，咱们的身份就会被拆穿。
1: 这几天他们看得太紧了，不好下手，石头也被他们给抓了，咱要是动手的话会被怀疑。
0: 好吧，先把他处理掉，让咱们分头回去，免得被人发现。
1: 好，来。
2: 报告，
3: 司令。
2: 处长。
4: 处长。
5: 哎。
4: 上门既然已经知道的一清二楚，那咱们明天就可以让成功军还有那个月亮山去检验吗？
5: 通知顾应德，让他带上人准备上山。
4: 那他们要下山怎么办？处长，这帮人既然知道咱们要上山，还躲在寨子里，这里面不会有什么诡计吗？
5: 你去告诉龚永德，让他带着他的人从东面包车上去。嗯，
4: 明白了，处长。

0: 来，我来。
1: 快！
2: 你们几个去后山，你们去东面的树林，你们几个去城内埋伏。
0: 快点，快点！
2: 首领，周围都搞遍了，都没有找到白沙。
3: 难道白沙也投敌了？
1: 不可能，不可能！白沙怎么会投敌？他哪有那根筋啊？一定是出事了。
2: 那我们还找吗？
3: 先不管他了，陷阱都布置好了吗？
2: 布置好了，按照您的要求都换了位置。
3: 哎，什么时候发现白沙不见的？
4: 昨晚还见过，早上就不见了。
5: 小七，你要去哪儿？海云大夫说你伤还没有痊愈，最好少走动。
6: 我要去当指导员，我要参加战斗。
5: 你不要冲动，你的伤还没好。
6: 我要报仇，这一次我绝对不能让陈佩然活着下山。

0: 大家动作快点！
1: 哎，快点！你们快点！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从后面攻城。
4: 处长，咱们不杀人了。
5: 你现在愿意上去给公爵施枪吗？我们稍微等会儿，等他们打起来，我们再冲上去。
6: 队长，敌人怎么停下来了？
2: 走。不要着急，该来的总会来。

0: 队长，队长，西边是没发电梯。
1: 来得好，按照原来计划行事，分散消灭敌人。赵大元，你和岳良山去西边阻击敌人。
2: 好，
1: 八哥继续观察。
3: 是，来一队人跟我走。
1: 刀子跟我来。
2: 走。

0: 战了。
1: 指导员他们已经去西边了，现在我们只有死守正门。刀子，我就在下面。
2: 队长，
1: 你去上面。
2: 我请求参加战斗。
1: 你为了报仇连命都不要了吗？
2: 我已经痊愈了。
1: 你看看你的样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请你不要连累其他的战友好不好？冬梅，带他走。
2: 好。队长，我不回去。
1: 这是命令，带他走。
2: 那我就让指导员。
1: 来人，银秀，你带陈秋荣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3: 好。

0: 让大家原地休息一下。
1: 营长，山上已经打起来了，咱们这都晚了15分钟了。
0: 开打你招你们自己啊，看你挨枪子啊。我说你这脑袋除了吃还能想点别的吗？
1: 我这不怕咱们去晚了他们又拿你出气吗？
0: 拿我出气啊？
2: 山上那帮共军
0: 连他陈佩然都搞不定，我赶着去着急送死吗？
1: 那您的意思
0: 走，兄弟们
3: 走，跟上。

你们先在这盯着，我回去报信。他们人多，千万别轻易开枪。

0: 好像火力弱了，
1: 应该是护卫员上来了。

0: 这帮也是坑过你的兄弟，你竟然为了个女人向他们开枪！本来我是想给你留一条活路的，现在你只有死路一条啊！
1: 你是怎么陷害我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2: 我正好，
1: 咱们今天好好把这钻一钻。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

0: 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啊、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啊啊、
7: 那多好、
5: 啊、是太便宜了、
7: 嗯、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6: 嗯、
8: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8: 嗯、
1: 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嗯、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 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

0: 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脆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 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

0: 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两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两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五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五千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一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 0077。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6: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

0: 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3: 你现在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有这些钱？
6: 墙里砸出来的，
5: 怎么对外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5: 你家祖上挂什么匾？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存我的，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2: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13: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5: 这一共有多少钱？
15: 3000欧。
16: 3000欧。
17: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 我呢？
19: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7: 好好。
4: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7: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6: 由我来给他。
17: 来，我来，给他。
13: 你以前怎么对我？
8: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3: 你们能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 老子不干了，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安琪儿，你别翻驴脾气啊！
1: 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的线索了。
2: 押对了，可以搜出那个1508，搜出吕建明、白小慧，甚至泄密的人。押错了，就牺牲我一个人，行吗？
0: 不行，绝对不行啊！

0: 进来，永哥，我怎么把我带你公司来了？
1: 慌什么呀？坐。

0: 回到自己家的地方了，这儿还安全，放心吧，警察找不到你。
1: 警察找我？啊，
0: 已经发协查通报了。
1: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
3: 哎，什么哎？人送走了吗？
0: 送走了。
3: 最好永远别让他回来。
0: 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3: 你处理干净点。
0: 嗯，知道了。
1: 谁打电话啊？
0: 我老大。
1: 那他刚才电话里说最好永远别让他回来，什么意思？
0: 金明，我可是瞒着我老大才把你留在这东州的，然的我。
1: 勇哥，我是都按照你的要求做的，现在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你是我老大，你怎么对我都行，但我求你一件事儿，照顾好我儿子，还让他妈找回来。
0: 兄弟啊，你的家人呢？谁照顾都不如你自己照顾好。安心留下吧。

0: 陈斌啊，有人找你。
1: 你什么情况？
2: 回家吧。
1: 把我外套拿来。
0: 自己拿。

0: 王老板，
1: 韩警官，
0: 您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住巷口的吗？
1: 您这是查案子？
0: 啊。
1: 钟警官找着了吗？
0: 还没呢。
1: 你给的照片我一直在柜台上放着呢，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0: 谢谢。
1: 不打扰你了。
0: 王老板。
1: 嗯。
0: 东西掉了。
1: 哼。走了啊。

0: 问你话呢？
1: 干嘛呀你？
0: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啊？什么时候知道的？
2: 警察最近盯咱们盯得这么紧，你最好最近别出去。
0: 警察怎么了？我又没犯法，我怕他们干什么呀？
1: 那警察为什么盯着咱们呀？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让你这两天在家待着，等这个风头过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0: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1: 你以为我想管啊？
3: 哎，宝贝儿，下次一定好好陪你啊。
1: 你以为我想管？

0: 你在电话里说你也是董姐的朋友。
1: 对，
2: 其实我不是干那行的，我跟董杰是老熟人了，所以我帮他的忙是义务帮忙。你也是董杰的朋友，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尽量帮你。方便说说吗？什么样的麻烦？
1: 是董杰的麻烦。我叫韩青，是局刑侦支队的。别紧张，不找你麻烦。
2: 笑话，我能有什么麻烦？
3: 你麻烦不小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和第1033条，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包括不得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虽然刑法没有直接针对偷拍的具体条款，但严重涉及侵犯他人隐私、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情况下，可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 条目太多了，随便给你普及几条。来钱够快的，坐一晚上就是2万吧。还觉得自己没麻烦啊？
1: 这人你认识吗？
2: 认识。
1: 他是谁？
2: 白小慧。
1: 你怎么认识他的？是董杰让你调查他的吗？我们想看一下你拍过的所有和陈斌有关的女人照片。

0: 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偷拍陈斌的？
1: 有几年了吧？
0: 几年？就这么多照片，应该不止吧？
1: 就从他们结婚那会儿起，断断续续的。
0: 哎，这里面是什么呀？
1: 哦，这就是我平时洗照片那间暗房，你们要的资料都在那儿。
0: 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

0: 就你们事儿，这些他都不知道，不要告诉他。
1: 没问题。
2: 意外收获，这不就是张勇的租车场吗？
1: 他们在车底下看什么呀？
3: 不知道。

0: 换够琴呐，身体受得了吗？废话，哪儿呢？跟我来。好好看看，看我给你搁哪儿了。哪儿啊？<笑>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去年5月。逻辑倒是说得通。
1: 陈斌认识张勇，张勇认识李建民。李建民呢是白小慧的前夫，而这白小慧又是陈斌的员工，看上去都有联系，但证明不了什么。你怎么讲？
2: 搜查证，张勇和陈斌的都要。
1: 有难度啊，还得再找出点什么来，证明这些人有更深层次的关系。我跟侯局汇报过。 侯局的意思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2: 那搜查证不行。

0: 至少也得采取监控手段吧。
1: 郭局建议我们目前还是以外围调查为主。再拖下去，白小慧可等不起了。知道。哦，对了，有件事儿我跟你说一声。小鱼，有什么发现没有？报
2: 对，
3: 报对。
2: 车祸发生当晚，老宋去过幺五零八的定位区域。
1: 你确定是老宋？
2: 确定。
1: 老宋，泄密的是他。目前还不确定。跟他见面那小子，在车祸那晚，就在幺五零八所在的定位区域被监控探头拍到过，就在你们查张勇的那个按摩馆附近。
2: 那老宋自己怎么说？
1: 不解释。有关那小子的事儿，一概不提。
2: 老宋。 他为什么呀？
1: 我也想知道。

0: 韩青，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儿？
1: 你是那个人吗？怎么不说话呀，老宋？
0: 我没什么要说的。
1: 中美失踪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啊？你别忘了，他救过你的命了。

0: 董洁和白小慧是什么关系啊？
1: 他们俩能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呢？你跟白小慧什么关系呢？
1: 你是来查案子呢，还是来查我隐私呢？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白小慧那50000块钱是她找我借的。
2: 太太群里根本就不知道白小慧的孩子，也没有要把尿毒症纳入资助计划。
1: 这太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毕竟上了岁数，记忆力不好。
2: 你还是在撒谎。因为流产的事情觉得对不起陈冰吗？
1: 韩青，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一点别人的隐私你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
2: 所以你才会一直纵容他在外面胡来，然后暗中调查那些小三儿，一个个定期清理。
1: 我只是尽可能的把我所爱的男人留在我身边而已，你行吗？你根本不行，你连提都不敢提。不好意思啊，我对你的隐私不感兴趣，这些都是你姐生生灌到我耳朵里的。
3: 这么跟你说吧，白小慧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至于我跟白小慧什么关系呢，你要是感兴趣就自己去查。

0: 喂，大哥，你猜的没错，那个女警察真的来了。
1: 通知兄弟们，盯紧她，要是被她发现了，跟以前一样，让她消失。

0: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1: 啊，对，姐，你还记得涛涛吗？
0: 记得，你说他打听过邱海伦的住址，对吗？
1: 我刚在街上碰到他了，他好像找人买毒品去了，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我一直跟他跟到这儿，看他进门了，这回肯定跑不了。
0: 他在哪儿啊？

0: 我要不是狡猾，你根本追不上我。我告诉你，中学那会儿我短跑冠军，我。你
1: 再信两件试试，老太太都能追上你。起来，
2: 我看看，
0: 轻点。
2: 哎，韩青，你去哪儿了？方
0: 队，打听秋海龙地址的人被我抓到了。
1: 是谁？
2: 是一个外号叫小春的街头毒贩。
1: 他托一个叫涛涛的吸毒人员去打听秋海龙的地址，他都招了。小春这个名字你们都有印象吗？方队，
3: 这个街头层面的毒贩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2: 但就这个人，我们还真不清楚。
1: 问问禁毒支队的地小。
2: 行。
1: 有没有照片或者知道他长什么样？
2: 没有，涛涛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他们都是通过微信交易的，小春给涛涛发直播链接，涛涛进入直播间后会在评论里找出交易暗语，然后按照暗语的指定交易地点去进行交易。跟涛涛交易过毒品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戴嘻哈帽的年轻男孩，他一般都是背着身跟他交易的；另外一个是戴耳钉的年轻女孩，他跟戴嘻哈帽的男孩是一伙。 小春托涛涛打听秋海龙地址时给过他一个手机号，告诉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让他打。就这个号，5974就是小春的。秋海龙死于高淳毒品，小春托涛涛打听过秋海龙的地址，小春是1508的下线，1508是6940的下线。如果小春是街头毒贩。 那么1508就是市区级的大毒贩，6940就是地区级的大毒枭，所以他们手里才会有我们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高纯度海洛因。也就是说，杀秋海龙范玲玲劫持白小慧的，可能就是这伙咱们在东州都没有听说过的秘密贩毒集团。
0: 我们得顺着张勇和陈斌这条线查下去，他们很可能跟贩毒集团是一伙的。

0: 走，姐。
1: 走。哎呦！
0: 又熬了一夜。
1: 嗯。
2: 二位。
1: 方队。
3: 嗯。侯局对你们的有关手机号贩毒集团的发现非常重视，要从禁毒支队抽调力量来咱们专案组打合成战。
1: 搜查证呢？
3: 还是不行，尤其是那个陈斌呢，这家伙之前查中美案子的时候，给他折腾得够呛。后来他找关系跑到市里去反映，闹得影响非常不好。侯局要我们对他的调查慎之又慎，原则上同意外围不查。但是在没有掌握可靠的证据情况下，绝对不能动他，以免再次发生误会。
1: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个何丽是个老混混，当年他和陈斌是好哥们儿。这家伙98年犯故意伤害罪被判了20年，现在还在清溪监狱服刑呢。你们可以先去访访这个人，可以先从他身上摸摸陈斌的情况。
1: 我听说过这个人，出了名的横，估计打不开口。
3: 事实嘛，你不是想知道陈斌的事儿吧？
0: 蹲监狱蹲了这么多年了，万一改好了呢？
1: 改好？

0: 你好，我叫韩青，市局刑侦支队的。
1: 那个，干警察可惜了。
2: 有烟吗？
3: 没有。
4: 汪浩，
5: 干什么？
4: 我要回去。
5: 哎，
3: 还没开始问呢。
5: 何丽，好好配合人家调查。
4: 好，你说了算。
0: 烟没有，但我给你带的这个。西北路那家老店买的，知道你喜欢这口。
1: 哎呦，辛苦了，妹子，轱辘都剃干净了。
0: 应该的，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1: 不客气了啊。
0: 嗯。怎么样？满意了？
2: 能再来口烟就完美了。
3: 得寸进尺了。
4: 爸，
6: 没完了是吧？
0: 买包烟去。去吧。
1: 现在的小兔崽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0: 我给你面子，你也得给我面子吧。你和陈明一起混的时候，除了打架还干别的吗？
1: 我帮着看场子呗，还能干嘛？
0: 你知道陈明有做过别的生意吗？
1: 什么生意？
0: 这得问你呀。

0: 是不知道还是不方便说？
1: 妹子，就是我真知道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不算立功减刑，还有2年半我就解放了。你现在让我做点水雀，合适吗？
0: 嗯，懂了。你是怕出去了就没法混了？
2: 哎，这个路。我早戒了。
3: 玩我呢？
2: 我高兴玩你。
4: 报告，
5: 说，
4: 回去。
2: 对不住啊，妹子，没帮上你的忙，还让你白跑一趟。
4: 哎，对了，
2: 你刚才说的那个，可以找黑炮聊聊，没准有戏。
0: 黑炮？黑炮是谁？
2: 你的消息还没我这蹲大牢的灵通呢。这人是新起来的，好像在他们那圈子里啊，现在最红。我就知道这么多。谢谢你来看我啊。

0: 你听说过这人吗？
1: 我问过禁毒支队老雷，他也没有听说过东州贩毒圈里有这么一号。
2: 我查了省里的重点名单和部里下的协查名单，都没这人。
0: 先是小春，后是黑炮，还都没听说过这号人。哼，看来咱们东州真是卧虎藏龙啊。
1: 何丽既然说黑炮是现在东州贩毒圈里最红的，而我们却没有听说过，那说明他肯定不是普通小角色啊。何丽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想问陈斌的事可以去找这个黑炮，那说明黑炮跟陈斌的关系非同一般啊。如果说黑炮是现在东州贩毒圈里最红的，那跟他关系非同一般的陈斌又是什么呢？不可能只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健身房老板吧？
0: 嗯，有道理。
3: 方队，我们只掌握了钟伟失踪时的监控画面，有关眼力会所的其他线索我们都要再查一次。
4: 方队，有一叫陈斌的男人找你，说有重要线索，
0: 让他进来。
4: 是。
0: 来了。
2: 方队长，
0: 哎呀，陈斌啊，有什么线索给我们呀？
2: 对，来，你自己看。视频里这个人，您能看清楚吧？
0: 啊，
5: 这个呢是昨天晚上我们小区的监控拍到的。
2: 我很不明白什么意思啊，方队长。我不知道我跟我老婆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你们能趴到我们家窗户根底下去偷拍我们，这个有点过分了嘛？万一我们没穿衣服呢，对吧？而且这个应该算是非法取证吧？
0: 怎么样？这个小心啊，我给你慢慢解释。
2: 哎呀，不，也不用解释什么，我只是希望咱们警局呢，能给我一个交代啊。给我鞋带开了，
6: 把脚放下。我让你把脚放下。
2: 放下了，放下了，放下了。我就是希望咱们警局呢，能给我这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有一个交代。啊，我先走了啊。哎呀，辛苦了啊，
0: 韩青，怎么回事？哎呀。

0: 干嘛呢？
1: 把他的照片传给我朋友，提醒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拉窗帘。
0: 差不多得了。
2: 想玩是吧？我陪你。
1: 开好了。

0: 陈警官，我们来调会所监控，这是通知书。程程，带警官去一下保安部。
1: 我去了。
0: 你在这干多长时间了？6-7年了，会所刚开业的时候就在。那白小慧呢？嗯，白小慧干了有1年多了。
2: 哎，白小慧和董杰熟吗？嗯，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不熟吧。董杰给你打听过白小慧吗？
0: 听过，谢谢，拿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哎，慢走啊。
3: 陈总，韩警官拿到监控素材了。
4: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问我关于董姐和白小慧的事儿。
0: 白小慧收了董杰50000块后，在野利出现了有规律的异常行为。他每天都会早晚各去一次陈斌办公室。去的时候，陈斌还没来上班，其他员工也没来上班或者进下班走了。去的时间呢，也相对比较固定，基本上1-2分钟他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多天，直到钟伟失踪后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去过陈斌办公室。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
1: 但董杰应该清楚，因为白小慧去见了他。那让他一早一晚去办公室待几分钟干什么呢？
0: 换卡。
1: 换什么卡？偷听或者是偷拍设备的卡。董杰雇白小慧帮他在会所偷拍陈斌，所以才给他报仇50000块钱。董杰做事很周全。
0: 他先是花了2-3个月时间侧面打听白小慧的为人人品，然后之后再找人去了解白小慧的家庭经济情况，知道了白小慧的孩子生病需要钱，然后等时机成熟后，就去找白小慧面谈，达成了交易。
1: 才拍10多天就给50000？具体情况只有他和董杰知道。
5: 来了，韩警官，有事儿？
0: 我们依法传唤董杰，请你配合。
5: 传唤？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4: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2: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呦，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真的是
2: 分解了，对吧？
3: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哎，还淡淡的。
2: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2: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3: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3: 哎，通了。
2: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这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1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4: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2: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3: 对，
4: 这东西

0: 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 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你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2: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对，
0: 四十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太好了，
2: 太值了，这价格
1: 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你说那里边的脏了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尤其是老房子，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股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

0: 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那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0: 嗯，
1: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权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
2: 嗯，
0: 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3: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季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0: 对，
3: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3: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3: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20包，
3: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3: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3: 哎，
0: 那50个名额，
3: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3: 好，
0: 但是呢，这50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3: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3: 哎呦，
0: 行吧，
3: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一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

0: 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0: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
2: 对，
0: 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
3: 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钱？
0: 墙里砸出来的。
2: 怎么对外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5: 哥，那个钱存我们，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5: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0: 3000欧。
8: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我呢？
10: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1: 好好。
12: 嫂子，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4: 由我来给他。
11: 来来来，哥们，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
16: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5: 你们能有 GPS 吗？
16: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8: 好像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这一回独立纵队将万劫不复。
1: 消灭了独立纵队，我们就可以消灭游击队。
0: 霍天华的游击队实在是太可恶了，他们打游击战术，让人防不胜防。
1: 任城，按计划行事。

0: 霍天华，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我要你们停止这场战争，全部滚回你们东洋老家去。
0: 我们都是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都是为了你们中国人。
1: 你少在这跟我胡扯！战狠英雄，你现在就给我下命令，让所有包围龙牙山的鬼子全部都给我撤出去。
0: 你以为我加藤义雄是贪生怕死的吗？你以为我会听你的吗？
1: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2: 不行，鬼子火力太猛，我们还是撤吧。
3: 带兄弟们先撤，我掩护。

0: 罗二军，
1: 王队长，现在龙牙山这边情况怎么样了？
0: 消灭的差不多了。
1: 什么叫做差不多了？
0: 徐牡丹死了，高翔也就差不多了。我是亲眼看着徐牡丹跳下悬崖去了，那悬崖跳下去肯定必死无疑啊！
1: 哟西，龙牙山终于被我们攻下来了。走，现在我们去清除独立纵队的残余力量。
0: 嘿，啊，走，跟上，回来。
2: 大家赶快撤离，快走啊！
3: 那你咋办啊？
2: 别管我，我可以应付得了的。快走，俺们走吧。

0: 九妹子，
1: 你又杀了这么多人。
0: 九妹子，战争必须死人，而且这些中国人实在太可恶了。
1: 龙儿，你现在变得太可怕了，可怕到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不要再逼我了，如果你再逼我的话，你还不如直接打死我。
0: 不，九妹子，我是爱你的。
1: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话了，你就是个大骗子。
0: 九妹子，你要相信我，战争马上就要结束，独立纵队已经被我消灭了，高翔和徐牡丹也被我杀了。
1: 我就算死，我也不会离开龙牙山的。
0: 来人，把这龙牙山给我烧了。哎，跟我走。
2: 哎，把这给我烧了。
1: 龙儿，你放开我，就算你把我带到县城去，我也不会让你得到我的。
0: 九妹子，你听话，不要再闹了，好吗？
3: 报！
4: 少佐阁下，前面茅屋里发现独立纵队的人马，高翔很可能就在那里。
0: 高翔还活着，
4: 他应该受了重伤，卫生队的人正在救治他。
0: 天鸟王的独立纵队，高翔，看来今天你我可以决个胜负。
1: 加藤龙儿，求求你不要杀高翔好不好？
0: 高翔必须死。
5: 啊，司令。

0: 我这是在哪儿？
1: 我们已经突围出来了。
0: 狼牙山失守了，那牡丹他们呢？不行，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2: 司令，
0: 我要去找他们。
1: 回去就是送死。
2: 司令，
0: 我死也要死在狼牙山上。
2: 司令，
1: 就因为你的固执，多少战士都得牺牲。傅国光他们都在向鬼子发动进攻，就是为了保住狼牙山。胡天华他们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打得非常辛苦。
3: 报告司令，发现一队鬼子兵，
0: 准备战斗。
2: 司令，
1: 你上，
0: 走开。
2: 太君，高翔太狡猾了，我们要是再往前走，可是进入他的狙击圈了，这太危险了。
4: 你的胆子太小了。今天不管高翔是死是活，我也要和他做个了断。
0: 看来今天是我高翔的末日了，弟兄们，咱们跟鬼子拼了！
2: 拼了！
1: 你们走，我留下来牵制住鬼子，带走。
0: 不行，我死也不会把你留在这里的。站住，把蓝流带走。
1: 不，只要你活着，龙牙山就有希望。就算是为了独立纵队，你要好好活着。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你都不能放弃，你明白吗？
0: 不行，
1: 带走，
0: 我不走的，放开我，
1: 带走，
0: 我不走，放开我。
5: 队长，看来鬼子已经攻破龙牙山了。
6: 独立纵队完蛋了。
5: 加藤英雄，要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同志们，到有枪响的地方去，
7: 走。

0: 不要做无谓反抗了，快投降吧。六位，我们一起掩护你走。
1: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兄弟们，我们一起掩护政委走。

0: 就是蓝柳。
1: 加特罗尔，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0: 我怎么可能打死你呢？抓住了你，就等于抓住了胡天华和高翔，这样独立纵队和游击队就都掌控在了我的手中。
1: 你休想，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2: 隐蔽。
3: 加特罗尔，看看这是谁。
0: 胡天华，我们可以谈的条件。
3: 还算你聪明，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条件。
0: 我可以放了身边这个女人。
3: 那是必须的。
0: 胡天华，你还有什么条件，快说。
3: 撤兵，你们的日军，所有的黄血军，全部都给我撤出狼牙山。
0: 你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你。
3: 好，加藤龙二，你先放了蓝柳，然后全部撤出狼牙山。你放心，胡天华说到做到，我保证你家老爹的性命。
0: 好，我答应你。
1: 我去找高翔他们吧。
4: 爹，让姚元超他们去找吧。现在龙牙山地区的危险还没有解除，地区不安全。
1: 没事的，还是让我去吧。
4: 小程，我让元超陪你一起去。
1: 嗯。
4: 姚元超，
5: 到。
4: 你陪着蓝柳，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是。
4: 找到老高以后，我们在龙牙山区域厅会合。
1: 嗯，走吧。
5: 走。
6: 徐副司令呢？徐副司令，他怎么了？
7: 他为了掩护我们，把鬼子和二鬼子都引开了。经过，
6: 不可能，不可能，牡丹不会有事的。你在骗我，对不对？
1: 高翔，
6: 他不可能有事的。
1: 高翔，
6: 告诉我，牡丹不会有事的，对不对？
1: 他不会有事的。我们回去吧。霍队长已经解除了龙牙山的威胁，快，我们回去吧。
6: 我要找牡丹，我要找牡丹，我要找牡丹。

0: 回电话，我们的部队已经撤出东亚山地区。
1: 加藤龙二，把你们一半的武器给我放到这里。
0: 马队长，把你们的武器交给游击队。
2: 是是是。
1: 加藤龙二，还有你的枪。加藤英雄，找你儿子去吧。同志们，捡武器。
3: 司令，司令，你没事吧？司令，司令，
1: 老高，别难过了，独立纵队还是可以再见的嘛。只要我们两个联手，独立纵队一定会比以前还要强大。

告诉你，这是我姐生前留下的唯一遗物，给。不是言语中的哭泣。

0: 哎，兄弟，要这样，不然这样定的不结实啊！
1: 快干吧！
0: 哎哎，不是这样，我来，
1: 司令。
2: 哎，司令，你怎么现在还管这些？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伤养好。
1: 哎，司令，你看雷天进他们回来了。
3: 报告司令，炮兵上雷写信向你报道。
0: 好，好啊，都回来了。王安喜呢？
4: 他为了掩护我们，没有跟我们一起突围。高司令，你不要难过。你要责怪，就责怪我铁镖没用。
0: 多亏铁镖，让我们突围鬼子包围圈。千金啊，马上带着兄弟们把来信给我找回来，哪怕是尸体也要给我找到，听见没有？
3: 是，
0: 快去快去！
1: 我回来了。
0: 来喜，你回来了。
1: 司令，
0: 来喜，你小子回来了，
1: 回来。
0: 好，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小子，我还以为你，
1: 司令，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我呀，被炮弹给炸晕了，我以为我死了呢。可阎王爷他不收我，
0: 回来就好。
2: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先把伤口处理一下吧。
1: 哥，
0: 快去快去，
1: 那我先去了，哥。
0: 回来就好，都回来了。
1: 司令，你没事吧？
0: 现在就差牡丹苗回来了。就这，走吧。
5: 一二一，一二一。
2: 兰刘姐，你说俺们女人也能为抗战出力，可是俺家男人说啥也不让俺出来，
6: 那就得和他们斗争斗争，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封建。兰刘姐，我也要参加妇女救国会，你们要我吗？
2: 要啊，当然要。妇女救国会是妇女自己的组织，我们不仅要自己参加这个组织，还要发动姐妹们、妯娌们一起参加这个组织。
1: 小心啊，司令。
0: 没事。
2: 高司令，高司令，休息的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这点小伤不碍事。
2: 我正在给同志们讲解党的主张，我想在部队里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组织，以便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
0: 好，这件事啊，由你这个当政委的拿主意就行了。
2: 我已经逐步建立了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
0: 嗯，小锤子，
1: 哎，
0: 扶我出去透透气。
1: 是，
0: 走了，
2: 走吧。

0: 司令，牡丹姐她走了，你就别太伤心了。
1: 你觉得徐牡丹她死了吗？
0: 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最后还是没有发现牡丹姐。
1: 我怎么觉得她没死呢？她是谁？她是徐牡丹，是副司令，她怎么可能会死？她像猫一样，有九条命呢，死不了，死不了。她一定是在哪儿，在那儿躲着呢，在那儿躲着呢。对，哎。你看着吧，过不了多久他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啊，
0: 会的，
1: 会的，没死，没死。
0: 司令。

0: 医生，医生，快看看他怎么样。
1: 他现在身受重伤，在河里又用尽了力气，加上寒气攻心，
0: 他能好起来吗？
1: 好不好得起来，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2: 他是一个好人，我之前一直都和他斗嘴，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
3: 南梁，你说他难道真的死了吗？如果他死了，怎么连尸体也找不着呢？如果他没死，那他去哪儿了呢？他要是回来的话，我一定会跟他结婚的。
2: 是啊，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3: 是的，只有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

0: 是我，胡定华。老高，你开门吧。
1: 老胡，我没事儿，我想安静一会儿啊。
0: 老高，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牡丹牺牲我们心里一样难过，但是这打仗难免会有人牺牲，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坚强起来，牡丹的仇还得等着你去报呢，不是吗？阿柳，高翔情绪低落，你要多费心了。
2: 我知道。
0: 现在独立纵队刚刚遭受了劫难，徐牡丹也没有了，而且高翔又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2: 我一定会把独立纵队重新建立起来。
0: 好，我这里也会全力支援你，我让刘明留在你们身边，帮助你和高翔重建独立纵队。
3: 老胡，坏了，高疯子又犯疯病了，
0: 去看看。
3: 哎。

0: 这是要干嘛呀？你不要弟兄们，你不要小锤子了吗？
1: 我要去见徐父死了，你们都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啊。
2: 孙玲，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解脱了吗？你以为你一死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你想过我的感受吗？你想过那么多年跟着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的感受了吗？司令，
3: 你别过来。
2: 司令，同血同盟，同生共死，你还记得这句话吗？好，既然你意已决，那我陪着你，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做你兄弟。
0: 司令，我小锤子的命是你给的，
2: 既然你决定要死，
0: 我小锤子陪着你。

高强，你要想死的话，那很简单。可是你想过没有？徐牡丹，独立纵队的战士们，他们的仇谁来报呢？你要自杀的话，那你就是个懦夫。现在，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我们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抗击侵略者，不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去，誓不罢休。还有高翔，你要记住，血债一定要血偿。为了徐牡丹，为了独立纵队的战士们，更为了我们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们，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坚强的活下去。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 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

0: 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哦。

0: 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你看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

0: 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 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贺天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贺天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冰 一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碎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0: 你竟然是王鹏，我个聪明，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哪有一笔钱？
13: 墙里砸出来的。
14: 怎么对外说呢？
1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4: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6: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6: 我就让你走了，滚！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5: 还是陷阱？
19: 哥，那钱存我来。
20: 就之前那12万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21: 稍微点。
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2: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4: 这一共有多少钱？
23: 3000欧。
2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2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26: 我们就应该兴奋，
25: 我们应该庆祝。
2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8: 我呢
27: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29: 好好，
30: 嫂子，
3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32: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
34: 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35: 由我来给。
36: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37: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38: 老子不干了，
39: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40: 好像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4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42: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这一次龙牙山独立纵队遭到了日军的全面打击，伤亡惨重。现在胡天华正在帮助他们重建独立纵队。同志们，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我们要做好各种应对措施。
1: 司令员，我觉得我们司令部虽然隐藏在这龙门村，但还是要防止被日军侦察到。
0: 是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军分区司令部至关重要，有很多机密文件。在当前这种严峻时刻，我们要做好一切迎敌准备。
1: 好，我会在村子外面加派两道岗哨。
0: 嗯。
2: 安柳，独立纵队的事情就交给你了。高翔，他也不会那么快就恢复过来。
3: 我知道，你放心吧。
2: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招兵买马，扩充纵队。
3: 明天我就下山招兵。你也感冒了？
2: 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哎，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3: 你要多保重，现在游击队是龙泉区最大的抗日队伍，你可不能有事。
2: 放心吧，我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会跟小鬼子作战到底。
3: 嗯，我也会重新让独立纵队强大起来。从明天开始，我就下山招兵买马。我不吃，你走吧。
4: 小姐，你还是吃点吧，饿坏了自己的身子可不好。
3: 我就是饿死我也不吃，你走吧。
5: 食物怎么还在这里？
4: 小姐她不肯吃。
5: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留你还有什么用？拉出去给我毙了！
4: 太君，太君，
3: 不要杀他！要杀就杀我！
4: 太君，
5: 九妹子，我怎么舍得杀你呢？你是我最心爱的，吃点东西好吗？
3: 我不吃。
5: 九妹子，我是爱你的，我可以把一切都给你，你也应该爱我才是啊！
3: 我说过，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你了，你把我抓进来，我的心里也不会有你，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恶魔。
5: 恶魔？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恶魔是什么样子的。
3: 你放开我！
6: 杜明君，您手里的兵啊，那可是太厉害了。
7: 马队长，你有见到龙二军吗？
6: 他好像回自己房间了。
7: 麻烦马队长去叫他一下，我们一起来训练。
6: 嘿，
5: 灵魂。
2: 九妹子，你说句话呀。
6: 太君，
7: 什么事？
6: 渡边太君说让你过去跟他一起训练。
5: 你告诉他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自己训练吧。
6: 哦，嘿，
5: 等等。
6: 嗯，
5: 去找两个老妈子来照看九妹子。
6: 好，我这就去。
5: 九妹子，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带兵去袭击八路军司令部。等我们把八路军的那群人马消灭了，整个龙泉县也就太平了。九妹子，你要相信我。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时候中国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九妹子，你应该高兴才是。
6: 九妹子，
5: 我这一次一定要将八路军司令部彻底摧毁，在这里好好等我。
3: 怎么办？他们要去偷袭八路军军分区，不行，我一定要把消息告诉胡队长。
8: 七级八路军军分区司令部定在明天行动，希望你们做好准备。
5: 我会积极配合渡边军的特战队。

0: 希望我和龙二军有一次完美的合作，一定要完美。好，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我感到很欣慰。
1: 父亲，请放心，消灭八路军司令部，我有信心。
0: 嗯，龙儿，九美子那边怎么样了？
2: 他很好，父亲。等战争结束，我就会和他结婚。
0: 好，我同意你们结婚，不过。
3: 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我希望你不要把心思放在九美子那里，这样会让你分心的。
2: 父亲，
0: 我明白。
2: 小姐，你去哪儿啊？
4: 我要出去透透气。
3: 不行，龙二太君说了，你只能在这个屋子里待着。
2: 混蛋，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加藤罗二的未婚妻，信不信我让他砍掉你们的脑袋？
3: 小姐饶命！小姐饶命！
2: 我就出去转一转，我是日本人，不会走多远的。干什么？我要去方便，你们也要跟着。
3: 不敢不敢！
2: 小心我挖了你们的狗眼！

0: 小心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这个女人可是家藤二的老婆，
1: 连个日本女人都这么厉害。
2: 哼，
0: 咱们呢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这样咱们才能保住一条小命。
3: 嗯，
1: 哎，这日本女人上大号怎么这么久啊？
0: 女人就是个麻烦，何况她还是个日本女人，说不定这日本女人比咱们中国女人更麻烦。
1: 哎，你说这么久怎么会出事儿吧？
0: 怎么出什么事儿呢？
1: 小姐，九美子小姐，
0: 怎么没声啊？
1: 是啊。
4: 跑了！来吧，来看一看呐！
5: 爸爸，给我一条围巾。
1: 给你。
4: 站住！是哪个村的？
6: 我们是隔壁枣庄村的，听说八路军司令部驻扎在这里。啊，我们带了一些自家产的红枣，想给司令员尝尝鲜。
4: 老乡，你是搞错了吧？我们龙门村哪有什么八路军司令部啊？
6: 这位大哥，我们这也是一片热心嘛，你就带我们见一见八路军的司令员吧。我们老百姓真的对八路军很感激的。
4: 啊，兄弟，你们可能真的搞错了，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八路军司令员。
6: 真的没有吗？
4: 啊。
6: 龙二军，你怎么这么冲动？怎么把他给杀了？
7: 杀一个中国人算什么？
6: 你这样会被八路军发现的。
7: 杜别军，你说你的人侦查到这龙门村驻扎着八路军军分区的司令部，这个消息可靠？
6: 你居然怀疑我的情报有误？
7: 这个村子这么偏僻，八路军的司令部会在这里吗？
6: 哼，会不会在这里你看着就行。现在我们需要把这具尸体藏起来，如果被八路发现，我们的行动就会暴露。
7: 杜边军，你不要这么谨慎胆小，只要那个八路军司令员在这龙门村，就一定能干掉。
6: 你们几个把尸体给我藏起来。
8: 嗨，
9: 告诉你们，这是加藤龙二的女人，都被砍翔，知道吗？
10: 是是是。
9: 追！
10: 快！
9: 哎
11: 呦，这天儿真冷啊！
9: 哎，老乡，你们干嘛去啊？
6: 啊，我们是从清风镇上来的，来你们龙门村收一些皮毛。
9: 收皮毛？来这么多人呢？
6: 啊，是这样的，

0: 咱们龙门村不是在深山里吗？这老乡家里的皮毛肯定会有很多。
1: 他们是来收皮毛的，咱们要不要报告参谋？
2: 不用了，老乡啊，据我了解，这村里没什么皮毛，你们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0: 不会的，不会的，那我们进去看看。

0: 不对劲儿啊，我怎么觉得这么多人奇怪呢？
1: 没奇怪，估计镇子上人都这样吧。
0: 外面站岗是怎么回事？这么多人就放他们进来，也不通报一声？
1: 对呀、啊，
0: 你在这儿等着，
1: 好，
0: 我去看一下。
2: 这女人跑得真够快的，给我追！
3: 这个村子太奇怪了，这里我们好像刚刚走过。你看这棵树。
4: 这个村子是按照伏羲的八卦图设计的，地形非常复杂，所以八路军的司令部才会藏在这儿。
3: 不行，既然这么复杂，我们能找到吗？
4: 龙儿军，请相信我，只要找到这个八卦图的中心点，就会找到八路军的司令部。走。
5: 怎么了，熊妹子？
6: 加藤罗二他们要去偷袭八路军军分区司令部。
5: 什么？偷袭军分区司令部？
6: 是的，加藤罗二亲口跟我说的，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抵达那里了，快去救司令员他们吧。
7: 田超，
8: 到，
7: 赶紧集合部队，迅速赶往龙门村。
8: 嗯，是。
0: 不好了，外面站岗的同志不见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你说刚刚进去的几个人？
0: 废话，赶紧敲钟鸣警吧。
1: 哦，
9: 不好，村子里有情况。
10: 小张，你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11: 是。
3: 冬明，八路军司令部没有找到，我们的行踪却被暴露了。
4: 我们现在必须保持冷静，迅速找到八路军司令部。
0: 站住！
11: 站住！
0: 干什么呢？
3: 龙儿，你怎么还这么冲动？难道你想束手就擒吗？
4: 走，赶快找司令部。
7: 同志们，跟上！

0: 我不能走，我能走到哪儿去？司令部不能丢。
1: 不行啊，司令，你赶紧走吧。
0: 我不能走。
2: 司令，司令，是胡天华他们带着游击队来增援了。
0: 好，这个胡天华回来了，我就放心了。他可是活阎王，专取小鬼子性命的。

0: 小鬼子，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吧。
1: 怎么回事？胡天华怎么来了？
2: 胡天华游击队。
1: 任二军，我们这次绝对不能无功而返。
3: 当然不能无功而返。
1: 杜边军，我派人引开胡天华，你带着特战支队去摧毁八路军的司令部。
2: 任二军，胡天华就交给你了。
1: 好。
0: 袁元超，
4: 到。
0: 你带人去把加藤诺尔给我截住。
4: 是。
1: 走。

0: 很好，你们这一次合作的很完美。
1: 如果不是我大意，一定能够活捉八路军的司令员，并且还能获得很多八路军的情报。
0: 鲁边军，你们这一次行动可以说是重创了八路在龙泉地区的中枢系统。八路和独立纵队一样，基本上已经被我们消灭。我会为你们请功的。
1: 谢大佐阁下。嗯。
2: 乡亲们，独立纵队是我们八路军领导的队伍，我们八路军的队伍是人民群众的队伍。如今独立纵队死伤惨重，我们老百姓不能看着这支队伍就这样垮掉，是不是？
3: 是。
2: 欢迎大家来踊跃报名参加独立纵队。
4: 乡亲们，愿意参加我们独立纵队的，来到我这儿领军装。
3: 我不管，
5: 我不管。
6: 刘明，
7: 哎，报告司令，我们正在训练新兵。
6: 这些兵都是谁招来的？
7: 报告司令，这些新兵是蓝政委还有王兰喜招的，我负责训练。
6: 兰喜，这些兵都是你招的？
7: 啊，
6: 你抢来的吧？
7: 不是，我现在是八路，不能像原来那么干。你不去问问他们，都是自愿的。
6: 都是自愿的吗？
7: 对啊。
2: 高司令，自从龙牙山有了乡政府和党组织，老百姓参军可踊跃了。
6: 你可别骗我。
2: 我哪儿敢啊。
6: 好好，那你们继续训练吧。
2: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纵队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经过研究，由我担任支部书记，刘明同志担任副书记。下面请刘明同志讲一讲。
7: 好，同志们，现在大家都是党内同志了，咱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党员，把咱们独立纵队改造成一支绝对听从党指挥的队伍。

0: 几天了，还像丢了魂似的。
1: 是啊，得想想办法，别让他再消沉下去了。
0: 徐牡丹的牺牲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还有独立纵队的年轻战士们牺牲的也很多。
1: 这件事儿对他刺激太大了，张超他们死得太惨了。
0: 现在的形势这么严峻，鬼子随时都可能杀过来，我们得赶快让他振作起来。
1: 这也得需要一个过程啊。
0: 刘副队长，这事交给我吧。
1: 好。
2: 大姐，这里是什么地方啊？离龙牙山远吗？
3: 这里是枫江，离龙牙山老远了，有100多里呢。妹子，你是龙牙山那边的？
2: 哦，不是。
3: 你怎么掉进河里的？你的命可真大，我听东升他爹说你身受重伤，还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呢。
2: 大姐，谢谢你，我的命是你们救回来的。
3: 谢啥呀，谁能见死不救啊。你让我们捞上来，那是我们有缘分。
2: 对，是缘分。
3: 春生东升姐弟俩可喜欢这个阿姨了。
4: 哎，她身份弄清楚了吗？
3: 她说自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出门遭了抢，她掉进河里还挨了一枪。
4: 哎，这兵荒马乱的，没死的势头。
5: 保娃娃。
6: 大狗兄弟，你来买鱼啊？
5: 买鱼。
6: 我正愁着鱼卖不出去呢，你们就来了。
5: 美人，来我家帮忙。
6: 狗子，这可是你嫂子。
3: 我说大哥，平时你跟我们家麻子也是兄弟相称，

0: 小也是你嫂子，长嫂如母，你也不怕天报应？
1: 这天都瞎了眼了，哪还有什么报应？来着我帮我，
2: 大公，
1: 帮我把这
2: 是你嫂子，大公不能这样，大公
0: 住手。
1: 哎呀，又来一个美人，那我抱不成她，那我抱你啊。
0: 枪放下，还滚！
1: 走！
0: 大妹子，你究竟是什么人呢？
3: 我是八路军。
2: 八路军！
4: 天哪，咱们这家里藏着一尊真神，咱们却不知道。这八路军在江湖上都传神了，打鬼子、杀汉奸，专为咱们老百姓抱不平啊！
3: 对了。难道你们这儿也有八路军吗？哎，
4: 听说有武工队，但是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找不着啊。
3: 马子大哥，要不这样吧，那帮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是投奔亲戚出去避一避吧。哎，
4: 我们没什么亲戚了，离开这条河恐怕也没什么生路了。
5: 阿姨，我要和你在一起。
4: 得罪了这些人，恐怕我们也活不下去了。妹子，你要是不嫌弃，我们全家人跟着你干。
0: 对呀，我们都跟着你。
4: 太好了。
6: 什么？一个女人？
1: 是，好厉害的一个女人。
6: 你手上这伤值？
1: 手掌都戳穿了还值啊？
6: 我敢肯定那个女人就是徐牡丹，只有她才会有这样的本事，这样的功夫。兄弟，咱们要是报告了皇军，你不就是发财了吗？
1: 真的啊，
6: 千真万确，走。

0: 报告少佐，徐牡丹还没死。
1: 徐牡丹还活着？
0: 啊？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在封疆那边，
1: 带我去。
0: 哎，这里去。
2: 大妹子，你这身子还没好，这样走，就算是走到猴年马月，也到不了龙牙山呢。
3: 没事，我撑得住。
0: 住！住！
3: 快躲！走！
0: 快！
3: 马三胖真是阴魂不散。
4: 你认识他？
3: 是啊，他是冲着我来的。麻子哥，我想我们还是找个地方住下来，我好好养伤，等我好了之后再除掉这些走狗。
4: 好，
3: 走吧，走，赶紧走。
0: 陆二军，徐牡丹跑了。
1: 哎，到底有没有看清你是不是徐牡丹？
0: 看清了，乌哥肯定是徐牡丹，我们现在追的话还能追得上。
1: 给我追！上马！
0: 哎哎。

0: 牡丹，牡丹，
1: 快别喝了，这天挺晚的了，该找地方睡觉了。
0: 我躺这儿怎么了？我躺这儿也没有碍你事儿。
1: 哎，你看你这人啊，我是好心，我怕你着凉。
0: 好心？你好心让我就住一宿。
1: 我家这儿也不方便，等你酒醒了就赶紧走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小心啊，再让人给掳了去。
0: 掳了去好啊，掳了去我就有落脚的地儿了。
1: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喜欢自己被掳了去的。哎，我说啊，你是哪儿人啊？叫啥呀？
0: 我说出来，我名字能吓你一跳。
1: 你谁呀你？你说吧，我倒是很想被你吓一跳呢。
0: 我是向一虎。
1: 什么？你是向一虎？
0: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
1: 向当家的，我听说你以前也是个英雄好汉啊。
0: 我现在也是英雄好汉。
1: 哎，是风是下呀？现在龙牙山被日军剿灭了。一开始听说徐牡丹死了，可今天他们在河边发现了徐牡丹。
0: 什么？徐牡丹有难了？
1: 你看看那些黄家军应该就是找那个徐牡丹去的。
0: 哎呀，牡丹啊，牡丹，
1: 向当家，向当家，你干嘛去啊？
0: 牡丹，
2: 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了驱逐日寇、解放被压迫人民群众的队伍。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司令，你的地盘上可真热闹啊！
3: 毛主席万岁！
4: 这个完
2: 了，彻底实行减租减税，减少我们人民的负担。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要感激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这一切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共产党真是神奇啊。

0: 还给我！
1: 写什么呢？写情书呢？
0: 没有，随便写写，还给我。
1: 想不到你这么认真啊！
0: 毛主席这本书啊，写的真是太好了，让我受益匪浅。说实话，我以前啊对抗战的前途特别担忧，现在呢，这种担忧没有了，肃胜的思想也没有了。毛主席说的对啊，中国的抗日民族战争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我在看还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大当家。
0: 哎呀，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以前在军校里啊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人民战争这个概念。毛主席真是太伟大了。
1: 人民战争就是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光是单纯的军事思想可不行，还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唤起民众、发动群众，还有组织群众上去。
0: 说得太对了，这一仗彻底是把我打醒了。你说要化整为零，跳出外线，这一点都没错，但是如果没有群众的掩护，一旦分散开来，就会被敌人逐个给击破的。
1: 胡天华说你悟性高，看来是真的。
0: 那是，我以前呢一直觉得老胡这种游击战太低级，根本看不上，可现在看来啊，在中国想跟小鬼子斗，就必须用游击战，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然后再集中力量把他们打死。对不起啊，
1: 高翔同志，你终于醒悟了。

0: 阿柳，怎么自己在干活？警卫员呢？警卫员，
1: 哎，你别叫他。
2: 报告司令员，
0: 怎么回事？怎么让政委自己干活？哎，
1: 不关他的事，是我自己要洗的。
2: 司令，政委这几天一直替我洗衣服，缝缝补补的，我自己来他也不让。
0: 你把政委当什么了？当你老妈子了？赶紧的，把活干了。
2: 是。
0: 阿柳，咱们出去走走吧。嗯，
1: 哎，衣服都洗好了，你晒一下就行了啊。
2: 谢谢政委。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

0: 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惠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5: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8: 兰柳，一直以来我真得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高强现在真不知道是死是活。看你文质彬彬的，打起仗来却像一只母老虎。
9: 这再是母老虎，不也是你高司令的手下吗？
8: 别笑话我了行不行啊？啊，
9: 现在你还赶我回去吗？
8: 不让你回去了。对了，我想加入你们共产党，你看我行不行啊？
9: 入党？
8: 对，我要入你们的伙。
9: 什么入伙？那叫入党。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个了？
8: 王来喜、红霞他们都已经入党了，我是司令员，应该比他们早才对。你说吧，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去？要不要什么仪式？比如说烧香啊、磕头啊？
9: 高翔同志，入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首先你要学习党章，然后再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回头我给你一些书，你回去看看。
8: 好，我一定好好看。哦，对了，还有猫头山的事情得把它收回来。
9: 猫头山现在是黄协军在控制，现在二虎山的攻势为敌所用，想要攻上去不容易啊。
8: 二虎山以前是我们根据地的屏障，有很多弟兄都死在那里，不把它收回来，我对不起兄弟们。
9: 你能重新振作起来，我真的挺高兴的。还是那句话，独立纵队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
8: 放心吧，你看我现在完全恢复了，我也知道牡丹死了不能复生。好了，不说了，我们还是多想想怎么壮大我们的独立纵队吧。啊，对了，入党的事情你可替我多想着点儿。
9: 嗯，我知道。
10: 阿姨阿姨，据说你会武功，等我长大了你教我武功好不好？
11: 好啊好啊，肯定教你啊。
12: 哎，不好了不好了，山下来了一批人，他们都拿着枪，快跑
11: 走，
12: 快跑，快走，快点。

0: 哎呀，大妹子，没路了，怎么办呢？
1: 往下走。
0: 好，快！
2: 卫兵，
1: 走！你这个养不熟的马三胖，我就在这儿，你不是要抓我吗？上来呀！
2: 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武艺高强，但是我告诉你，八路军完了，洛阳山也完了，加藤太君已经把八路军军区司令部都给端了，你呀还是投降吧。
1: 想要我投降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跟你去见日本鬼子。
2: 说吧，什么条件？
1: 你要把他们给放走，他们一家人救了我一条命。
0: 大妹子，你这是……
1: 麻子哥，你们救了我，我绝对不能再连累你们。他们要的是我，不要把你们也搭上了。你们走吧。
0: 这……
3: 爹娘，我害怕。
1: 麻子哥，你们逃出去之后，去投奔胡天华，怎么样？
2: 行，我答应你。
1: 赶紧走吧。
0: 那你怎么办？
1: 别再说了，赶紧走吧，走啊！

0: 别动！
1: 我瞧不瞎了。徐大当家，不，徐司令，为了抓你，我们可没少跑路啊！哼，
2: 马三胖，你就愿意一辈子当日本人的狗吗？哎，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也只有这一条路走到黑了。
0: 你只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1: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可惜呀，徐司令，你今天要死在我马三胖的面前了。
0: 那可说不定。
1: 带走！
3: 走！走！

0: 三胖，我早跟你说过，做人不要那么张狂，不然的话，谁死在谁面前还不知道呢。一会儿把他干掉。老大，现在不是时候，周围都是他们的人。哼，去死了！只要你不杀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少给我废话。三胖，我告诉你，别再打我们自己人，不然的话，我就把你给杀了。
1: 告诉他们。
2: 枪都放下，走！别动！也不知道队长被他们抓起来会怎么样呢？肯定没命。徐牡丹那么恨马队长，肯定把他杀了。哎，
3: 我们也少做坏事吧。
1: 对对对，
3: 不能再欺负自己人了。
1: 对对对，
3: 渡边太君，
4: 你们怎么回事？你们的马队长呢？
2: 马队长被徐牡丹给抓走了。
1: 什么？被徐牡丹抓走了？
0: 徐牡丹他们现在在哪里？
1: 就在那边。你现在追还能追得上吗？走，跟我追击徐牡丹。嗨，
0: 徐副司令，向兄弟，你们已经安全了，可以把我放了吧？放了你？对对对，就把我当一个屁一样放了。放了你？你这个没良知的马三胖，说，你带着鬼子。 打死我龙牙山多少弟兄们！徐牡丹要是放了你，那还天理能容吗？
1: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我！
2: 牡丹小心！

0: 力探马，我掩护你车队，快走！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不行，两人一起走目标太大，分开走才有机会。快走！
1: 我不走，咱们要一起跟他们拼了！
0: 不行，不但你非要看我死在你面前吗？要分开走才有机会，快走！快走啊！快走！快走！徐牧他跑了。

0: 牡丹，下辈子我一定会娶到你。
1: 给我追！

0: 你没死啊？你真的没死啊？
1: 我没有死。高翔，我还没当你的女人，我怎么可以死啊？
0: 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什么地方了？你为什么不回来？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1: 高翔，咱们结婚吧！我真的不想每一天都在打仗，没做过一天真正的女人就这么死了。
0: 好，好，结婚。

0: 许我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1: 当时找不到你，我们全都觉得你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0: 你知道吗？我道理来枪里去的，我从小没有介意过别人的生死，也没有介意过自己的生死。但是现在，我开始怕死了。高翔，我爱你，我真的喜欢你。
1: 这坟不吉利，我把它平了。
0: 啊不，留着它吧。
1: 留着它？嗯。为什么？
0: 只有看到这个墓碑，我才相信高翔是我徐牡丹的。

0: 哎，红霞，你拉我到后山来干啥？
1: 刘明，我特别开心，我姐啊，她死而复生了。啊，
0: 是啊，徐副司令真是福大命大。
1: 他们俩要结婚了。
0: 结婚？
1: 啊，我姐和高司令，他们俩要结婚了。
0: 好事啊，真是好事啊。
1: 那咱俩呢？
0: 咱俩？
1: 对啊，我想着咱们的婚事跟他们俩一起办，那不热闹吗？你啥意思啊？是不是嫌弃我？我就不该提这事儿。
0: 胡翔，我不是嫌弃你啊，我怎么会嫌弃你呢？咱俩结婚，也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呀。
1: 那好，我陪你一起去。嗯，走。
0: 走。
2: 哦，你们两个真的要结婚啊？
1: 是的。
2: 可是红霞，咱们部队里现在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1: 没关系，我不介意的。再说我姐和高司令不是也要结婚了吗？一起办比较热闹嘛。胡队长，你要是同意的话，那就这么定了吧。
2: 我当然同意了，那就先恭喜你们两位了
1: 啊。哎，姐，这么晚了咋还不睡啊？
3: 哇，三更半夜的你过来找我干嘛？吓得我弄破手指了。
1: 姐，谁吓你了？你堂堂一个大司令，胆子怎么越来越小了呀？
3: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进来找我，记得在外面喊报告，懂点规矩。
1: 哎，那好吧。哎，姐，你这是纳鞋呢吧？给我。
3: 哎，
1: 哎，这是给高司令纳的吧？
3: 那当然了，关你什么事儿？对了，你觉得这鞋做得怎么样？
1: 姐，我得说实话，你纳的鞋吧，就相当于是李逵绣花，这张飞织布，没啥两样。你这手啊，就是留着打鬼子的，这纳鞋呢，这，
3: 那我偏要纳又怎么样？我就是要做鞋给高翔，那又怎么样？
1: 好好好好好，那你就纳你的鞋给你的高翔吧。我回去睡觉去了啊，
3: 赶紧走吧。
1: 哦，
3: 我就不信我还纳不了一双鞋。

0: 的，找我什么事啊？
1: 我，
0: 哎，我的女司令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害羞了？
1: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拿着吧。
0: 哟，你做的？
1: 当然是我做的了，你看我的手啊都弄破了。
0: 哎呦，哎呀，我的牡丹都会做结了。
1: 是啊，你还说赶紧换上吧。
0: 不行，这双鞋是你亲手做的，我得好好存着，我可舍不得穿。
1: 总算你还有点良心。
0: 当然了，这双鞋呢，我要留到我们结婚的那天穿。

0: 哎，那瓜子花生啊，都快点给我摆上，都忙活起来。
1: 小锤子，
0: 哎，胡队长，
1: 老高人呢？
0: 在里边呢。
1: 啊，忙吧。
0: 嘿，是。哎，那喜字贴起来啊，赶紧的。
2: 老高，
1: 哎，老胡，
2: 你搞什么嘛？快点，大家在外边都忙活着呢。
1: 来来来，你看你看啊，来，猫头山这边呢，哎、我已经详细的
2: 通知了。
3: 哎，司令，这都什么时候了？
1: 哎呀，快快快，我嘛有正事要谈。来，
0: 我去，我听中房了啊。
2: 走走走走走，
4: 我们已经侦查到消息，今晚高翔和徐牡丹要结婚，独立纵队必然会放松警惕，这是我们奇袭他们的好机会。
5: 嗯，这次行动如果能彻底消灭了高翔跟胡天华他们，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4: 我和龙二军一起带队从龙牙山后山上去。
6: 姐，你今天啊可真漂亮。
7: 真的吗？
6: 嗯，今天可是俺们龙牙山大喜的日子。
7: 是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就像打鼓一样慌得很。
6: 我也是。
7: 你知道吗，我徐牡丹从小到大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嫁一个好男人，还有给他生几个小孩子。没想到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6: 姐，姐，我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就没有我的今天。
7: 红霞，你干嘛说这样的话呢？
6: 真的姐，要不是你，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早就死了。所以不管将来怎么样，红霞总会跟着你的。
7: 好，那你高不高兴啊？
6: 嗯，

0: 同志们，今天是咱们司令和副司令还有刘明和红霞大喜的日子，前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司令给大家讲两句。
1: 好，说两句啊。万万没想到啊，我高翔今天会和徐牡丹结婚。大伙说说看啊，我堂堂一个军官学校毕业的毕业生，怎么会娶一个土匪婆子呢？是不是？嘿嘿，因为我爱她，真的爱她。以前呢，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但我和徐牡丹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生生死死，终于走到一起了。我现在才明白，这才是爱情。我爱她才会娶她。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2: 好。
0: 哎，刘明，你也给大伙讲两句啊。
3: 我不会说啥，反正从今天开始，这红霞就是我刘明的媳妇了。哎，打今儿起啊，我只听党和我媳妇的话。
4: 好。同志们，今天呢是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的一个大喜的日子，军区的首长啊也特意给你们四位发来了贺电，祝福两队革命抗力恩恩爱爱，和和美美，关键是早生贵子。
0: 早生贵子。好，
1: 今天晚上大伙吃好喝好，不醉不归啊。
5: 好。

0: 没有想过我刘明会有今天。
1: 我也是，我打小就没了父母，多亏了牡丹姐收留了我，要不是她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
0: 红霞，你放心，从今往后有我在你身边，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1: 真的吗？那你也会心疼我一辈子吗？
0: 真的，只要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伤害。

0: 界在哪儿？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带你们去。
0: 走。嗯，
1: 就在里面。

0: 丹。
1: 放开我！
2: 高翔，快投降，不然我就杀了徐牡丹。
1: 老高，别管我，杀了这些日本鬼子！
0: 你把他给我放了，
2: 你休想！
0: 贾统二，把人放了，我们跑不了了。
2: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
1: 老高，不要管我，赶快把鬼子给杀了。我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加藤龙二，你也不想就死在这里吧？我们今天做个交易，把牡丹放了，我跟你走。

0: 韩建亭，我要解手。
1: 高家，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0: 我说家堂，你是不是真要请我到城里头喝顿酒啊？
1: 高家，没想到你今天竟然会栽在我加藤龙二的手里。好，我可以请你喝酒，只要你向我大日本皇军投降。
0: 你比你爹还幽默，你觉得我会投降吗？
1: 如果你不投降，那就得死。
0: 你觉得我会怕死吗？你什么你？你小子要是真正的军人，别整天给我玩阴的。
1: 不给了，八路军才是交换交换的。你落到我们手里，独立纵队就会来救你。到时候，我们就会将你们一网打尽。继续前进，走。
2: 胡天华，你凭什么不让我去救高翔？
3: 牡丹，不是不救，可是你就这么过去的话，那一定是去送死啊。
2: 那又怎么办？难道见死不救吗？
3: 不是不救，而是要从长计议。现在在龙泉县城里，日军肯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而且他们不会对高翔怎么样的。加藤英雄是想消灭整个独立纵队，消灭八路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找机会救出高翔啊。
2: 什么从长计议啊？那不行，我的男人我来救。
4: 哎，牡丹姐，你不能这样去，你这样去只能让龙牙山的战士白白送死。现在好不容易独立纵队才建立起来，
2: 就算死我也要跟我的男人死在一起。
3: 牡丹，
1: 夫君，高翔被我们活捉了，
5: 给高司令松绑。
1: 夫君不能放他。
5: 松绑。请坐，我请你喝酒。
0: 不用了，我对你们日本的清酒没什么兴趣，我只喜欢喝我们中国的高粱烧。
5: 好，高司令，你难道不愿意尽快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吗？
0: 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只要你们滚出我们中国，这场战争自然就结束了。
1: 八哥，父亲，让我现在杀了他。
5: 你退下。
1: 父亲，
5: 退下。
0: 大侄子，乖乖的听你爹的话。
5: 哼，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如果你高司令跟你们的独立纵队归顺我大日本天皇的话，我让你高司令这一辈子享受不尽荣华富贵。
0: 哎呀，我说加藤啊，天都亮着呢，你说什么梦话呢？
5: 高司令，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喝过红酒、黄酒、白酒，还真没喝过什么罚酒。这罚酒什么味儿啊？我尝尝。
5: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0: 我知道，你们父子俩根本就是一个德行。告诉你，要杀我高翔可以，要我投降，门儿都没有。
1: 大佐，来人，把高翔带下去。大佐，这个高翔是条大鱼，在我们消灭独立纵队和八路军之前，不能杀他。
5: 我当然知道，那就把他关进地牢。
1: 想让这个高翔投降，比登天还难。
5: 我要把高翔跟独立纵队一起歼灭。

0: 静，我的男人被抓了，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叫我怎么冷静啊？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就凭你们几个和鬼子正面交战，你觉得能打得过他们吗？你只是让独立纵队的同志们跟着你去送死，你知道吗？
0: 我告诉你，就算我死，我也要把高翔救出来，就算你死了，也救不出高司令。红霞，你们留下来吧。
2: 不行，姐，红霞，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死也要跟着你。
0: 好，咱们一起上。
2: 嗯，走，
0: 熊丹。
3: 哎，哎，啊这。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 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3: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4: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1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3: 啊、
14: 然后还有个念想。
1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4: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3: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4: 一共花了3500。
13: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4: 那多好，
13: 是太便宜了、
14: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5: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5: 就 先给婆婆买吧。
1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7: 哦，您也给儿媳妇
1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5: 谢谢妈。
1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5: 哇，
17: 这个好漂亮啊。
15: 对啊，
1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5: 谢谢妈。
1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5: 谢谢妈。
1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9: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0: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0: 哎呀太乖了，
2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 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
1: 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

0: 一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

0: 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

0: 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林到底在哪？
1: 高司令被抓起来之后，就送到日军指挥部了。
0: 别骗我，不然的话，我一枪毙了你！哎，
1: 不敢，不敢！
0: 别再欺负同胞了。
1: 是，
0: 姐，姐，姐，不好了，鬼子把城门给关上了，快去救高司令。
2: 属下没有，属下让徐牡丹打进城了。
3: 马队长，你做得很好。
4: 是的，马队长，你把徐牡丹引进城来，值得嘉奖。
2: 大佐阁下的意思是，
4: 徐牡丹现在瓮中之鳖，只要收网，马上可以把他拿下。
2: 大佐阁下，我现在就把徐牡丹给抓回来。
4: 不用，他自己会送上门来的。

0: 牡丹他们已经进了城。
1: 哎呀，这个徐牡丹实在是太冲动了。
0: 县城的鬼子太多了，徐牡丹一定有危险。队长，你要想想办法救救他们。
2: 来信，你现在就去找刘胜斋，让他出动兵马来协助我们作战。
3: 好。
2: 刘明，你去通知傅国光，让他也出动兵马，我们一起

0: 来救高贤和徐牡丹。
1: 好。
0: 哦，还有，等傅国光出兵马之后呢，你还是回到柳岸山来，防止鬼子偷袭。
1: 嗯，好，
0: 去吧。
1: 嗯。
0: 梁远超，
2: 到。
0: 通知游击队和独立纵队，咱们现在就往龙泉县进发。
3: 是
2: 是。
4: 父亲，徐牡丹还在县城中，现在他们的弹药已经不足了。
5: 传我命令，全城搜捕徐牡丹。
4: 嘿，父亲，让我亲自带人去搜找徐牡丹吧。
5: 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做，你带一个中队去城楼上防守。搜捕徐牡丹的事情，就让黄协军去做。

0: 这个加藤义雄果然是布置了重兵呢。
1: 队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0: 不着急，这个仗啊你有的打，咱们先等等刘胜斋、傅国光他们。
1: 那他们要是不来呢？
0: 他们肯定会来的。天黑以后啊，你带人从正面攻城门，我带人去救高翔和熊丹。
1: 好。
2: 你说什么？高翔被鬼子给抓走了，徐牡丹被困龙泉县。
3: 是啊，所以请你赶快派兵支援。
2: 哎呀，加藤这回抓了高翔，是要把独立纵队给一网打尽呢。
1: 只要你和傅国光肯配合作战，我们团结一致，一定能把小鬼子打败。
2: 对，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把小鬼子给赶出中国的。
1: 那请你赶快派兵吧。
2: 好，我去穿大衣。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打仗还穿什么大衣？

0: 王大嘴。我真没想到啊，你小子也当了汉奸了，我真是后悔当初把你放下山。
1: 说什么汉奸，我们王队长现在可是龙泉县特别行动队队长。
2: 闭嘴，这没你事儿，出去。
1: 是。
2: 我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的，你要是不来龙牙山，徐牡丹的现在就是我的女人，独立纵队在你手上都被你给毁了。我现在投靠了日本人，我吃香的，我喝辣的，将来我要把独立纵队的兄弟们都给带出来，一起享受着荣华富贵。难道我这有错吗？
3: 别在这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你小子要还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赶紧把我给放了，要不然我死了，牡丹当了寡妇我可舍不得。
2: 你说什么寡妇？
3: 哎呀，忘了告诉你了，我和牡丹正式拜堂成亲了，我们俩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关系。
2: 什么？你跟徐牡丹成亲了？
3: 把你的爪子松开，别弄脏了我的新郎服。
2: 你再说一遍。
4: 你说我的命怎么就那么好呢？啊，能娶到徐牡丹这么好的女人，你也喜欢她，她怎么会嫁给你呢？不过还好他没嫁给你，看看你小子现在这副走狗样。
2: 高升，你小子给我记住，只要你在这一天，我王大嘴就一定给你好受的。

0: 红霞，我们还剩多少子弹？
1: 不多了，我这里还剩七发，其他同志就更少了。
0: 咱们必须想办法搞点子弹回来，天黑之后我们去引住高翔。
2: 赶紧派兵马，说明现在已经打起来了。
3: 哎呀，急什么？我是不是得让我的兄弟们吃饱了饭才能去打仗啊？
2: 不是刘胜斋，你什么意思啊？
3: 吃饱了饭才能有力气去打仗，对不对？要不你跟咱们一块吃？
2: 刘胜斋，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打算去，是不是？我就用不着跟你在这废话。
3: 哎呀，你看你，
4: 团座。咱不去支援八路军吗？
3: 急什么？吃完饭再去。

0: 是，同志们，给我冲！
1: 集结所有人马，包围城西监狱。
2: 嘿，
3: 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仔细搜，抓住徐永正，绳一百大洋。
4: 是
5: 是。
6: 姐，你笑什么呀？
7: 马三胖把武器弹药送过来了，
8: 大家隐蔽。

0: 来
1: 人，别动，再动我就打死你。
0: 我不动，我不动。
2: 你信不信我拿这把枪可以一枪把你的头打爆。
0: 我信，我信，但是徐副司令，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
2: 什么重要情报？说。
0: 我说出来不杀我是吧？
2: 只要你说了，我就不会杀你。
0: 我知道高司令关在哪儿。
2: 高司令关在哪儿？
0: 高司令被关在城西的那个监狱里头。
2: 什么？
0: 我马三胖要说半句假话，我绝对不能好死。我
2: 好，那我姑且信你一次。但是我告诉你，你杀了那么多人，你这个狗汉奸，等到日本鬼子走了之后，老百姓肯定会审判你。

0: 你要小心。
1: 不知道。
2: 加藤龙二，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你就给我滚出来！
3: 加藤龙二，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给我滚出来！
1: 给人了，给我消灭他们！

0: 牡丹。
1: 呸！你这个汉奸，别叫我名字。
0: 我
1: 啰嗦什么？快把高翔给放了。
2: 老大，我们干掉他。
0: 闭嘴！牡丹，你们真的成亲了？
1: 是的，我已经是高翔的女人了。你赶紧放了他！你放了他，我还会念及我们以前的手足之情。
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无论我王大嘴做什么，你徐牡丹都不会喜欢我。
1: 你赶快放人，信不信我杀了你？
0: 你开枪，你开枪打死我！
1: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是个汉奸，死一百遍也不算多。
0: 那好啊，那今天我们就做一个了断。
1: 姐，小心！
2: 老大，你没事吧？
1: 王大嘴，你为什么不躲开？

手榴弹。

0: 慢点接。
1: 高霞，高霞，
2: 媳妇儿，
1: 高霞，高霞，
3: 媳妇儿，媳妇儿，我在这儿。
1: 高霞，高霞，
2: 媳妇儿，
1: 你没事吧？高霞，
2: 我没事。他们敢动我，看我不弄死他们！
1: 还说大话！
2: 快把我解开！
3: 啊！快！
4: 老大，这样逃走，他就会惩罚我们的。你没看到老子受伤了吗？老子也想干掉高翔。早知道这样，就该一枪崩了那个高翔。快！别说了，家长来了。家长大佐，
5: 徐牡丹他们呢？
4: 他们在监狱里。
5: 哟西，这下他们逃不掉了，追！
0: 怎么了？啊，
2: 报的时间太长了。
0: 那还能走吗？没事吗？
2: 没事，走。
0: 好。
3: 隐蔽。
0: 姐，不好了，咱们好像被鬼子给包围了。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这么快。
2: 媳妇儿，我们中了加藤的圈套了。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0: 高翔，别这么说，我们不是夫妻吗？是夫妻的话，就别说这样的话。能跟你死在一块儿，也是个好事。
5: 徐牡丹、高翔，你们给我听着！就你们几个人，你们以为跑得掉吗？十七的话，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我可以给你们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6: 加藤，你我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觉得我可能会投降吗？
5: 如果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准备射击。
0: 老公，
2: 媳妇儿，你怕吗？
0: 哼，我根本就不怕，更何况现在有你在我身边。
2: 小鬼子拼了！
7: 听到枪声没有？
1: 到处都是枪声。
7: 从中心里找回来，管你们去，同志们，走。

0: 负资料，可算把你给盼了。你要是再迟来一会儿，我们就被小鬼子给打昏了。
1: 我也是紧赶慢赶的。对了，徐副司令是不是也在城里了？
0: 对，他们已经在城里开打了。我们把城上的小鬼子干掉，去接应徐副司令他们。
1: 好，兄弟们，给我看准了，狠狠地打。

0: 牡丹，你怎么那么傻了？牡丹，
1: 你赶快走吧，不要管我。
0: 不，
1: 走吧。
0: 不，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我走不了了，你快走吧。你出去了，还能替我报仇。
0: 不，
1: 姐。红霞知道今天躲不过去，但是红霞能跟你死在一起，红霞特别开心。如果有下辈子，红霞还是要跟姐在一起。傻丫头，别胡说了，
0: 都别跟着胡说了，我带你们冲出去。

0: 攻打进来，没那么容易。这些土八路也敢来攻城？照我命令下去，只要八路军上来，就给我狠狠的打。嘿，
1: 白旗啊，命令部队原地休整。
2: 是，
1: 合作。
3: 原地休整。
0: 袁超，这样下去不行，敌人火力太猛了。
3: 但是我也知道，鬼子火力太猛了，那怎么办啊？
0: 时间耽误越久，告诉他们就越危险，咱们得想个办法。
3: 你说怎么办？
0: 兄弟们，

0: 个进城，嗨，出发！
1: 干的差不多了，走，咱们去支援一下独立纵队。

0: 刘正斋这小子还能有点良心吗？太好了，得找他了，咱们赶紧进城救人。撤！撤！刘正斋来得正好，我消灭他们。打！撤！老高，啊！侧门的鬼子被打散了，往那边撤。
1: 走，
0: 走。喂，
2: 高翠，没事吧？
0: 别扯了，先出去再说吧。好，
3: 快撤！
4: 大佐阁下，侧门没有锁住。
5: 放下亚路，他叫龙二派兵过来，包围独立纵队。
0: 嘿，跟我走。
5: 追！

0: 龙二军，你父亲那边需要支援。
1: 什么？
0: 刀下的徐牡丹，他们要从侧面突围，你现在赶紧带人从后面杀过去，一定能将突击中队一举消灭。
1: 兄弟们，
2: 好。
1: 左边军，我给你留一队人马，你在这阻止他，我带人去支援我父亲。
0: 好，这边交给我。
1: 是侧门，
0: 加强火力。
3: 龙二怎么还不来支援？
4: 大佐，中东的枪声也很激烈了，
3: 中国人联合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4: 大佐，我们该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难道我们大日本皇军害怕中国人吗？冲出他们，龙二很快就会来支援的。
1: 贼在开，
3: 给我打。
4: 老胡，我带他们打开城门。
5: 好，
6: 王掩护，你快去。

0: 不打了，撤！
1: 团座，小鬼子不打了。
0: 哎呀，我们已经帮了高翔的忙了，走！
1: 是，兄弟们，撤！
0: 撤！
2: 父亲，
0: 你怎么才来？
2: 不好了，鬼子的后援兵来了。
1: 队长，我来殿后，你们快撤！
2: 你自己注意安全，同志们，跟我撤！
1: 同志们，快撤！

0: 元超，
1: 杨元超，
2: 你快走，别管我，队长，
1: 杨元超，
2: 快走啊！
3: 给我截住，别让他们跑了。
1: 对，
4: 元超。

0: 老六，他没事了吧？
1: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幸好没有伤到要害，休息几天应该就没事了。
0: 谢谢你。
2: 父亲，让我集结所有兵力去攻打龙牙山，现在独立纵队肯定不会有防备的。
3: 集结所有兵力？你以为我们还有很多兵力吗？
2: 攻打独立纵队已经足够了。
3: 我们几次跟独立纵队交手都没有把他们消灭，我们就应该从根本上找原因。
4: 现在独立纵队已经被八路军收编，再加上胡天华的游击队，如果胡天华和高翔联手起来，他们就会很难对付。
3: 胡天华的游击队影响力很大，现在连国民党民团都跟他们联手。不过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当他们碰到外敌的时候，他们会一致对外。
2: 父亲的意思是让我们现在不要去攻打他们。
3: 对，现在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刚才司令部来电，一周之内将有一批高爆炸弹运来，途经我们龙泉县，然后运往前线大战场。
2: 是，父亲，我一定会保卫这些高爆武器的安全。
1: 别扶我了，我没事了，恢复的差不多了。
5: 万一你摔倒了怎么办？
1: 我这么容易摔倒？我告诉你啊，我16岁就来龙牙山做大当家，你还怕我会摔着呀？
5: 那不是心疼你吗？
1: 那好啊，心疼吧，那扶扶紧一点。
6: 老公，哟，你看看谁来看你来了。
5: 沈寨兄，
7: 怎么样，高老弟，身体好点了吗？
5: 哎呀，没事了，多谢圣斋兄出手相助啊。
7: 哎，哪里话，你不也救过兄弟我吗？嘿嘿，我这儿啊也算帮个小忙。
5: 你这个忙帮得可大了。怎么，咱们到屋里说。
6: 来，进屋聊。
8: 最近半年鬼子频繁出击，国军、八路军包括你们独立纵队都受到了重创。前段时间八路军军分区司令部还被鬼子给偷袭了，天司令员牺牲了。
9: 今天在这里我要做个检讨。我一直以为啊，我们独立纵队战无不胜，对付小鬼子绰绰有余，没想到受了这么重的打击。多亏了老胡你啊，让我们重新能够站起来，确实是我太狂妄了。
8: 老高，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就好，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改变，我们现在需要想的是下一步该如何对付加藤一雄父子包括渡边有朋的特战队。我认为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绑在一起，那才能跟鬼子斗下去。
9: 是啊，刘团长、副司令，我们必须绑在一块才能跟鬼子斗。

0: 电视台影视频道。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3: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是在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吗？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1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预备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往外
1: 带，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3: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 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都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3: 阿姨说的对，

0: 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十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二十袋再加二十袋四十袋。
0: 不是，这四十袋？
2: 哎，对，
0: 四十袋
2: 啊。
0: 这合着两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两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十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十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给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两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头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啊，且得熬呢。

0: 太费劲儿，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0: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0: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0: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0: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0: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0: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0: 是
1: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2: 才好吃。
1: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0: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0: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鲜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

0: 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

0: 事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
1: 20包，
0: 20包，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情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呀、
2: 啊。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儿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

0: 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3: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姐，你的枪已经上好子弹了。姐，今天晚上刘胜斋肯定会留在龙牙山，这是杀他的好机会。姐，你怎么了？你忘了是刘胜斋害死你的父亲，害得我们龙牙山弟兄死了这么多人，这个仇难道你不报了？
1: 国仇家恨必须报。
0: 好，红霞跟着你。
2: 九妹子，哎，九妹子，
3: 这是怎么了？
2: 觉不觉得他有点奇怪？走，咱们去看看。九妹子。

0: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我没事儿。
0: 九妹子，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们吧，说不定我们都可以帮上你的忙呢。
1: 对，你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胡队长，那个你先出去一下。
0: 好，那你陪着他。
1: 九妹子，坐下来。
2: 刘兄，来，我敬你一碗。趁老胡不在，咱多喝点。
3: 好，来，来，高兄弟到底啊！好酒啊，好酒！
2: 这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兵合一处打鬼子，
3: 打鬼子！来，
2: 老胡去哪儿了？哎，来人！

0: 赶紧去把老胡给我找来。
1: 是。
0: 哎，吃菜。
2: 吃。
0: 来，再喝一碗。
3: 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怀孕了？
4: 没有，我没有怀孕。
3: 你别忘了，我是一名医生。九妹子，你别难过，你有什么心事你告诉我，我们大家一块陪你。
4: 兰柳姐，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加藤龙二的。
3: 加藤龙二的？
4: 兰柳姐，我不想要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把他打掉？
3: 九妹子，孩子也是一条生命，我们大家都会善待他的。没事了。

0: 怀孕了。上次被抓走的时候，加藤龙二强暴了她。
1: 南柳，咱们得好好照顾她，尤其是她的情绪，千万不能再让她受到刺激。嗯，
0: 等他把孩子生下来，我们都要善待他。
2: 报告，郭队长，我们司令找您议事呢。
1: 好，那我先走了。
3: 同志们，猫头山呢，就在我们龙牙山的隔壁，必须拿下。
1: 老高，我们得想出个好办法，在他们援军到来之前，迅速的拿下猫头山。
4: 高司令，我们都知道你神机妙算，有什么好办法？不要卖关子，赶紧说吧。
3: 我觉得这次我们用引蛇出洞，把黄协军的中队长张华给引出来，然后掐断他的后路。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对付张华，一路去猫头山把黄协军拿下。
1: 这是个好办法，而且我听说这个张华和马三胖的关系不和，他也是迫于无奈才投靠了日本鬼子。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话，就更好了。
3: 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不过得看这个张华配不配合了。
5: 姐，怎么了？
0: 他们现在已经在议事厅了，
5: 走，我们去看看去。
0: 嗯。
6: 高老弟，胡队长，我刘胜斋这半辈子算是白活。哼，以前啊，满脑子只想争地盘、争人马，想当个山大王。这些东西，在民族大义面前，真的是一文不值。特别是看见胡队长，你们八路军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事儿，哎呀，惭愧啊。
1: 刘团长，你能有这样的想法，那真是太好了。只要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一心抗日的话，那离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嗯，
6: 是啊，对，一心打鬼子，我刘胜斋在此立誓，我刘胜斋如果要是不一心一意的打

0: 今天晚上不行动了。
1: 姐，你的意思是不杀那个刘胜斋了？
0: 不杀了。
1: 为什么呀？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0: 现在我知道刘胜斋一心一意的打鬼子，要是我杀了他的话，那我不是成了鬼子的帮凶，成了汉奸？
1: 姐，难道你忘了吗？那刘胜斋是咱们龙牙山的仇人，更是你的大仇人啊。
0: 这我当然没忘记，他确实是我徐牡丹的仇人，但现在国难当头，我必须放下自己的私人恩怨。
1: 姐，我不懂。
0: 换作是一年前的话，我也是不懂，但现在和八路军他们一起打鬼子，我明白了，我们打鬼子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百姓，为了国家。
1: 姐，你变了。
0: 是，我是变了，我变得和胡队长还有蓝柳一样。我也希望咱们龙牙山的兄弟姐妹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0: 好，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会一直跟着你的。
1: 都准备好了？好。
2: 哎，老高，你们有行动啊？
1: 哎，牡丹，是这样的，我昨天啊跟老胡商量过了，我们决定先对付猫头山的伪军，然后呢再夺回龙牙山的战略要地。
2: 好啊，我跟你们一起去，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哎呀，你现在是我高翔的媳妇儿，怎么能说打仗就去打仗呢？
2: 那怎么了？当了你媳妇儿就不可以去打仗了？
1: 哎呀，这次打他们几个伪军需要你亲自出马吗？等将来啊打加藤父子的时候，我一定叫上你。这次呢你就乖乖地留在山上。
2: 好吧，不许骗我。
1: 走了，
2: 小心点。
3: 司令，前面就是猫头山了，那几个店房都有猫头山的痕迹。
1: 弟兄们驻店，
4: 几位客官辛苦了，本店非常干净，还有热水可以洗澡。
1: 酒肉有没有啊？
4: 有。
1: 真过分，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弟兄们在这里受苦受累。
5: 大哥，烟瘾犯了，咱是不是？
1: 行，弟兄们拿几包货下来，让老子过过瘾。
6: 来干什么？
7: 老大让俺来拿包烟土。这可是上好的烟筒，兄弟们享受一下。来，
1: 兄弟有没有烟枪啊？
7: 有，当然有。
1: 拿两只去我房间，走。
7: 哎，好嘞。
8: 看到没有，几车烟筒，这是什么老板啊？
9: 有吗？
8: 我告诉你啊，这样劫到手咱们就发了。
9: 你回去告诉张队长，叫他多带点人过来。
8: 好嘞。
10: 哎呀，现在可真是爽了啊！这世道一乱，大家都当土匪。咱们在猫头山也是占山为王，自由自在啊！
6: 张队长的运气那是没得说。咱们在这山上拿着皇军的军饷，干着打家劫舍的营生，就是给个团长、旅长的，也没咱们舒服自在呀！
10: 你小子不是不知道，为了争这个猫头山，老子没少给这狗三胖送钱送女人，
6: 值啊！
10: 哎，不过啊，这猫头山可是高强的心头之肉啊。咱们想要安生，就得防着龙牙山柳子。
6: 龙牙山上次已经被打残了，这可不是脚板踩刺的小伤，是伤筋动骨的大伤。张队长你放心，没个一年半载的时间，他高强啊恢复不了。
11: 张队长。
10: 是吗？
11: 张队长，好事来了。
10: 能有什么好事啊？
11: 山下来了几辆大车，有五六个押车的，车上全是大烟，一等货。
10: 大烟，你看清楚了？
11: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几个押车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店里就开始抽起来了。
10: 哎呀，这谁竟然有这个能耐啊？这猫头山地带还有几车大烟？
6: 不管他是谁的，只要不是皇军的，那就是咱们的呀。
10: 说得对，送到嘴里的就是咱们的。陈队长，你看这家里，我带着兄弟们走一趟。
6: 张队长，放心吧。

0: 上。
1: 老虎，他们出来。
2: 这姓张的出来了，说明啊，他们已经上钩了。
3: 从人数上来看，有两个小分队。
2: 任命
1: 啊，
2: 告诉高翔，伪军已经出动，让高翔务必掐住他们的退路，把他们的后路全部堵死。至于猫头山那个小分队，如果顽固抵抗的话，毫不客气，全部消灭掉。
1: 好。
4: 哎呦，队长你可来了，
5: 人和马都还在吗？
6: 在，都在里面呢。
5: 弟兄们，发财的机会来了，进去之后见一个杀一个，一个不留。
7: 走。
8: 队长，里面没有人。
4: 没人。
6: 糟了，
8: 上当了，快走。

0: 啊？
1: 是扣子令，你命还真大，皇军没干掉你啊？
0: 让你的人把枪都给我放下。
1: 哎，扣子令，我可不怕死啊。
0: 是吗？你小子想替日本人卖命是吧？好啊，那我立马就成全。
1: 哎，别动，把枪放下，快
2: 放下，
1: 放下。哎，告诉你，高大哥，咱有话好好说嘛，别动刀动枪的，小心走火。
0: 行啊，那就麻烦你跟我去猫头山走一趟吧。
1: 哎，是。哎呀，
3: 把人都给我带走。
4: 是。
1: 陈队长，不好了，我们被八路军给包围了。
3: 什么？被八路军包围了？
1: 对。
3: 别慌，走，出去看看。
4: 猫头山的伪军，你们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我们八路军不杀俘虏。对面的伪军，你们听着，你们马上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我们八路军不会杀了你们的，咱们还是自己的同盟。
3: 嘿，你拿我们当猴耍呢？你以为你们八路军这几杆破枪就能消灭你爷爷的皇协军呢？给我打！

0: 不是，我真的要拉屎，都快吓来了。
1: 阿喜，让他去。
0: 哎呦，
1: 拉干净点儿。行了，到这儿吧。来，
0: 大哥，你站我旁边，我拉不出来呀。
1: 行，快点。
0: 告诉
1: 过来吧，
0: 告诉他
1: 想跑？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想跑。
1: 好啊，
0: 不跑了，不跑了。
1: 来喜，
2: 哎，
1: 既然张队长这么想走，你送他一程呗。
2: 好嘞。
0: 哎，别，我有情报，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0: 关于鬼子的，小鬼子的。
2: 真有啊？
0: 有。

0: 老霍，他们火力太猛了，咱们跟不上去啊！
1: 让同志们停止射击，
0: 停止射击！
2: 洞里的人听着，我是胡天华，你们的中队长张华已经被我们包围，你们就几十条枪，躲在洞里，那就是等死。识相的，都出来投降吧！
3: 胡队长，我们愿意投降，我们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当枪使啊！请你派人过来谈一谈吧。
2: 没有什么可以跟你们谈的，你们只有投降这一条路。我给你们5分钟，时间一到，我们就不客气了。
4: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
3: 行。
4: 胡队长，我们都愿意加入你们八路军，给兄弟们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1: 你们真的愿意打鬼子吗？
4: 愿意愿意，我们都是中国人嘛。
5: 老胡，动作挺快的，猫头山就这样打下来了。我说你小子要投降怎么不早点投降呢？

0: 告诉俩，我们错了。
1: 对对对，是我们错了，我们瞎了狗眼。
2: 这二狗子说有重要情报，走，咱们进去说去。
1: 哎，对，
3: 走。
2: 哎，把情报再跟胡队长汇报一遍。
1: 是。哎，这个消息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过两天有一支日军队伍将进入猫头山地区，听马三炮说是有一批很重要的武器。
3: 很重要的武器？这个家他们要干什么呀？
1: 据说是要投入到大战场。
3: 你这个消息准确吗？
1: 我是说谎，你们现在就毙了我。
3: 你还知道什么消息吗？
1: 咱们天海军啊，不，小鬼子就跟我说了这些。加贺成龙二再三的告诫我们说，这两天一定要严防你们八路军偷袭。说如果是八路军或者是刘胜斋的队伍偷袭那支日军队伍，就拼死掩护他们，让他们安全抵达龙泉县城。
2: 老胡，这批武器咱们可得拿下来，要是落在加藤义雄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
3: 干掉这批日本鬼子，拿下武器。
4: 九美子，要不这样吧，你以后就留在我们龙牙山，谁要是敢欺负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5: 徐司令，你们对我真好，我九美子心里有愧，对不起。
4: 你别这么说，我早就把你当成我姐妹一样，我们是苦命人，不过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的。还有，等你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以后啊，我这个干妈当定了。
6: 汤来了，
4: 来，给你炖的鸡汤，
5: 给，小心烫。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4: 好吧，那好了，你慢慢喝，我出去办点事儿，你喝完之后啊，休息一下。

0: 哎，凤霞，你看救美子居然怀孕了，真是没想到啊。
1: 就可惜啊，是那个家庭小乌龟的。
0: 别这么说，让他听了会不高兴的，再说他也是受害者呢。
1: 哦对，哎姐，你什么时候也生一个呀？
0: 哼，我的事儿啊你少操心，要不你去和刘明商量一下也生一个。嗯、
1: 姐，
2: 我的想法是让他们这批黄邪军留在帽头山，哎，我们找人冒充黄邪军，这样的话鬼子就不会发现这里的情况了。
3: 老高，你觉得这个张华他不会反水吗？
2: 反水？你小子敢吗你？
4: 不会不会，大家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
3: 还有啊、嗯、我担心加藤一雄会亲自带兵来迎接这些运送重武器的日军，我怕到时候又会是一场恶战。
2: 老胡啊，咱们的恶战打得还少吗？如果可以顺利地拿到这批武器，那将会给抗日事业立下一个大功。
3: 好，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办。
5: 马队长，刚才猫头山那边有枪声炮声，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
6: 这个应该不会吧，张华那边可是我们黄邪军最强的一支队伍。
5: 你最好给我问清楚，很快那批武器就要到了，不能有一点差池。
6: 嘿，太君，我现在就去问问那边的情况。
7: 喂，哎，马队长，
6: 是我。刚才你那边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你们展开了战斗啊？
7: 啊，是是是，刚才啊来了一股小八路，来偷袭我们，不过被我们都打跑了，猫头山安然无恙。
6: 啊，没事就行。我告诉你啊，这两天一定要谨慎小心，你有半点马虎，老子崩了你。
2: 表现不错啊。
7: 哎，是。
2: 希望你可以戴罪立功。
7: 哎，是。
3: 小高，啊，
7: 会长，您这是
3: 怎么不欢迎我们吗？
7: 啊，欢迎欢迎。
3: 张华，哎，希望你到时候要好好的配合我们。
7: 啊，配合，一定配合。
2: 牡丹，
0: 老高，回来了。
2: 啊，
0: 老高，你回来了。
2: 这猫头山又回到我们手里了。
0: 哼，你看太阳还没下山呢，你就把猫头山拿下来，真厉害。
2: 这叫智取。
0: 哎，对了，胡队长还有蓝柳呢。
2: 啊，他们俩留守在猫头山了。
0: 来吧，回房间去。
2: 哎，怎么了？
0: 回去就知道了。走。
2: 走。哇，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0: 是啊，这啊都是我做的。
6: 哎呀，你真是贤妻良母。
0: 贤妻这个嘛就肯定是了，那良母呢就得靠你了。嗯
2: 嗯，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没有啊，我看你累了，所以特意煮了你最爱吃的狗肉给你补补身子。嗯，
2: 好吃啊。我觉得我现在可幸福了，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0: 那当然了，因为你娶了我徐牡丹嘛。对了老高，嗯，你知道九美子她怀孕了吗？
2: 嗯，听说了。
0: 那作为一个女人，要能成为一个母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我徐牡丹以前只知道打打杀杀，只能过着跟男人一样的生活，谁知道跟你在一起了，我在想等我们打退日本鬼子，我就给你生一群孩子。
6: 一群孩子太多了。
0: 哎呀，
6: 嗯，
0: 别吃了。
6: 干嘛这么好吃你帮我
0: 吃。哎，来来来。
6: 哎，干嘛呀你？
0: 过来，你过来。
3: 这猫头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幸亏今儿个我们用了引蛇出洞这一招。
8: 猫头山虽然我们夺回来了，但是加藤他们不会轻易放过独立纵队的。
3: 我知道加藤英雄非常狡猾，不会轻易上当的，所以我担心这后天会是一场恶战。蓝柳啊，你还是回龙牙山吧，不要待在这里。
8: 你要赶我走？
3: 我不是赶你走，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8: 队长，战争肯定会有死伤， 再说了，我也参加了那么多次战斗，你不必为我担忧。哎呀，走吧，走。
5: 明天这批武器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9: 大佐阁下，让我去迎接他们。
5: 不，我自己会去亲自迎接。不过猫头山那边我还是感到很不放心。
9: 猫头山那边有黄协军一个中队把守，应该不成问题。
5: 不，杜边军，你太不了解中国人了。中国人狡猾得像狐狸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在你背后偷袭。
9: 大佐阁下，我请求带着我的特战队员提前到达猫头山，到时独立纵队如果有什么举动，不管他们是狐狸还是老虎，我一定全力以赴保护那批武器的安全。
10: 嗯，高兄弟，这是今天下午得到的电报，是军统破获的。
4: 这批武器很重要，而且杀伤力很大。这次鬼子会有几个武器专家跟他们一块儿过来。
0: 哼，好啊，那几个武器专家交给我了。
4: 好，牡丹，尽量抓住他们。
10: 高兄弟此言有理啊，这批武器专家那可是金贵的很呢，最好是能抓到活的。
0: 但你也知道，我一见到鬼子就想杀掉。好了，这次我尽量吧。
10: 哎呀，军副司令真是女中豪杰，深明大义啊！
0: 别再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抓鬼子。

0: 太君。
1: 你们什么的干活？
0: 哎，太君，我们是龙泉县城的皇协军，特意来接待你们的。
1: 接待我们？
0: 对，我们啊在山上备了好酒好菜，全献上。哎，
1: 不用了，我们还要赶路。
2: 哎，太君，那龙泉县城还有好几十里地呢，

0: 这天马上都黑了，估计你们天黑之前是赶不到的，要不就到我们那儿歇一歇吧。
1: 哎，对，
0: 队长，下面的黄协军在干什么？我们要不要下去？
2: 静观其变。
0: 哎，
3: 中佐阁下，前面的黄血军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您看。
4: 休息？干掉！我们要尽快赶到龙泉县城，怎么能在这里休息？继续前进。
3: 嗨。

0: 中总阁下，车子陷进坑里了，开不动了。
1: 玩家注意警戒，当心中了敌人的埋伏。
2: 嗨，
3: 夫人啊，你真是诸葛转世啊！
2: 行了，别拍马屁。哎，
3: 把我们准备好的酒给我端过来。
2: 鬼子会上楼吗？
3: 别废话，马上就。
2: 是，走，跟我来。
3: 总总阁下，我们人力不足，没法把车推出来，要不还是找些皇亲军来帮帮吧。好，
0: 叫他们过来帮忙。
3: 嗨，你们几个去帮我把车推出来。
2: 太君，我们正准备喝酒呢。
3: 八嘎，跟我去推车。
2: 走吧，
0: 走吧，走。
3: 想办法把车推出来。
0: 这么大的车呀，还掉那么大的坑里头，我们这几个人这哪抬得出来啊？
3: 八嘎，你们这么多人还推不出这辆车吗？
0: 太君，我们这就几个人哪抬得动这么大的车呀？那怎么也得大家一起帮忙抬吧。
3: 好，你们一起推。
4: 好，
0: 来来来，抬抬抬抬。一
4: 太君，
0: 这天实在太冷了，要不让我们喝点酒，身体暖和暖和，有了力气再抬吧。
5: 哎，对，
3: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喝酒。
0: 哎呀，喝一点没事儿，这喝完了以后，身体热了，热了就有力气了，有力气就能抬起来了。
6: 斯内勇队长，咱们一路走过来，身子都挺冷的，要不咱们喝点酒暖暖身子。
0: 哎呀，你说的对，来来来，喝酒，
5: 不快，倒酒，
0: 哎，太君，
7: 倒上，
0: 来来，太君，来，快。
8: 哎呀，牡丹，你说山下怎么没动静啊？
9: 哼，你知道吗？胡天华这个人平时看起来老老实实，其实啊，他还挺有主意的。
8: 什么意思？
9: 他问我要了两大包蒙汗药，说有大用场。
8: 看来他是想演一出智取生辰纲啊。
9: 这玩意儿啊，我也用过，不过这次他玩大了。
4: 白哥，
10: 快去保护武器专家。嘿，
11: 不好，是八路，给我打！
12: 快，快，兄弟们，
13: 快，
12: 快，
13: 快，
12: 走！
14: 报，王都山那边有情况。
15: 八黑鸭路，命令部队火速前进。
16: 嗨。

0: 众座阁下，这边快顶不住了，我现在掩护你们，你们突围出去。
1: 渡边，你还是赶快乖乖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八路军不杀俘虏。
2: 渡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引爆这批武器。
0: 不，再等等，我们拖延时间，加藤大佐他们马上就会赶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7: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8: 走
6: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5: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 他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3: 故事从这里开始。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4: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

0: 夏七，你快躺下呀，这样会让你的伤势加重的。
1: 冬梅姐，只要我能报仇，大不了一死而已。
0: 呸呸，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来来，先坐下。

0: 我不明白，你是不会明白我的。如果我报不了仇，我实在过不了自己这关。我怎么能不明白？战争年代的仇恨，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有。来来，坐下。
1: 不等吗？不等吗？就能向我们靠拢？
2: 我先到了。顾永德，你他妈的怎么不等我们死了你再来啊？
1: 这什么意思？不共得水，拎着脑袋傻过来的？再说了，东林山路那么险，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埋伏？我看你是想捡个便宜，他们当场剁了你来收个尾，
2: 跟着你们的还不是我顾永德的人？
1: 快住嘴！
2: 什么时候了？还任务不团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消灭这伙共军，
1: 还是人刁民？

0: 族长，族长，你快走啊！
1: 不，要走一起走。
0: 不行，你坚决不能让他们抓到，快走，我留下。走啊！
2: 吉祥，
0: 快走，

0: 公爵是不杀俘虏的。
1: 平日我待你不薄，为什么陷害你？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跟了你几年，还是个小连长。本以为曲团长死了，你就可以上任。我好歹也混个营长，没想到你只顾着那个陈秋荣，把到手的鸭子给了陈佩然。所以我不除掉你，我只能是个小连长。
1: 所以你就伙同陈佩然陷害我通共？
0: 我不像你，为达目的我只能这么做。可惜你杀不了我。共军是不杀俘虏的。
1: 我告诉你，我圣君最讨厌的就是叛徒，尤其是我最信任的。而且你错了，你知道没有通共。

0: 你疯了你！他已经投降了，干嘛还开枪？
1: 他是叛徒，这一枪我必须开。

0: 王大雷，闪开！冷静一点！陈佩然跳下去，他没有死，是他运气好，他下回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1: 这回让他跑掉，就没机会了。
0: 王大雷，我知道，你一心都想替霍文报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一个小分队队长，如果你有了三长两短，谁还来带领小分队执行任务？今后机会还有的是。
1: 没错，还会有机会的。谢了。
0: 哎，你刚说什么？
1: 没什么，走吧。
0: 哎，把话说完，再说一遍。

0: 行啊，眼镜，深藏不露啊你，百步穿杨啊，眼镜。谢谢眼镜兄弟。
1: 他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死在这儿。
2: 我们赶紧回山寨吧。
1: 走。

0: 这碗酒我代表山寨感谢各位，更要感谢老夫人的相助。喝了这碗酒，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老夫人您就是我月亮山的朋友，也是整个洞寨地区的朋友，以后有什么困难老夫人您尽管吩咐。
1: 要谢就谢红军兄弟，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0: 老夫人说的是。我们之前有些误会，现在都已经解开了。你们红军是我月亮山的恩人，我欢迎你们到来，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来，干了！
2: 干！
0: 老夫人，干！
1: 干！
3: 娘，您能行吗？

0: 李兄，我也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把他们带过来，咱们山寨恐怕会有灭顶之灾，所以这碗酒我敬你。李兄，
1: 我不饿，
2: 你们先喝，我还有事儿。
0: 李秀，李秀。

0: 兄弟，别看女人嘛，转一个圈就回来。这杯酒我跟你喝，
1: 来喝两，兄弟，干了，
0: 干了。
2: 王大雷，王大雷，
3: 来来来来，
4: 娘娘
3: 多来点，
4: 少喝点，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娘少喝点。
3: 来跳舞去，跳舞去吧。
4: 好，
5: 走啊，
4: 走
5: 吧，
4: 走吧，
5: 走吧，娘。
3: 哎，
5: 娘，我
3: 去了啊，去吧。哎，
4: 娘，你少喝点，
5: 少喝点，
4: 少喝一点，娘。
3: 好好好。

0: 来喝酒。啊，
1: 那我就不喝了。
0: 好，来。
1: 不过，你看他们舞跳的真棒。
2: 指导员，哎，敬你一杯。哦，
1: 别两山。哎，
2: 怎么不见你队长？啊，
1: 他心里有点事儿，让他自己去静一静吧。
2: 干了。
1: 好，干。
2: 酒量有长进啊，来，指导员再来一杯。
1: 好好好。

0: 酒量不好，平时也不爱喝酒。第一次喝酒是我哥带我喝的，他告诉我说酒是个好东西，结果那天就把我给灌醉了，我差点把胃给吐出来。后来我娘就急了，把我哥给骂了，告诉他说以后不许再带我喝酒了。他可能现在都不知道真的没以后了。
1: 你哥说的没错，这酒的确是好东西。
0: 也不知道我娘他们现在咋样。
1: 你还好，还有个牵挂。
0: 二丫，平时也没听你谈起我家人，他们怎么样？
1: 他们都死了。参加红军的时候，在家里得罪了有钱的地主，他们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一把火把我老婆孩子都给烧死了。

0: 不能再喝了。
1: 那你少喝点吧。我给你扒了个橘子。来，吃这个吧。
0: 不，
2: 指导员，你跟我们一起去跳舞吧。
0: 啊，你们那个舞我真不会跳。
2: 那你会跳什么呀？
0: 我会跳的舞你们恐怕都没见过。
2: 那你给我们跳跳吧，好不好？
0: 好，我给你们跳一个。
3: 指导员，你都喝多了。
0: 没事，

0: 行，来来，坐坐坐，坐这儿。
1: 谢谢。
2: 好些了吧？
3: 嗯，好些了。
2: 这些天多亏了冬梅姐的照顾，看他们跳得这么开心，我们就过来凑凑热闹。
0: 哎，对对对，你俩来的正好，我们正不知道干点什么呢。
2: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来凑热闹的。
1: 跟你肯定没关系，还是说冬梅姐来了？
4: 是啊。
5: 你们在等我？
4: 就是啊，刚才就听八哥在这叭叭了，他说的我们都不信，现在你来了，你说的话呀我们都信。
5: 你讲什么了？
0: 我能讲什么呀，就讲你跟王大雷那点事儿呗。
5: 你们队长不在不好吧？
0: 没事儿，我刚才已经都说了，只不过他们不信。
5: 你讲什么了？
0: 哎，你记得吗，就有一次王大雷给你送花，爬上二楼那窗户，结果没站稳就给掉下来了，这裤裆就裂开了，半拉屁股蛋都露出来了。
6: 对对对，他当时呀把那花全坐屁股底下了。
2: 我去看看。
0: 你想笑就笑呗，你憋着干什么？
4: 就是啊，刀子。哎，冬梅姐，我们呀都想知道队长当时送你什么花啊？哎，对，很浪漫啊。
0: 对啊，是什么花？
6: 你队长啊，当时是想的挺浪漫的，结果没想到他屁股底下坐的是一把菊花。
0: 菊花，
4: 菊花。
7: 跳的还行啊，铁头，要不然你也来一个？
8: 我不跳。我还想吃肉呢。
7: 哎，你说咱那个山下的任务到底该怎么办？
9: 静观其变呗，不急，

0: 老夫人。
1: 丫头，想什么呢？一个人在这儿偷着乐。
0: 没什么。
1: 别看老夫人人老了，心不老，你们年轻人的心思啊，我都明白。惦记那个蛇都咬不死的傻小子吧。
0: 老夫人，您别乱点鸳鸯谱了，人家都有未婚妻了。
1: 未婚妻就是没结婚的是吧？
0: 嗯，
1: 离结婚就抢过来呀。好东西啊都是抢过来的。我那个男人啊，当年就是我从众多人的手里抢过来的，需要老夫人帮忙啊，说一声。

0: 怎么不去跟他们一起？你怎么了？
1: 我真的很羡慕他，
0: 他们有什么好羡慕的？你已经很优秀了。
1: 你看海云姐，我们以前是同学，可是她现在真的好勇敢。
0: 你现在也很勇敢啊。
1: 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学开枪。
0: 开枪？不行，子弹不长眼，战场本来就不是女人应该去的地方。况且你已经有我了，有我在你身边，你还学开枪干什么？我就是你的枪，也是你的盾。
1: 可是人生变化无常，你能保证你永远都在我身边吗？
0: 我发誓，我一定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1: 这个事你已经发过很多次了，可是上次我差点被人活埋的时候，你在哪？
0: 对不起啊。
1: 所以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强大我自己，不能再依靠别人。
0: 秋蓉，强大的方式有很多，枪对于你来说太危险了。再说，开枪的学问很大，你学不来的。
1: 你少瞧不起人了，
2: 我让海云姐教我。
1: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女人的枪法一点都不比你们男人差。
0: 那好吧，我教你就是了，就不用再麻烦海云了吧？
1: 不需要你教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不会用。

0: 一个人躲在这儿思念哪家姑娘呢？
1: 怎么会，我是在这儿听流水的声音呢。
0: 没有，你敢看着我的眼睛说吗？你为什么连认真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呢？
1: 谁说的？
0: 从客栈第一次见你至今，你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我，但是我从你的眼神中怎么看不出你喜欢我呢？
1: 银秀，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聪明、善良、能干、大方，其实有些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感情本来就是很简单的，

0: 你说的那么复杂。
1: 没错，其实我并不适合你，我觉得月亮山挺好的，你应该多关心他。
0: 王大雷，那是我的事，为什么我对你进一步你就对我退两步？是你余情未了，还是你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我？
1: 一些姑娘，两个人彼此喜欢不一定要在一起，就好比云，如果说我们喜欢云，难道云就要为你而停留吗？
0: 你说的是海云吗？
1: 你怎么扯到他了？
0: 如果有人就是愿意为你做那片云而停留呢？王大雷，我喜欢你。
1: 云秀，我一直把你当成是。

那边太热闹，我自己出来就是想静一静。

0: 林秀，林秀，林秀，你站住！我有话跟你说。林秀，林秀，你站住！我有话跟你说。
1: 你说，你说什么？你说。
0: 我就是想问你，昨天你抱着王大雷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1: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再说了，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凭什么跟你解释啊？
0: 你是不是喜欢王大雷？
1: 是。
0: 你，林秀，你一个女孩子家那么主动，以后寨子里的人怎么看你啊？
1: 月亮山，第一我没有许给你，第二我又没有成亲，我是自由的，有什么可看的？
0: 我哪一点比不上王大雷？
1: 懒得跟你说。
0: 林秀，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你能不能离开王大雷啊？啊！
1: 你松开，你放开手。
0: 不放。
1: 你放开我。
0: 不松。
1: 你松不松？
0: 不松。
1: 松不松？
0: 不松，一辈子都不松。怎么你还咬人呢？属狗的吧？
1: 你活该！我告诉你，月亮山，以后你要是再敢碰我，别说咬你了，我一枪废了你。
0: 林秀。林秀，我就是喜欢你，我不会死心的。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是。

0: 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韩云大夫，看来你还是有心事。心事每个人都有，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想。
1: 有什么特别值得开心的事吗？
0: 看看你拽紧的双手，当你把双手拽紧的时候，谁也无法进入你的内心。其实你什么也没抓到，不过你摊开双手的时候，世界就在你手上。怎么，我说的有错吗？
2: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另一面，只是你想不想花时间去了解。王大雷，今天做个了断。了断什么？咱们之前不都了断过了吗？自从你来了以后，银秀就对我爱答不理的。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银秀？
0: 我待银秀就像亲妹妹一般，我怎么会爱她呢？但
2: 她爱你胜过我。我看你是喝多了。王大雷，我也要你娶银秀。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因为她？我现在就杀了她！哎，岳良山，你别冲动啊！让开，让开！
1: 哥们，你在杀我吗？你把枪放下！岳良山，你给我站住！你是不是疯了？把枪放下！岳良山，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让开！把枪放下！
0: 我只是不想我们三个人这么痛苦。
1: 你们把我一宿当什么？这么推来推去的。岳良山，你疯了吗你？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你有没有爱过我？岳良山，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对不起。

0: 死亡原因是因为伤势过重吗？不对，他是人为窒息导致死亡，是他杀。凶手该不会是石头的同伙吧？难道还有其他陈佩然的余党在吗？不论杀手是谁，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杀死董平灭口，究竟是为了什么？
1: 董平醒来，无一窥证明冯军是没有杀人放火的。既然我们之间的误会解除了，为什么要杀死董平呢？唯一的原因是，董平他认识杀人凶手。
2: 难道陈佩然围剿山寨是为了杀董平？
1: 我不这么认为，太小题大做了。我觉得，杀人凶手很有可能还在我们山寨里面，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

0: 董平之死，小分队把奸细的怀疑对象锁定在新来的四个人身上，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排查。
1: 同志们，今天我们继续在寨子里休整，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另外，山寨里很多寨民的家园已经被毁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寨子里能够解决的材料我们都在寨子里解决，尽量不要下山。最后我们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小苏一旦接到上级的指示或者任务，我们立刻行动。王大雷，你给我来一下。

0: 哎，那些娘子军走了？
1: 走了，今早就走了。
0: 真可惜，还有些问题想问他们呢。
1: 其实啊，他们知道的很有限。董平的死你怎么看？
0: 我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要杀死董平。第一，他没钱；第二，他身份简单，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特务。
1: 你说的没错，可能是他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东西吧。
0: 什么东西不该知道？
1: 我也不清楚，晚上先摸摸几个新来的情况吧。
0: 不过昨天晚上还真的是一个杀人的好时机，刚打了一个翻身仗，大家一点警惕都没有。
1: 不找到这个定时炸弹，我们小分队十分危险。哎，你觉得他们四个当中谁的嫌疑最大？
0: 四个人？
1: 包括杜冬梅。虽然过去我对他很了解，但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毕竟是他负责照顾董平的。
0: 可以啊，王大梅，现在觉悟越来越高了啊，你现在也是不偏不向了啊。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一个昏迷不醒的董平，随随便便一个弱女子都可以杀了。
1: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那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下手呢？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干掉董平的。
0: 不是这样的，他的疑点是这四个人最少的一个，你看看其他人呢。
1: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周汉祥的嫌疑最大。
0: 周汉祥？周汉祥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不敢这么明目张胆，他知道一出问题他肯定是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1: 这只是常规的想法，如果他偏偏要这么做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替自己辩护。
0: 那你说会不会是我们小分队内部？
1: 绝对不会。
0: 这么有把握？
1: 我们小分队的兄弟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你放100%吧。
0: 所以绝不能因为一个特务葬送了我们整个小分队。
1: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先审再监视，逐个排查。
1: 哼，还是老办法。
0: 哼，那是必须的。

0: 什么事儿非要到这里来说啊？
1: 是不是你们的人杀了董平？
0: 你叫我来这里就是为了问这个？
1: 我真没想到你还会这么编故事呀。
0: 啊，
1: 我看啊，你就不应该拿枪杆子，你就应该去拿一个笔杆子。
0: 什么意思啊？
1: 除了你们的人想杀董平，没有人了。冬梅姐她不可能，这黄浦江跟铁头他们一直跟大家在一起，只有你是最后才来找我的。
0: 你的意思是说是我杀了董平然后才过来找你的？秋荣，你太单纯了。
1: 我怎么单纯了？
0: 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身份完全是公开的，他们谁不知道我之前是国军侦察营营长，他们也知道我是为了躲避追杀才跟着你来到这儿的。就算是我想杀了董平，我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下手，因为一旦动手他们都会怀疑是我。相反，我倒是觉得是有人下手，故意让大家把矛头都针对我。
1: 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万一你来就是为了董平，现在也死无对证了。
0: 秋荣，我能来到这里完完全全是因为你。在我被关起来那几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你的安危，所以在我逃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确保你的平安，即便你跟着他们革命，我也会在你身边陪着你。
1: 说的倒好听。
0: 对了，还有一点，你想一想，之前在山上的时候我还打死了他们一个队员，尤其是那个二牛已经对我恨之入骨，你觉得我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杀一个跟我毫无相关的人吗？
1: 其实有一点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这个黄虎江跟铁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可是我就是已经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就先不要想了。
2: 同志们，现在呢有我们小分队的队员，也有新来的同志啊，我希望呢新来的同志们不要误解我们是不是不信任我们的同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战场又异常的混乱，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彼此更加多一些了解。那新来的同志们就不妨自我介绍一下，介绍的内容就是你是谁，之前在哪个部队待过，然后参加过哪次战斗，是怎么跟原单位失散的。
3: 我叫窦冬梅，是红夏老师。
4: 我叫周汉祥，国军十九师第六团侦察营营长。
5: 我是湖南人，原先在十八师五十四团。
6: 我叫黄虎江，五十二团三营一排二班的，我是班长。
2: 那你们是怎么到一起去的？
3: 敌人要处死战俘，所以就把我跟他们关到了一起。
4: 被陈佩然和我的副官赵辉陷害通共，所以就把我和他们关在了一起。
2: 五十四团团长是谁？
5: 赵雄。
2: 那你是怎么被俘的？
3: 前方有湘军、黔军、桂军设下包围圈，
6: 困牛山突围时，我和几个兄弟侥幸逃了出来，没想到还是没有逃出敌人的包围圈。
3: 突围时遭遇敌军，我就被抓了。
2: 那铁头，你之前都干什么去了？
5: 我当时就是在屋里听见外面唱歌，想出去看看，凑凑热闹。
2: 那有谁能证明？
5: 有，我当时出去的时候遇见了这位同志陈秋荣。
6: 当时我和小分队其他人在一块儿，有八哥、刀子，还有眼镜他们。
4: 我跟秋荣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可以彼此证明。
2: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4: 我想加入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7: 这里不欢迎你，我不能接受一个杀了我哥哥的仇人加入小分队。
6: 二牛，哎，指导员，你先继续，我去追他。二牛，二牛，二牛，大叔多无聊啊！
8: 要不我陪你练练手。
9: 队长，你别开玩笑了，安娜是你的对手啊。
8: 兄弟，这难为你了。如果说让我跟陈佩然并肩战斗，我也不乐意。
7: 那这韩翔他肯定有问题，还有那个陈秋荣，他俩就是一伙的。
8: 周汉翔我还没弄清楚，所以我持保留态度。至于陈秋荣，他曾经帮过我们好几次，我觉得应该值得信任吧。
9: 你说的对，但是周汉翔
7: 我就觉得他有问题。
8: 我跟指导员非常清楚，不过从几次照面来看，他跟陈佩然还是有所不同。
7: 啥？你咋能替他说话，队长？
8: 怎么会呢？二牛，大牛也是我的好兄弟，我也想替他报仇。

0: 队长，那你就信我一次，这个周汉祥绝不能让他再待在队伍里了。
1: 我知道，不过咱们对人对事都要客观些。虽然周汉祥是国军，但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如果说他因为陈秋荣加入了我们，也算是弃暗投明了。
0: 那他万一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呢？
1: 那当然杀无赦。
0: 好，好，
1: 二牛，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待命。
0: 是。
2: 看在我们是兄弟的份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3: 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董平，我干嘛要杀他们？而且我也不知道寨子里头有你们所说的同伙。
4: 石头兄弟，事实都已经证明了，我们红军是被敌人栽赃嫁祸的，为什么你现在还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敌意？
3: 就算陈佩然是坏人，你们跟他们也没区别，一样想占领我们的寨子，只不过你们的手段更高明，可以蛊惑月亮山。
2: 我没有被任何人蛊惑，别再执迷不悟了，石头。
3: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动手吧。
4: 月亮山，
2: 这是我们兄弟的事，你们不要插手。

你走吧，以后都不要再回来。你与我，与清风寨，从此再无瓜葛。

0: 大家都是并肩作战的兄弟，有什么话直说。正好指导员在呢。
1: 月亮山，你说，我要加入红军，跟你们一起革命。好啊！什么？你要让月亮山加入小分队？我不同意。
0: 你以为你指导员呢？我看你啊，你对他有偏见。
1: 我还以为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原来是因为月亮山。
0: 当然也是来向你道歉的。对不起，我刚才情绪不好。好，我原谅你了。哎，但是你不能让月亮山加入小分队。为什么呀？
1: 你以为他是真的为了你们的革命吗？那是为什么？他要是加入小分队，就天天劝我不要跟着你们了。你
0: 可不能这么想啊！我看他是诚心诚意想加入我们革命队伍，这样对以后我们大部队来这边做临时根据地是有帮助的。原来可以，现在不行。月亮山要是走了，山寨怎么办？原来还有个白沙。
1: 现在连白沙也找不着了，万一白沙要是投敌了呢？
2: 怎么，白沙还没出现？
1: 对啊，好多天没有见到他了。我就知道，我在你心里还是有一点位置的。不过跟你说啊，你要小心杜冬梅，这个女人肯定有问题。哎，哎，王大雷，我还没说完呢。
2: 月亮山，麻烦你找几个熟悉地形的人给我们带路。

0: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看你这回怎么狡辩。
1: 来，这边。
2: 二哥
1: 啊，
2: 你看这附近也没啥脚印，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再找找。
1: 你得了吧，就你这方向感，一会儿你去了我们还得找你去。哎，
2: 铁东你觉得呢？
3: 我都行，听你们的。不过我想请你方便一下，我这不知道昨晚吃坏什么了，有点肚子疼。
1: 哎，你什么意思？你抱怨我呢？
3: 这不是不是，我这人吧天生肠胃不好，就是天一凉老这样。
1: 那你赶紧去吧，赶紧去吧，我们上前面找找。你完事了赶紧追我们啊。
3: 哎，好嘞，好好。
1: 哎，你快去快回啊。
3: 哎，好，
2: 来走吧，
1: 走走走。真麻烦这小子。

0: 等一下，银秀不见了。
1: 指导员，不会他一个人去找了吧？或者他半路看见了什么，来不及告诉我们，不然遇到情况的话，肯定会叫我们的。
0: 那我们这边再找找，然后就回去，不能这个没找到，又丢了一个。
1: 放心吧，指导员，银秀姑娘应该对这边的山路比较熟悉，不然的话也不会一个人跑掉。而且我在路上做了标记，即使她不在，我们也能找回去。
0: 那这次多亏你了，继续吧。

0: 来。哎，八哥，啊，
1: 这铁头怎么去那么久都不回来啊？不会遇见敌人了吧？
0: 乌鸦嘴。哎呀，最多也就碰上个野兽什么的，没事了。
2: 我们这山里啊，没有什么野兽。不过，最怕的就是见到毒蛇。这边山区里边到处都是毒蛇，这万一要一个不小心让毒蛇咬上一口，那可就完了。
1: 没那么倒霉吧？
2: 不行，咱还是回去找找吧。
0: 你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0: 老杜那味儿能闻吗？晚上饭都吃不下去，
1: 至于吗你？
0: 哎呀，你就放心吧，他肯定没事儿，他一会儿就追上来了。走走走，咱们走吧，走走。

韩医生，你看这个杀手够厉害的，一刀就插到了心脏里。他死了已经有三天了，而且凶手不止一个。你们看，他的嘴角有淤青，一定是一个人从后面捂住了他的嘴，另一个人从正面刺进他的心脏。

0: 帮帮我二两。
1: 一个钢笔帽，怎么没有看到钢笔呢？
0: 不用找了，钢笔不在这儿，他一定不是在这儿死的。
2: 何以见得？
0: 从他衣服上的划痕就可以看出来，一定是有人从山上把他扔了下来。
1: 那这些划痕有没有可能是百沙和杀手搏斗留下来的？
0: 搏斗不会有这么整齐的划痕。
3: 没错，如果是在附近搏斗的话，应该会留下痕迹。但是你们看周围，一点痕迹都没有。还有这个钢笔帽，很可能是杀手身上的，是趁杀手不注意时摸出来的。
4: 那我们赶紧回去跟队长汇报吧。
0: 好，
5: 等一下，把这个给我看一下。见过，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
0: 没事，回头慢慢想，当务之急我们是回去向他们汇报。
1: 嗯，
0: 走
1: 走。

0: 您是不是也觉得代画何文艾娜也有问题啊？
1: 您是哪位啊？
0: 哦，陈处长吗？
1: 啊，
0: 我叫陆海平。
1: 我没在师部见过您。
0: 哦，我是刚调过来的，接替周汉祥的工作。你好。
1: 你好。你认识温安娜
2: 和戴桦？
0: 不认识。
1: 不认识。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俩有问题呢？
0: 哦，在我来师部之前，我对每个人都做过简单的调查，也包括陈处长你。
2: 就凭一点简单的调查，
1: 你就会觉得别人有问题？
0: 我只是在猜测，在没有弄清事情之前，我是不会说的。
1: 哼，陆兄，您这想多了，
0: 我没有任何猜测。
1: 我只是在想，这师部什么时候又多加了一班岗？
3: 有空你来找我
0: 啊。好的好的，
3: 走了啊。
0: 啊，陈处长在污水镇有一段时间了吧？
1: 是啊，我失去了一段时间。
0: 嗯，那是我安排的。
1: 你安排的？
0: 没错，现在时机混乱，一天只有两班岗，容易怠慢的。
1: 陆兄看来是个仔细人啊。
0: 陈兄说笑了。
4: 杰克，你俩聊得挺好啊。
1: 师座，
4: 既然你俩聊得这么好，相信不用我介绍，你俩肯定都认识。
5: 当然了，陈处长战功显赫，十九师师部人人皆知。
2: 陆兄，你太过奖了。如果没有师座的深谋远虑，我们冲锋陷阵的机会。
4: 行了行了，别再相互吹捧了，来，坐下说话吧。
2: 啊，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静谧体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 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来吧，二位请坐。
1: 好，是让你请。
0: 好。
2: 伟阳，
1: 哎，
2: 你对海平还不太了解吧？
1: 是啊，今天第一次谋面。
2: 哈哈，海平是我请来帮我的，他现在接替了周汉祥的全部职务。
1: 这件事情刚才陆兄已经告诉我了。
2: 他呀，跟你一样，也是个能人。之前的这个困牛山战役，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歼灭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啊。这当时啊，
0: 你在山上剿共，
2: 周汉祥又叛逃，所以我只好请海平过来来帮我了。
1: 陆兄，您的丰功伟绩，陈某人甘拜下风
3: 啊。陈兄夸奖。
2: 行了行了，都别过谦了，咱们说个正事啊。委员长下了命令，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
0: 逃窜共军的主力部队，
2: 一定要寻找他们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一举歼灭。
4: 师座，

0: 这次上山剿共虽然失败了，但是属下成功的让自己人打入了共军的内部，他们有了共军主力的消息，一定会向我们通报的。
1: 哦，对了，佩然，若云现在还好吗？
2: 若云挺好的，
1: 有劳师佐您挂念了。你看看，哎呀，你也挺辛苦的。 出去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回来了，就陪陪若云吧。好好回去照顾她吧，一个女人挺大肚子，真不容易的。
0: 我一定会的，我会把这句话带给若云的。
1: 哦，对了，你先把你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就交给海兵来处理吧。啊，
0: 师祖。
1: 那共军小分队也交给海兵，你从现在开始就好好陪着若云，直到她生完孩子再走。啊，啊，
0: 师傅，
1: 这件事情啊，就这么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0: 陈兄留步。陈兄啊，哎，您刚才说打进共军内部的两个兄弟，他们有消息吗？
3: 他们刚打入共军内部，应该为了不让共军发现，要隐蔽几人，等他们有了什么消息。
1: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啊，永龙。
0: 啊，飞然，工作就不谈了，早点回去吧。哦，对了，记着给我向若云问好啊。是，师座，我会把这句话带到的。好。
4: 依照白沙死亡时间来推算的话，杀死他和董平的，可能是两伙人。最有可能的就是，白沙在回去的路上，恰巧遇到了敌人，结果寡不敌众，遇害了。白沙临死的时候，死死的攥住这个钢笔帽，难道说他要给我们传递什么信息？
5: 这个我觉得，无非是从杀他那个人身上摸到的。
4: 我觉得，百沙一定认识杀人凶手。
6: 我赞同这个观点。百沙在临死之前，死死地拽住了这只钢笔帽，说明他认识这个凶手，而且不想被凶手发现。即便凶手发现了钢笔帽，也很难拿出来。
4: 这个我可以证明。没错，我们试着推测一下啊，百沙运气不好，遭遇了敌人，无非就是跟敌人搏斗。 甚至是丧命，但他没有必要从对手的身上留下点什么。从这点我可以推测，他认识杀人凶手，并且跟他很熟悉，令他感到非常的意外，所以他千方百计的要从对手身上拿点什么。再加上秋荣说对这个钢笔帽很熟悉，对吧？这就更加决定了杀手的身份。
6: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没有估算到。请说。百沙和凶手搏斗的时候出于被动，他想通过一些工具来反击，于是摸到了钢笔，利用钢笔的笔尖刺中了敌人，但是由于敌人不止一个，最后遇害了。
7: 当然了，这种可能性很小。也有这种可能。小苏，上级有没有新的指示？没有。
8: 在没有新的指示之前，大家务必小心，切莫单独行动。是他，是他杀了白沙。
4: 你别激动，你说是冬梅，怎么会是冬梅呢？
8: 我就知道你要护着她。

0: 林秀姑娘，凶手我们会抓到的，但是凡事都要讲个证据，不然的话那就叫污蔑。
1: 我当然有，我今天偷偷跑回来，就是为了盯着他。果然被我发现，他趁大家不在的时候，一个人偷偷溜下山。我在后面跟着他，被他发现了，他就把我甩了。一定是他。
2: 他肯定是想趁大家不在的时候去消灭证据。
3: 冬梅，你下山去干什么了？
2: 是，我是下山了。你们大家都误会我了，银秀姑娘，我真的不知道你跟着我。我出去上山只是去采一些草药回来。你看，我这几天我都有出去采的呀。那你为什么要采草药？我听寨子里的寨民跟我讲。
3: 说这些草药可能对小七的伤口有帮助，所以我就……这点我可以证明。这些天多亏了冬梅姐的照顾，不然我也不能恢复得这么快。哎呀，
4: 这爱情真是容易让人冲昏头脑哦。
3: 阿高，注意纪律。哦，银秀姑娘，凡事啊都不能夹杂自己的情绪，这样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这次误会啊，就当做教训。同志们，误会已经解除了，也没什么事，散会。

0: 你真的太棒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都看你好半天了呢。海云姐，你枪法太准了，你可不可以也教教我开枪啊？
1: 你们家汉翔枪那么好，找他去。
0: 他，我才不跟他学呢。海云姐，你开得好，你教教我吧。
1: 你想学开枪做什么？
0: 每次都看到你们在前线杀敌，我只能躲在后面，而且还得要你们来保护我。我感觉一直都在拖大家后腿，所以
1: 你想上战场杀敌？
0: 嗯，你看，你跟小苏姐都会开枪，林秀姐也会，只有我什么都不会，而且还得让你们来保护我。我就算不上战场，学会自己防身也挺好的。
1: 好吧，我教教你。其实呢，开枪很简单的，三点一线。
0: 哪三点啊？
1: 缺口、准心，还有目标。看好了，肩和肘呢不要放松，因为开枪的时候会有后坐力，所以要绷紧。最后呢，用手指轻轻地扣动这个扳机，子弹就出去了。学开枪不仅要勤奋，天赋也是很重要的。你试试。天赋，
2: 那个是我第一次开枪啊，
1: 真好，再练一次。
3: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们做的都很干净了，应该没人知道的。但你别忘了一个人，陈秋荣。陈秋荣不死，我们迟早完蛋。那我们就干掉他，怎么样？我今天看到他在树林里学开枪，不如我们在枪上做点手脚。晚上我去把他枪给换了，制造一场意外。你呢，赶紧联系一下陈处长，听从下一步的指示。

0: 博仔，你在哪里发现的？我本来是去捕鸟，却意外地抓了只信鸽。博仔，你发现纸条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看见我，一般我都是去没人的地方捕鸟，人多鸟害怕，根本落不下来。
1: 信鸽在哪儿？还活着吗？
0: 信鸽，信鸽杀了多可惜啊，我还留着呢。
1: 嗯，太好了，博仔。
0: 把信鸽放了。为什么？这个你不用担心，照办就是，而且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放心吧，首领。
1: 指导员，我跟他一起去。
0: 好，
1: 那就麻烦你了。
0: 大雷，看来这鱼是按耐不住了。
1: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2: 山寨里有特务，不过这个特务也够厉害的。昨天还不动声色，今天就把消息放出去。要不是波仔运气好，我们还是要大费周折的。
3: 是啊。
4: 海英姐，我们今天练什么呀？
2: 我们今天练习远距离射击，走。
4: 远距离射击？
2: 嗯。远距离射击。 可以改变子弹的运行轨迹，而且我们的射击角度也要改变。
4: 怎么改变啊？
2: 那要从风速和风向的角度来决定。

0: 今天我们要向上调整五度。
1: 哇，海英姐，你真的好厉害啊！
0: 勤练习你也可以的，来试试。可能射得中啊！来，我教你一个新方法，两只手，左手托住右手，三点一线，怎么样？是不是稳多了？来试试。
2: 海云，
0: 小苏，
2: 指导员叫大家集合了，
0: 有任务。
2: 嗯，走
0: 走。

0: 署长好。
1: 嗯。署长，回家吗？
2: 我们先不回家，咱们去后街。
3: 是。
4: 山上送下来的，
5: 是的，处长。

0: 神器，来，伸出来看你了。哦哟，
1: 叔叔，哎，这么久没来看我了。
0: 哎呀，叔叔在外面忙工作啊，青青，啊，还顺便去找了你爸爸和妈妈。
1: 找到他们了吗？
0: 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呢？现在也在外面工作，他们说了，过一段时间就会过来看你。他们说，让青青一定要听叔叔的话。青青，你会听叔叔的话吗？
1: 我会听叔叔的话的。
0: 是吗？这么乖啊！好，听话的孩子，叔叔就赏糖给他吃。来，拿这。哎，你看，这个啊，叔叔都给你放在这里啊，一会儿再吃啊。嗯嗯。嗯，现在是中午了，青青该做什么了？
1: 我该去睡午觉了。
0: 嗯，好乖，好，去睡午觉啊。嗯，再见。

0: 记住了，这个小女孩的事情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处长。
0: 哎，拿着这点钱，你们几个中午吃点好的。
1: 谢谢处长。
2: 同志们，我们红军啊，不仅仅是要行军打仗，而且要负责宣传先进思想、扩红的工作。这个张贴标语啊，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之前呢，是由眼镜来负责，但是洞寨这个地方实在太大了，光靠眼镜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能完成。所以说，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写标语，给整个洞寨做一个红色宣传，然后呢，再由月亮山同志派人带我们去张贴标语。
3: 这样吧，我们写两组标语，男同志写红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女同志写红军保护人民利益。哎，铁头，你不是做过文书吗？啊，你就给男同志们做个示范。
4: 是。
3: 海云同志，你就给女同志们做示范，行吗？
5: 保证完成任务。
3: 嗯。
6: 不是，你说让咱们写标语，我哪会写字啊？
5: 队长，要不我跟他们贴标语吧？我不会写字。
7: 我帮你写。
5: 不用你帮我写，我自己会写。
7: 我的字写的可好了。
5: 那也不用你帮。
7: 队长，
8: 我喝二两心，但写字儿我真不行啊。队长，
6: 是啊，队长，您说我一厨子，您让我玩铲子玩勺还行，您让我拿笔写字，这不难为我吗？
3: 少废话啊，谁也不许偷懒，并且得自个儿写。
6: 不是
3: 啊，
6: 哎呦，
3: 谁也不许帮，赶紧写。
6: 喂，
2: 同志们，这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每个人都要写，这是命令。
5: 会写的我教你们，我写的你
6: 这咋写？
5: 给我一张纸。
8: 写呀，
6: 不是，这太坑人了。你帮我写，你帮我写得了啊。
3: 你过来，你看我怎么写。
6: 哎，对对对，队长，你帮我写。来，
8: 不会啊。
5: 来，你看着，你看着我写。
8: 你看，我们都是粗人，来打仗的。
5: 来，

0: 是。
1: 都不是啊。有没有可能有人故意隐藏自己的笔迹呢？
0: 不太可能，因为人写字是有力度跟习惯的，即使刻意隐藏一些结构，但是力度和习惯是不能改变的。
1: 那你举例说一下。
0: 我们就来看这个天字，这个天字最后一笔是一捺，但是中间的部分力度是最重的，可是我们看标语上的人字是没有人在这一捺上用力的。还有这个君字，这个君字它中间有个田，而小纸条上的李字呢也有个田字，但是在小纸条上的略变，而标语上的呢没有人写的略变。
1: 那看上去有没有略微相近的？难道说这个奸细不在我们内部吗？如果说这个奸细不在我们内部的话，那我们就要在整个寨子里找出这个奸细，那就麻烦了。少说这个寨子也有几百号人呢。
2: 看来我们得另想办法了。
3: 秋荣，你找什么呢？
4: 海云姐，我的枪不见了。

上就好多层。

0: 他怎么样？性命虽然是保住了，但这双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见了。
1: 这是谁的枪？
2: 这是我的枪。

0: 回到家就别想工作的事了，不是让你在家陪我吗？你就对着一排数字陪我。
1: 行，我手头上还有一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交代完了我就留下来全身心的陪着你。行了，你去忙吧。
0: 好。

0: 今天的天真蓝，我们都紧张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我过去吧，一点啊。
1: 好，小心啊。你看他们，
2: 真够热闹的，这帮人。怎么了？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了？
1: 是吗？哎呦！
2: 小心！
1: 大家不要动！
3: 怎么了，秋茹？
4: 是啊。
3: 别动！
4: 你要小心点。

0: 二两，酒。没事。
1: 林秀，带草药了吗？这是巨青蛇，毒性不是很强，寨子里有药。没事吧？我没事。奇怪了，这种蛇很少到河边来的。
0: 你确定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当然确定。你的意思是说，是有人故意把蛇带过来的。好了，记住啊，这两天不要沾水，过两天就好了。谢谢你，林秀姐。真羡慕你们两个。
2: 好了，我先走了，让你们两个单独待一会儿。怎么样，还好吗？没事了。对了，秋柔，你好好想一想，这几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或者看到了不该看的，再或者得罪了什么人？
1: 没事，没事。别告诉我你是在等我。怎么就不能等你了，老板娘？说吧，什么事？聪明。得了吧。有事知道来找我了，没事的时候就知道关心那个什么什么没。<笑>我找你吧，是因为情况紧急，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当然。寨子里出了奸细，先是董平，然后是白沙。
0: 连陈秋荣也几次差点遇害。那你找我也没用啊，我又不知道奸细是谁。
1: 但你可以帮我找出奸细啊。
0: 怎么帮？
1: 听说你会蛊术。我哪会什么蛊术？要是我爹在还行，他会。
0: 多少应该会一点吧。嗯，会的不多。
1: 那就够了。只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办，怎么样？
0: 那可不行。
3: 这么整，蒋维克肯定不会同意的，一定会说我宣传迷信、装神弄鬼。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交给我负责。只要我们能揪出奸细，管他搞什么鬼神不神的。拜托了。好。同志们都知道，董平和白沙在这几天出现了意外。 陈秋荣和周汉祥也几次遇到了险情，这些意外都是人为的，以至于这个人此时此刻还在寨子里。更有甚者，还在我们这群人当中。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务必要先把这个奸细抓到。
1: 抓到这个奸细，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4: 之前是因为陈佩然的事情，我们疏忽了，我考虑了很久，打算用银秀的办法。
0: 招出奸细。嗯，
2: 银秀，起来跟大家说说。
0: 大家都是走南闯北的人，想必也都有所耳闻。这个方法呢，是民间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神秘巫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制造出蛊虫，在咒语的驱使下，蛊会依附在这个奸细身上。
2: 哼，这些所谓的蛊术，都是无稽之谈，在云南那边叫做。

0: 琵琶鬼，至于鼓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都是些子虚乌有的东西罢了。
1: 哼，你没有见过并不代表没有啊，既然是流传了千百年，就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2: 没错，队长，我觉得银秀说的有道理。行了行了，我们是红军，什么事都要有科学依据，不要靠什么封建迷信，要不然我们还搞什么革命啊？我不同意。
3: 指导员，这不是封建迷信，在这里就是科学，不信呢你问月亮山。
4: 我曾听村子里的老人们提起过，但据说已经失传了。一秀，你会这个我怎么不知道？
1: 我爹会啊，所以我就学了点。
4: 草鬼魔？
1: 不是，你不要害怕，现在我身上没有蛊。
2: 哎，一秀，你快说说你是怎么知道这蛊虫的？
1: 大家知道什么是五毒虫吗？五毒虫就是由青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把它们这五种虫子放在一个罐子里面，让它们厮杀，那最后存活下来的就是蛊。
5: 那中蛊的人会怎么样？
1: 具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这个人一定会生不如死。
5: 银秀，你能不能教我？
2: 你学它干什么呀？
5: 关你什么事儿？
1: 好了，大家看，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会在今天晚上子时打开这个罐子。
3: 我们分两组，轮班值守，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个罐子。

0: 里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

0: 老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直接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3000欧。
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
5: 好好。
8: 嫂子，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0: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2: 由我来给他。
13: 你以前怎么对我？
14: 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5: 你们没有 GPS 吗？
14: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6: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7: 我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还是富，只要有胆就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3000欧。
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6: 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我呢？
7: 不要钱，开着就行。
8: 好好，
9: 早在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3: 由我来给他。
14: 让我来，给我来。
15: 你以前怎么对我？
16: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没有 GPS 吗？
16: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8: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2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1: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王大雷，这件事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0: 王大雷，我知道你很着急想抓住内鬼，可是我们毕竟是红军，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你跟银秀的做法却是唯心主义，装神弄鬼，封建迷信。
1: 真没想到你的话银秀都猜中了。
0: 王大雷，我是在跟你聊一件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1: 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抓住内鬼，小分队没有，什么政治什么主义谁去实现，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自救的办法。你不要把它当作封建迷信装神弄鬼，怎么说你也不希望小分队任何一个成员再有什么意外吧。
0: 不过我们确实也不能再有任何意外了。

0: 队长。哎，冬梅，还适应吧？
1: 还行，其实我早就习惯了，这药弄好了，你给梦琪送过去。
0: 好嘞，放心吧啊。干嘛？专心做你的饭。对了，你单独给那个周汉祥啊做点鱼汤，毕竟啊人家是救人受伤啊，别忘了。
2: 哎，你这啥时候关心起敌人来了？
1: 那是他原来的事，现在人家对陈秋荣可是一片真心呐。
0: 听到没有，冬梅说的是一片真心啊。
2: 你俩这一唱一和的，我说不过你俩，一会儿弄好了我冬梅给他送过去好吧。
0: 谁唱一和的？

0: 蔡翔，你怕不怕这古叔啊？
1: 什么古叔？我看啊，就是跟我们沈旭的测谎差不多。这些日子，你天天跟银秀在一起，你有听他说过他会古叔吗？
0: 我从来都没听银秀姐提过。不过，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很多人都认为这古叔是谋财害命的，他们这种下蛊的人，应该也会避讳吧。
1: 傻丫头，这是你们队长给银秀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为了将害人的奸细炸出来。要是真有蛊术的话，还用得着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审犯人吗？
0: 我看不像吧。我听这寨子里的人说过，银秀姐曾经用这五毒虫吓跑了进寨子里抢东西的前军呢。他爹又会一些医术，他还会一些蛊术，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1: 好，我相信你就是了。就让这东西看看到底是谁要害你。
0: 你不怕他呀？
1: 我怕什么？受伤的可是我啊。
2: 冬梅姐，
3: 哎，你们队长吩咐专门给钟汉祥做的汤，赶紧趁热喝了吧。
1: 谢谢。
3: 哎，你们喝，我先走了啊。
2: 谢谢冬梅姐。
3: 哎，
1: 看吧，我都说我心里没鬼了，你们队长都看不出来。
2: 行了，我知道了，来，赶紧趁热喝了。
1: 好，
2: 坐下喝，小心烫啊。
4: 开饭了啊，开饭了。来，二哥，味道不错啊，
5: 来来吃这个，
4: 还可以啊，
5: 真香。
4: 来，队长，碗给我，
0: 快吃吧。
4: 吃啊！
6: 我在死了！
4: 快！哎！
6: 坤仔，坤仔！
7: 是越来越猖狂了。
4: 今天是谁给波仔送的他？
8: 是我送的呀。哎，那是汤水碗里没有白色粉末。
9: 那你怎么没有看着他把汤喝完？
8: 我只是想回去看看我的骨怎么样了。那谁想到这个空隙就

0: 云秀，还能找祭五毒虫吧？
1: 五毒虫倒是好找，但是能做蛊的五毒虫却是万里挑一，很难找的。不过，大家不要担心，我怕有万一，所以我准备了两套。
0: 哦，另一个罐子在哪儿啊？
1: 我藏起来了，不会有人找到的。
0: 嗯，你要注意安全。
1: 为什么？
0: 我担心有人偷袭你啊。
2: 担心敌人会故技重施，这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四个人一组，一来可以相互监督，二来避免暗算。这件事你怎么看？
3: 我想不通的是，敌人是如何跑到博仔碗里下毒的，又跑到大乌沙寺毒虫的？很简单，
0: 敌人这么一闹，反倒提醒了我们一直忽略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3: 奸细可能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那么说，他们是两个人分头行动？
2: 没错，一个人根本来不及做这些事情。
3: 那你已经有答案了？
0: 最起码知道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2: 银秀。
0: 嗯。
2: 那银秀岂不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0: 不过你放心，我已经交代了刀子。 让他暗中保护他。
2: 那你不早点说，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王大雷，你不能每次都这样。你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下啊？王大雷，我跟你说话呢。哎。

0: 枪都给我放下！你以为你走得了吗？回头，你终于露头了。东平晚沙，还有波子，都是你杀的吗？
1: 对，全是我杀的。还有陈秋荣，我算你命大，死不了。你为什么杀秋荣？谁让他看见了白沙的钢笔？那样我很背的我。铁头，你混蛋！
2: 铁头，就算他们放你走，我也不会放过你。这是我的镇子，你偷不了的。
0: 李良川，别激动。铁头，你也别激动。我给你个建议，有助于你下山。
1: 就数你话多，我不信你。
0: 你信不信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事：你挟持冬梅下山，小分队所有的人都不会放过你。这样吧，我跟你走。
1: 你，你功夫比我好，指不定还没出寨子，我就成你们俘虏了。
0: 永琪，把我绑了。
3: 队长，
4: 队长，
3: 班队长，
0: 快把我绑了。
3: 孟七，把王大雷绑了。

0: 往前点，
1: 怎么样？武器也没了，手也绑了。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就把冬梅给放了。
2: 她以前是你的女人，你跟我在这说什么呢？
1: 铁头，你仔细想想，是把我交给陈佩然，还是把冬梅交给陈佩然？谁的价值更大？你自个儿掂量量。
2: 别过来！
1: 铁头，你把我交给陈佩然，你会立头功，因为我是队长，我是王大雷。陈佩然做梦都想抓到我。
2: 好，你过来，你不许动啊！
1: 大伙儿别动。
2: 都别动啊！谁动我开枪了？
1: 大家别动，我跟他走。
2: 走。谁敢动我打死！
3: 王大雷，打死你别去，
4: 必须去。
2: 退！
1: 铁头兄弟，我都说了，
0: 你别，
1: 他们不会追过来的。
2: 啊！老子还不知道你们，狗急了还跳墙呢啊！今天我跑不了，你也甭想活。
1: 铁头兄弟，别着急，保证啊，让你跑。哎，咱们聊聊呗。哎，娶媳妇了没？
2: 关你他妈屁事儿啊！
1: 呸！如果要是有老婆孩子的话啊，拿点钱啊，回家做点小买卖得了。
2: 别说话，
1: 啊，对吧？别打打杀杀的。
2: 老子要有钱，老子来这荒山野岭干嘛呀？啊！
1: 哎，就是，哎，我这口袋里有大洋，你赶紧拿了钱，赶紧走吧。
2: 我告诉你啊，别耍花样啊，走！
1: 哎，自己掏。
2: 别，你别、啊、别过来，过去
1: 掏，
2: 别动。
1: 哎，行，我不动。哎，你自个掏。没错吧？啊？
5: 大雷！大雷！
6: 蒋维克，我在这儿呢，快！队长。
5: 队长，没事吧？
1: 他往林子里面跑了。
5: 啊，这走，
6: 留活口啊！

0: 让你开枪的。
1: 队长，我再不开枪他就跑了。
2: 就这么死了也太便宜他了。
3: 岳大山，反正人都死了，找个地方埋了吧。

0: 英秀，这次多亏你了，才能顺利找出这个奸细。嗨，这算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的本事还多着呢。
1: 得了吧你！我看啊，你也就会弄点这歪门邪道的。
0: 什么叫歪门邪道啊？八哥，我跟你说，你不懂什么是蛊术，你就不要乱说。这蛊术在民间虽然只是传说，但是它确实存在，我只不过小小的用了一下而已。
1: 哎，英秀，你这个蛊术还能干什么？能催眠吗？什么是催眠？迷魂。
0: 能啊，当然可以啊，但是不能乱用。哦，怪不得指导员跟那个女的那么亲，
1: 肯定是中了蛊术。
0: 什么？
1: 没事。

0: 怎么，你找我？
1: 王大雷，
0: 嗯，
1: 你说那蛇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就奔铁头去了呢？
0: 其实很简单，这铁头他心里有鬼，所以我提前在他衣服上擦了些血迹。那蛇闻到了血腥味，当然直奔他去了。其实没有蛊术这一说法，只是我跟他打了一个心理战。
1: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呀？我还真以为你和银秀搞什么蛊术去了。
0: 真没有想瞒你，就怕你不同意。这不没提前告诉你，对不起。
1: 看在你把奸细抓到的份上啊，这次我就不跟你追究了，下不为例啊。
0: 是，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王大雷，你是不是早就和银秀串通好了？

0: 怎么了，队长？有心事？
1: 没什么。
0: 是不是心里不踏实？
1: 是啊，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2: 奸细不是已经找到了吗？怎么还会不对劲呢？
0: 你是不是觉得这里还有铁头的同党？
2: 铁头是奸细，那小分队后来的人就剩下黄浦江和冬梅姐了。冬梅姐指定不是奸细，那就只有黄浦江了。但他总不会对自己人下手吧？哦，对了，他可是亲手击毙的铁头。

0: 肯定是他。
1: 怎么了，队长？
0: 黄浦江，一定是他。
1: 你说黄浦江是奸细？
0: 没错，走，去找他。

0: 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现在是风口浪尖，咱们最好不要单独见面。
1: 营长，咱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撤了？
0: 去哪儿？
1: 铁头现在已经死了，他们下一个就会怀疑到我，尤其是那个王大雷，说不定他现在已经猜到我是铁头的同伙了。
0: 铁头已经做了替死鬼，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可昨天是我开枪杀的铁头，他们肯定会怀疑我杀人灭口的。我完了，就是你。
0: 好吧，如果你想走，我不拦着你，但是我不能走。
1: 为什么？因为那个陈秋荣。
0: 敌人大部队的位置还没有摸清，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2: 敌军的主力已经不多了，能作战的就更少了，
1: 根本对我军构不成威胁。
0: 这伙小分队的主要任务是替他们的主力部队做侦察工作，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摸清黔东南和整个贵州的形势。困牛山失败之后，被掩护的红六军团的主力已经跟贺龙的部队在印江会师了，他们不但对黔军构成了威胁，对咱们湘军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师座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摸清主力部队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能走。
3: 眼镜，小苏，有没有见到黄虎将？
4: 黄虎将
3: 啊，
4: 他不是出去帮忙干活了吗？走
3: 走。我们分头找吧。
5: 好。大哥，
6: 你这才几点，你俩就饿了？
5: 你们看到黄虎将了没？
6: 没有啊，怎么了？
5: 没事儿，走。
3: 指导员，
7: 哎，
3: 看见黄虎江了吧？
7: 黄虎江
3: 啊，
7: 他跟岳亮山他们上山砍树去了，怎么了？
3: 我怀疑他杀了铁头是为了杀人灭口。
7: 你确定？
3: 他把铁头供出他，所以杀人灭口了。
7: 那你怎么能证明他跟铁头是同伙？会不会是寨子里的其他人？
3: 寨子其他的人不知道放过的事。

0: 这黄虎将肯定觉得自己的身份难以掩饰，怕被我们发现，就先逃跑了。嗯，有这个可能。哎，为什么这么明显的事，我就反应这么迟钝呢？没你的快。哈，
1: 当然了，他才是指导员。
0: 不过这样也好，这两个奸细终于被我们发现了，这样也还周汉祥一个清白。
1: 是啊，队长，你也别太自责了。
0: 嗯，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赶紧撤离吧，这样也不会牵扯到山寨的债面。
2: 哎，刀子，今晚我们出发。

0: 看你还是舍不得那个女人吧。
1: 这事儿跟秋荣没关系，
0: 你这是在狡辩。我早看出来了，你已经被那个女人迷得七荤八素。什么任务，什么党国，我看你现在心里已经想着投靠共军了吧。
1: 有些话说出来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有些事儿我还没找你们算账。
0: 你跟我们算什么账？咱们现在要是不走，你和我都会变成共军的阶下囚，铁头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周汉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走可以，但不要阻止我杀了陈秋荣。
2: 你敢？我告诉你，你有什么任务，你自己想清楚。
0: 那对不起了，杀死陈秋荣也是我的任务之一。你肯定以为是陈佩然让我这么做的，我告诉你，这是师座直接下的命令，陈佩然根本不知道。师座知道这个女人在你心中一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砝码，只要稍微加点重量，你就有可能投靠共军。师座这是不想让你的大好前程葬送在一个女人身上。
1: 是师座叫你杀掉秋荣的，
0: 除了师座

我还能有谁啊？杀了他对我们又没有什么帮助。好了，现在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咱们现在啊，最主要的就是保住性命，趁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赶快下山。

0: 掉吗？
1: 不，不，
0: 告诉你，师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秋荣的确是我心里一块非常重要的砝码，别说是你，就是师祖，别想碰他一根头发。
1: 好，英战，我知道错了，请你放我条生路，只要我下了山，你们就可以安心在一起了。
0: 好，现在就送你下山。

0: 哎，回来了，来，我来帮你。黄浦江呢？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2: 他没过来吗？他跟我说要去方便一下，一直没见到他，我以为他来找你们了。
3: 没有啊，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2: 应该不会吧？我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如果遇到敌人的话，他会喊我的。
0: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遇到敌人了？
4: 可能是迷路了，也许一会儿就找来了。
0: 黄浦江呢？
3: 说是去方便了，但人就不见了，怎么了，队长？
5: 他是铁头的同伙，可能怕咱们发现，他跑了。
0: 我看不像是跑了，没准儿被人给灭口了。二牛，你这话什么意思？
6: 那得问他呀，他俩一直在一块儿，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你怎么证明他去上厕所了？
7: 二牛，不要凭空怀疑别人，凡事都要讲个证据。
2: 刚才我确实跟黄武江在下面砍树，但是他突然说肚子疼要方便，我也没有多想，谁想好一会儿也没见到他，我以为他来这边了，所以就来跟大伙汇合。
0: 王七说的没错，也许他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了，趁大伙儿不注意的时候溜了。
3: 追不追，队长？
0: 这么大的山，怎么追？
4: 王大雷说的对，光搜山也得好几天。
7: 事不宜迟，我们今晚就出发，换一个藏身之所，以免敌人再上山找寨子的麻烦。
0: 走。看什么看啊？
8: 我就喜欢看你干活。
6: 注意安全啊，二娘。
0: 放心。
6: 慢点。
9: 来，慢点。
6: 小心啊！
8: 小心点啊！
0: 好嘞，
6: 来，
8: 抱一下。

0: 云秀姑娘，你的这个银子写错了。
1: 写错了？我的字是原来账房先生教的，时间太久了，我记不得了。哎，那你看我那个秀字写的对吗？
0: 秀字写的没有错，值得表扬。
1: 值得表扬？哎，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挖苦我呀？
0: 怎么会呢？只是字迹不太工整罢了。
1: 哎，庄海翔，你教我写字吧。我听秋荣说你原来是讲武堂的高材生，一定认识很多字。哦，我明白了，你是怕秋荣不高兴吧。秋荣，让庄海翔教我写字行吗？
2: 这个当然可以了，我怎么会不高兴啊。
1: 你看秋荣同意了。
2: 海翔，这个徒弟你收定了，一定要好好教英秀姐写字，知道吗？
0: 既然你都开口了，
3: 我遵命就是了。
1: 谢谢师父。
4: 你还会回来吗？
5: 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一定会回来的。
4: 我也想跟你一起走。
5: 不，这可不是儿戏，而且外面也太危险了，你就留在这儿。
4: 那要是再也见不到你了该怎么办？
5: 三岗姑娘，我是有使命在身的，我一定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是我的一个理想。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一定会。
4: 不要说了，其实只要你平安就好了。
1: 指导员，
5: 小苏，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他这是怎么了？
5: 没什么，应该没什么吧。
6: 热血洒在青色的路上。
7: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

0: 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
10: 好好。
11: 嫂子，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5: 由我来给他。
16: 你以前怎么对我？
17: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8: 你们没有 GPS 吗？
17: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
7: 做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0: 好像有成变了，为富不仁了，
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

0: 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有新情况了，
5: 王大雷，你给我严肃点。
4: 至于吗？哟，真有新任务。

0: 有客人来找你。
1: 哦，快请进来。
0: 戴参谋，快请进。
2: 哟，戴参谋，哈哈，您怎么来了？
3: 几日不见，原来陈处长躲在家里落得个清闲。
1: 哪里呀、啊？这不师座要给我放大假，让我好好陪陪若云，那我就歇着呗。来，请坐，请坐。
0: 哎，快请坐。您喝点茶还是咖啡？
4: 几句话的功夫就不麻烦了。
1: 哎，若云啊，戴参谋是喝茶的，去冲杯茶来。
0: 好，
4: 麻烦了。
1: 戴参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亲自拜访，你打个电话我就过去了。
4: 有关陆海平的。
5: 啊，关于他的事儿，那倒真是来我这儿说方便。
4: 想必是陈处长在家陪夫人时间久了，也会闷吧。
5: 戴参谋真会说笑。
4: 这陆海平平日就目中无人，现在更是仗着师座用人之际嚣张跋扈。虽说你我没有过命的交情，但我也不愿见他在师座面前得势。周汉祥叛变之后，本应该由你来接替老曲的位置，可突然杀出个陆海平，恐怕会多些变数了吧。
5: 戴参谋今天来了一番高谈阔论，到底是想说什么呢？
4: 师座得到消息，山上那伙
6: 共军
4: 已经向锦屏出发，所以陆海平前往锦屏部署。除了剿灭这伙
6: 共军之外，
4: 更主要的是确定敌人主力位置。这一旦剿共成功，师座高升，陆海平必定得势，那十九师部可是有你我喝一壶的了。
5: 多谢了戴兄，对裴然这么关心，这将来如何行事啊，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师座那儿要有什么进一步的动向，还烦请戴兄多和我通通气啊。
4: 一定一定，现在具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师座也在等进一步的情报，那我就先告辞了。啊，
2: 喝杯茶再走吗？
4: 就不麻烦了。
2: 好，那我送送你。
4: 您留步吧，人多眼杂。
2: 那我就不远送了。

0: 师座，您找我啊？见过裴然了。
1: 见了。怎么样？心里一时很难接受吧？您的意思，我就向他转达了。我们无非也是借别人的力量，消灭凡人的苍蝇嘛。裴然兄是个聪明人，师座这点苦心，他还是明白的。
0: 那就好。不管怎么说，海平是借来的，裴然才是自己人。
1: 对。
2: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出去了。好，你先去忙吧。待产吗？这么匆忙，去哪儿啊？
1: 这不正好去找你吗？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2: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3: 这么感谢，全没艾娜小姐说了算。
4: 这可是你说的，王大雷。

1934年10月下旬，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会师后遗失相系，军团电令小分队就近留下来，在黎平周边地区执行新的任务，必要时接应红军主力。

0: 陈木槿，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1: 要不找个人背你？
0: 啊，不用了，我能行。
1: 文清，照顾他。
0: 是。走路也撒个娇，真能装。
2: 行了，都成女八哥了。
0: 你才女八哥呢。
2: 没事吧？
0: 没事。
3: 哎呀，月亮山，我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吧。你跟刀子、二两、梦七到周边看一下情况。
4: 是。
3: 八哥
5: 啊，
3: 准备起火做饭。
5: 是。
1: 哎，
6: 我想冬梅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

0: 冬梅，给。
1: 谢谢。
0: 别中暑了。
1: 抱歉，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2: 哎，这添什么麻烦呀？有些人啊，还怕你不给他添麻烦呢。
3: 老哥，都什么时候了啊，还管不住你张嘴。
1: 指导员，我是说真的，我真的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3: 哼，看这话说的，照顾孟姬那么久了，所以孟姬康复的才这么快。大家都是一个小分队的，都是一家人，是吧？没事儿，

0: 冬梅姐，
1: 啊，
0: 来，你拿着。
1: 啊，
0: 哎，从哪儿来的？
1: 刚才我们去探路，月亮山帮我们摘的，挺甜的，你快吃吧。走了这么远的路，你都中暑了，真是辛苦你了。
2: 哼，哪儿的话，你不是也走很远吗？
0: 对了，冬梅姐，
1: 啊，
0: 刚才偷偷看什么呢？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1: 啊，
0: 是不是队长那个时候的照片？
1: 不是不是，别瞎说啊！
3: 哎，怎么样？周围什么情况？
4: 应该是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吃顿饭了。
3: 好，
5: 谢谢。
3: 怎么了？
5: 过年给我的项链不见了，可能是在来的路上丢了。
3: 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放在其他地方了。
5: 这个我一直都是贴身带的，那个顾永德抓我的时候还在脖子上呢。
3: 这样吧，咱们回去找找。
5: 嗯，
3: 走。
6: 哎，秋荣，你们俩去哪儿？
3: 秋荣项链不见了，我们回去找一下。
6: 找什么项链？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去。
5: 放心吧，我们速去速回。
0: 等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去。
7: 不用了，海云姐，太麻烦了，你就在这儿休息吧。
0: 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8: 哎，我也跟你们去吧。我对这儿的路熟。
0: 走吧。
3: 好，走，你小心。
8: 好。
6: 接着。

0: 我们再走就远了，还要找吗？
1: 不是因为值钱，而是因为项链是秋荣妈妈生前留给她的，她一直随身带着，不知道怎么的就不见了。
2: 再找找看吧，他们也没那么快吃完饭。嗯，
1: 快
0: 快走。
3: 哎，很好吧？
4: 哎，看，没看，哎，不错。
2: 项链，那是你的项链。你别冲动，他们一定不止这些人。要是被他们大部队发现了，到时候谁都跑不了。
1: 看样子，他们的部队可能就在附近，我们最好偷偷跟着他们，等摸清了情况，再把小孩找回来。
2: 行，走走。
5: 二牛，啊，你们不够吃自己盛啊！
6: 好
5: 啊，岳老师。
2: 队长，
7: 啊，豆子，
8: 哎，
6: 嗯，够吗？
2: 队长，我们要不要去找他们？
6: 谢谢。
2: 他们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了吧？
7: 应该不会吧？如果出什么事的话，早就应该听到枪声了。去吃东西吧，啊。

0: 他的朋友们，
1: 他也光没影了，
2: 在那儿呢，在那儿。

那是个孩子，我顾不了那么多，走，王打雷。 别害怕，我们是好人。哎，孩子，孩子。

0: 心，
1: 慢点啊。
2: 哎，孩子醒了。
0: 孩子，告诉叔叔阿姨，他们为什么追你啊？
3: 他们要我保住这句账，我就可以拿走其他人的钱。
1: 这帮畜生！
0: 阿牛，别激动，别吓坏了孩子。
3: 叔叔，你们是谁？能不能救救我们？
1: 那你跟叔叔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叔叔一定帮你，好不好？
3: 我们村就在山下面，他们来了就开始杀了。村子里好多人都被他们杀死了，
4: 他们抢了我家的东西，还杀了我爹和娘。
1: 这帮畜生，
5: 现在就去杀了他们。
1: 梁山，你冷静一点。
2: 岳梁山，他们不是陈佩然的人，
6: 我想应该是保安团。
7: 保安团？
8: 是，保安团是国军另外一支地方武装，都是一些军痞流氓组成的。真没想到他们混蛋到这种地步。
3: 叔叔，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8: 王大雷，你跟我过来一下。大雷，我们救这个小男孩已经出阁了，我们现在有任务在身。
2: 有任务在身，难道就能见死不救？
8: 我们现在要赶紧赶到锦屏，很多伤员在等待药品的消息。
2: 我偏要去救人呢。
8: 王大雷，你要再这么任性的话，我就要以军法处置你。
2: 你跟我拔枪？
9: 我是老袁，都是自家兄弟。
10: 我们的枪只会对准敌人。队长，其实指导员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大部队急需这瓶药品，虽然救村子。

0: 百姓很重要，但是革命任务更重要。还有敌人那边的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贸然行动只会引火烧身。
1: 指导员，你就原谅队长一次，你也了解他并不是故意想破坏纪律，这样的事情谁遇到都会激动。
2: 小西说的没错，如果不是有任务在身，我相信每个人都要去。
3: 慢点，
4: 大家先不要管我，先去找人求助帮忙，快回去吧。
5: 庄爱祥，你先回去找队长他们求助，青龙交给我们。
6: 好吧，青龙就拜托你们了。
4: 快去，小心点。
6: 好，
4: 来，走吧，
5: 走。
7: 王大雷，
8: 郑老袁，
7: 大家看看，我去救人。
8: 什么？前面碰到前军了？怎么一个人？他们人呢？
7: 他们没事，都在后面，应该马上就到。
8: 你这人说的，他们没事，我们救谁去？
7: 是下面一个村子，他们手无寸铁，被一帮前军屠杀。你们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
9: 赶紧去救人啊！你把红军的正义赶哪儿去了？
10: 就你有正义感？
9: 那你赶紧去救人啊！
8: 这个小男孩就是从村子里逃出来的，
7: 那你们还等什么？王大来，
8: 我们有任务在身，不能违反纪律。走吧。
5: 队长，汉翔，你把事情汇报了吗？
7: 还是问问你们指导员吧。
4: 指导员，那些前军在村子里屠杀村民，我们就这么坐视不管吗？
11: 叔叔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0: 对不起啊，叔叔帮不了你们。这么多叔叔阿姨们会用生命去保护你，直到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好吗？出发，走吧。
5: 队长，你不能那么单枪匹马的去，那边至少有50个人。

0: 邢处长说的区域，应该就是这里。根据情报的推算，我觉得应该是这儿。传令，从这儿走。
1: 准备出发。
0: 等着，告诉我们的人，尽量抓活口。有我们的人。
1: 是。

0: 哎，队长山，还能认清方向吗？
1: 放心吧，指导员，这一带山区的路我都知道，往前走。
2: 戒备！

0: 秋若，一会儿你在这等着我，我会想办法帮你把香兰拿回来的。
1: 太危险了，别去了。
0: 王大雷，你让岳灵山带我们到这儿来干嘛？
2: 指导员，你可以绕着走啊。
0: 小宋，
1: 指导员，
0: 你跟陈秋荣、杜冬梅留下来，把小孩藏好。如果我们还没回来的话，立刻向组织汇报，派另一个小分队过来继续执行任务。
1: 指导员，
0: 周汉强，你可以选择留下来。
3: 我等你说的可不是让我留下来。
2: 大家听我说，我们分两组进入村子。刀子，你戴眼镜，从高处伏击敌人。
4: 是，
2: 其他人跟我来。走，
5: 走。
6: 我们把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走。

0: 娘，快起来，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谢谢你们，谢谢。
2: 送回去。
3: 大爷，你们藏在这儿，千万不要出去。
1: 谢谢恩人。
3: 我们走。
0: 走。

0: 不要因为陈秋荣耽误正事。
1: 没想到你也是国军的人。
0: 放心吧，我不会带他做什么的，我只想完成任务，尽快离开这里，所以我只是提醒你。
1: 这个你也可以放心。
0: 嗯，走吧，尽快回去。

0: 你看看这些死去的老百姓，我今天非要杀了你！你们不是不杀不辱了吗？我抽着，我抽着，我抽着！杀的就是你，
1: 王大雷，
0: 把枪放下。
1: 我红军是不会杀战俘的，
0: 你看着办吧，王大雷。
1: 各位英雄，各位英雄。

0: 这个地方怎么到一年？从弹孔上来看，一定是那伙共青干的。这几天正在下雨，他们跑不了多远。
1: 团长，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个方向追呢？
2: 地图，
1: 地图，
3: 是，
1: 手电。

0: 向导了，把向导带过来，快！老宋，
1: 你好，老乡，来，你看看，现在咱们在这儿，这个地方附近有没有村庄啊？
0: 老宋，这个我看不懂。
1: 啊，没关系，我就问你，这附近有没有村子？
0: 有的。
1: 有，在哪儿？
0: 一个在山下。
1: 啊，
0: 另一个在那边山上。
2: 哦，团长，要是他们去锦屏的话，应该是这边。您看呢？
1: 不，我们去那儿，他们一定往那儿跑。老乡，你给我们带路好吗？
0: 好，
1: 来，走，
3: 跟上。
2: 按地图上翻译，这里应该是一条小溪。秋荣姑娘，你懂法文，你看一下对不对？
4: 嗯，对的。
2: 月亮山是吗？这个不清楚。过了这个村子，就不属于我们东宅地区了。
0: 田健，你继续。
2: 好。如果这里有条小溪，我们顺着它一直走，走到这儿，再往西北方向走5公里，就是锦屏。但因为我们已经耽误了一天的行程。要想按时到达和联络人取得碰头的话，就只能这么走了。按我们原定的路线呢，至少要晚上一天半的时间。
0: 这么巧啊。那我们就按照眼镜说的路线走吧。哎，对了，那个男孩怎么样了？
5: 啊，他父母都遇害了，我把他寄养在其他人家里了。
0: 哦，那今天晚上这样，男同志轮流放哨，女同志休息，明天凌晨出发。
6: 我看看，

0: 哟，怎么还没睡啊？
1: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几天吗？又想着工作。
0: 哎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比较突然，我可能要去锦屏几天。
1: 这么突然？

0: 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裸臀，我个臭婊！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哪有一墙？
2: 墙你砸出来
0: 的？我正在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0: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 我就让你走，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2: 哥，那个钱从哪来？
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2: 交给你。
3: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6: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
10: 好好。
11: 嫂子，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5: 由我来给。
16: 来来来，
15: 给
16: 我
17: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
18: 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能有 GPS 吗？
18: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
20: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1: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比较突然，我可能要去锦屏几天。
1: 这么突然？
0: 那天来那个代餐猫是来给我送口信的，可能这也是失措的意思。
2: 尸部里面出现了共军，
0: 还没有查出来他是谁，所以这次我是秘密的行动。
1: 什么时候走？
0: 明天一早就得走。荣源啊，家里要辛苦你了。
1: 安全回来。
0: 我知道，我这次是秘密行动，不带别的人。小宝宝，在家里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嗯。

0: 到了，老总。从那边下去就是你们要找的村子了。
1: 啊，谢谢啊，给少见。辛苦了，
0: 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1: 走，跟上。

0: 睡不着，来看看这边的情况。
1: 还好，没什么情况。
0: 晚上挺冷的，喝点热水吧。
1: 谢谢。今晚挺冷的，看来明天早上啊，一定会起大雾。
0: 你怕迷路？
1: 不会，不是有眼镜吗？
0: 那你担心什么？
1: 我看这一带一直都有前军出没。

0: 你他娘想让他们知道我摸上来了吗？关键手链。是。对不起，长官，班长，你就这么肯定他们在这儿？
1: 刚才你不是看到你老四的千钧吗？他们都是双干枪兵，常年抽大烟，把身体抽垮了，根本上不了山上那个村庄。他们一定是在山下遭到那帮共军的袭击。
2: 有道理，
1: 听我命令。

0: 队长，没事，
1: 大雷，怎么样？有情况，什么情况？发现大量敌军，
2: 是前军吗？
1: 看不清楚，像是湘军，兵力多少？人还挺多的，这一帮鬼孙子，看来是个咱们干上了。不要激动，我们保护村民要紧。
3: 这样我们制高原，你带人保护村民，其他的人跟我来。
1: 老子，八哥，
0: 哟，
1: 咱们走。
0: 好，回去走。
1: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我跟谁走？
0: 我。
3: 好，
0: 走，这边。

0: 给我拿！
1: 我去！
2: 哼，他们人少，跑不了哪儿去。
0: 张连长，
2: 你带队人马继续追。
3: 是，
2: 给我

0: 下这么大的雾，什么也看不见呢。
1: 别急，雾虽然大了点，但这儿是他们必经之路，可我看好了，我这次让他们有来无回。
2: 指导员，
0: 大雷，
2: 老百姓都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
2: 哎，玉亮山呢？
0: 他找后路去了。
3: 回来了，
4: 队长，情况不妙，路口被人封住了，大概30几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5: 看来这回低估了对手，
6: 敌人不贸然上前，而是选择前后围堵，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吧？
4: 干脆跟他们拼了，大不了一死。
2: 不行，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0: 那能想到什么办法吗？
7: 指导员，雾气越来越重了，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雾气，让前面追击和后面堵截的国军狗咬狗，自相残杀。
2: 没错，
8: 他们会信吗？
2: 就当是草船借箭吧。我发现这个国军长官跟陈佩然完全不一样，雾气越来越重。

0: 这次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谁开玩笑？这回只能险中求胜。

0: 前面有雾，什么都看不清了。
1: 这帮红军怎么成缩头乌龟了呢？连个枪响都听不到啊！
0: 连长，你看前面有光，一定是他们。所有人，给我上！
2: 是。
0: 灭火！

0: 团长，放下枪！放！娘的，怎么是你呢？
1: 大家原地休息一下。怎么样，孟琪？好些了吗？没事，他还云剑，我的伤都好了。那就好。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休息吧，就是抱得太紧了。刚才那伙人要不是我们逃得快，应大一定不是对手。
0: 那个领头的，你认识吗？不清楚，应该不是施救士的人。他的人纪律性很强，绝对不是一打就散的乌合之众。
3: 队长，没看见二两。
1: 受伤了，要不咱们回去找找。
0: 走，我带路。
1: 好，谁别去。王大雷，你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已经很危险了。二两受伤了，肯定也被敌人抓了。我们再回去的话，就更危险了。队长，那是咱自己兄弟啊。眼镜儿，
4: 到，
1: 你过来一下。
0: 把地图拿出来看看。好，
1: 这里到锦屏，还有多远？
0: 上次溪流应该就在这附近，沿着它一直走，应该很快就会到锦屏。
1: 王大雷，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尽快出发。等等，
0: 指导员，我有个问题要问。你说。
1: 是不是我们任何人，只要被抓了，小分队就要放弃我们？二两的问题，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是为了革命。说心里话，我也不希望他被敌人抓去。我只想知道，是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被抓了，小分队就会放弃我们？
3: 确切的说，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葬送了整个小分队。还记得我们曾经出发时的誓言吗？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不惜自己的生命。不管怎么样，我们确实应该先离开这里，等到了锦屏再做决定。敌人可能随时都能追上我们。
1: 你别嘴，这是我们小分队的事儿。
0: 二妞，你冷静一点。
1: 周海翔说的有道理，我不管，我听队长的。
0: 二牛，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钻牛角尖了，大局为重。
4: 我没钻牛角尖，队长，你说话呀！
1: 二牛，别太激动，指导员说的没错，先离开这里再说。走，走，走吧，二牛。
5: 慢点，淑云。淑云啊，哎，外面天气凉，就别送了啊，小心咱们的宝宝。
4: 嗯，
5: 家里啊，你就放心吧。
4: 嗯，
5: 早点回来。
4: 不知道。走了。

0: 叔叔，我们是去找妈妈吗？
1: 是啊，晴晴很快就会见到妈妈了，乖。
2: 处长，
1: 嗯，这是什么？
2: 这是戴参谋给你的，说是陆海平那边也有相同的一份。

0: 你就是二两。我从你的眼神里，我就知道我答对了。你也很奇怪，我怎么就知道你的名字，是吗？你们小分队所有的人资料我都有，都在这儿。你是第一个，咱们慢慢聊啊。带走。
1: 报告，报告团长，三个小队并没有发现任何敌人。
2: 这帮共军跑得还真是快，团长，我们怎么办？
3: 我们先去紧敌，我们倒要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报告。

0: 快走吧。
1: 大雷，
2: 啊，
1: 是不是还在想二两的事儿？
2: 是啊。
1: 跟你说，你不要再想你做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个事儿从组织角度上讲，蒋维克他就是对的，但是从兄弟感情上讲，二牛他也没有错。虽然我不知道这次任务是什么，但是从现在的角度分析，貌似任务更重要一些。
2: 这些道理我都懂。
1: 你都懂还在犹豫什么？我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1: 如果这一次是你王大雷被抓了，他们会不会救你？会不会冒这个险？虽然我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相信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救出来。这不是因为你是他们的队长，也不是说你能带他们完成任务。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想法。再或者，这次被抓的混造是蒋维克，你会不会去救他？难道你会放弃他吗？
2: 冬梅，谢谢你。
1: 嗯，
2: 走吧。

0: 们是哪个部队的？
1: 哈，自己人，我们是十九师的。你们是？
0: 我们是前军第六团的，刚刚接到上峰命令，检查临时过往车辆，怕有共军冒充我们的人潜入我们的地盘。
1: 巧了，这不，我们刚抓了一个。
0: 是吗？听说这伙共军挺狡猾的，比兔子还难抓。你们长官狗烈，
1: 就那个。
2: 共军在哪儿？
3: 请问你们是哪个团的？你们的唐司令我可是老朋友了。
4: 唐国勋是我的叔父，我爹是六团团长唐国坤，请问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我只是没有想到国坤兄的公子也会在这偏僻的地方设卡。
4: 身为国军连长，难道我不应该在这儿吗？
3: 哦，当然当然，那是应该的。啊，
5: 替我向令尊问好。
4: 谢谢。请问长官贵姓？
3: 啊，我叫陆海平。
4: 既然是家父的朋友，如果在这一带有什么问题，尽管开口。
3: 啊，不用，我们去锦屏没什么麻烦，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6: 很高兴认识你。
4: 幸会。

0: 这个值得我考虑。
1: 哎，我说队长，咱不会就穿这身衣服进锦屏吧？
2: 不穿这身怎么混进去啊？就你事儿多。
3: 不过到了锦屏打算怎么办？
0: 一来呢是寻找药品仓库的位置，二来打听二两的项目。
3: 真没想到他们也到了锦屏。
0: 如果真的找不到二两的话，眼镜也会留下暗号的。有一件事情我很担心。
3: 什么事？
0: 陆海平他也在锦屏。
3: 那你是担心

黄虎将把情报透露给他，很有可能，但我不知道他究竟了解多少。不过这点你放心好了，药品仓库的事，即便他们知道了情报，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只有小苏才能解出来。

0: 这次来不想说什么，只是想让你活着。还没吃饭吧？
1: 给他饭。
2: 是。
1: 赶快吃。
0: 吃吧，慢慢吃。我是了解你们红军的，在困牛山和你们打过交道，你们可都是好样的，硬跳悬崖也不当俘虏，还不祸害老百姓。我相信你们坚强有信仰，可我觉得你们是自不量力。区区的几万人还想和国军的百万雄师对抗啊，你简直让我可笑。多吃点儿。你现在还活着的消息他们已经知道了。看着我的眼睛，他们会派人来救你的。
1: 老师，
0: 别折磨自己了，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和他们一。

0: 团聚吧。给我起来，
1: 站住，站住。
2: 不过啊，城里面可能都是敌人的眼线，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轻举妄动。
3: 你放心，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再插手。我的目标很简单，一个药品仓库，一个二两。
2: 海玉医生，
4: 哎，
2: 等我们进了城之后，你跟几个同志找几套衣服来，这次我们还要继续扮演商人。
4: 好。
5: 陆海平的临时指挥部就在东街的巷尾，离咱们这很近。
6: 处长，您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
7: 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的。
6: 他怎么会是失踪的坏人？
7: 别说你不知道，就连师座自己都不知道他外甥长什么样。
6: 那他现在已经死了，我们可怎么办？师座要是知道是我杀了他的外甥，那我就是死路一条啊。
7: 死路啊，我倒觉得这应该是你的发达之路。
6: 发达？处长，都到这时候了，您就给我指条活路吧，求您了，处长。
7: 小川，
6: 哎，
7: 你不是一直想要出人头地吗？
6: 哎，
7: 我觉得他就是你的机会。
6: 您的意思是让我？
7: 难道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8: 小川，辛苦你了。哎，
9: 哪儿的话，处长，小川能有今天，靠的全都是处长您呢。
8: 陆海平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吗？
9: 他怎么会怀疑师座的外甥呢？
8: 这倒也是，不过你还是应该要小心一点，千万不能暴露了你的身份。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那我们两个可都没有活路了。
9: 陈处长放心，小川明白。
8: 来，喝点茶水。陆海平抓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9: 始终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陆海平是拿他做诱饵，引出那伙工具。
8: 我看没那么简单，共军哪有那么容易上当？他一定是有别的什么打算。你得给我盯紧了，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举动，马上向我汇报。
9: 是，处长。

0: 上山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吧？那可不是，你带钱了吗？咱们一会儿跟海英姐找一个好的饭馆，咱们吃一顿吧。好，
1: 买完衣服之前，你先想一想，吃什么吧。嗯，
0: 海英姐，我们进这家店看看。好啊。
2: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对钱军那么熟悉？况且我又不是一个党员，

0: 我感觉你不想说，所以没问。
1: 我的未婚夫是唐司令的参谋，在一次意外中牺牲了。
0: 不好意思，
2: 勾起了你的回忆。
1: 没有关系，你没有问，是我自己说的。况且，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

0: 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5: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
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

0: 百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碎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 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

0: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由紫

0: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

0: 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机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这些钱？
5: 墙里砸出来的。
6: 怎么这样说呢？
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挖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8: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8: 我就让你走，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11: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2: 哥，那个钱存我这。
1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4: 再问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5: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6: 这一共有多少钱？
16: 3000欧。
1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 我呢？
19: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14: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5: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6: 由我来给他。
19: 你以前怎么对我？
20: 听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
21: 你们没有 GPS 吗？
20: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2: 老子不干了，送完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3: 我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后裔。

0: 金城小姐，我看到沈慕峰来了。
1: 是吗？
0: 前几天我们商量的那个事儿，金城小姐什么时候行动？
1: 既然沈先生来了，那总得给他找些事儿做，不能让他闲着。我去易安之的办公室，你把他也叫过来吧。
2: 好。
3: 沈先生，金城小姐让你去易主任的办公室一趟，有事相商。
4: 你又要搞什么名堂？
3: 和我无关，是金城小姐请你去的。
4: 那我先过去，回头来找你。
5: 好的，沈先生，你放心吧，这些我来帮你整理。
3: 马小姐，如果沈先生真的中午请你吃饭，你一定要去。
5: 为什么？
3: 因为以后恐怕你没机会吃他请的饭了。
2: 进来。
4: 易先生，你找我？
1: 沈先生，不是易先生找你，是我找你。
4: 有什么事吗？
1: 沈先生挨了邵雪彤一枪，想不想报仇？
4: 有话就直说，别绕弯子。
1: 好，那我就直说，我想用沈先生把邵雪彤、邵雪雾兄妹引出来，一举歼灭。
4: 那拿我做诱饵。
1: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过我更愿意认为这是我们之间的精诚合作。既然邵家兄妹想杀你，你也想杀他们，不如你主动现身，把他们引出来，我事先设好包围，将他们一网打尽。当然我会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不会让你受伤。
4: 我记得跟你说过，不要干背后捅刀子的事。
1: 我已经说过了，我会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我的目的只是想抓住邵家兄妹，除非沈先生不太想抓他们，也或者说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也对你开枪，是不是我们之间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差点没命，难道是假的？
1: 开个玩笑。
2: 姐夫，我以为他们这样做是把沈慕风往死路上推。
3: 创老爹，哎呀，你话怎么这样说呀？如果邵家兄妹要杀的人是我，我倒是愿意做这个儿。可惜呀，我的分量不够。人家要杀的是沈慕风。
4: 慕风，金城小姐的话我一开始也不同意，但仔细想想，也的确是解决邵氏兄妹的好办法。解决他们之后，免除你的后顾之忧，免得他们一天到晚盯着你。
0: 既然易先生说话了，那我无话可说。好，我干。
4: 你放心，我会找最好的兄弟保护你，你不会有危险。
0: 什么时候？
1: 明天上午，法兰西咖啡厅。我会提前把你要去的风声放出去。
0: 如果他们不忠心，
1: 那除非在座的各位有人把消息泄露出去。
0: 他们不傻，不会轻易上当的。
1: 他们当然不傻，不过也要看这个消息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0: 真是没想到啊。
1: 行会的大多数人呢都推选邵雪彤当会长，看来要掌控这股力量只能另想办法了。
2: 以我现在的声望的确有些不如阿童了。
1: 那要是邵雪彤死了，邵雪无也死了，这恒会中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啊？
2: 你的意思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去杀沈慕风？
2: 你是想让我杀掉沈慕风，然后我就可以做恒会的会长是吗？
1: 不是让你杀沈慕风，让少爷兄妹去杀。
2: 站长，您越说我是越不明白，您是想让我当会长，为什么要让邵家兄妹去干这件事呢？
1: 你只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邵家兄妹，就说明天早晨在法兰西咖啡屋门口沈慕风会出现，其他甭管了。
2: 这是个圈套吧？
1: 是不是圈套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人家说了一定要邵家兄妹去，换了别人沈慕风就不出现了。
2: 知道了，是上峰和伪政府的人设了个圈套，让邵家兄妹去送死，对吗？
1: 咱们呢只需按照上峰的指示去办就行了，其他的甭问了。总之呢，你只需把这个消息去告诉邵家兄妹，然后等着做你的会长吧。
3: 走吧，马小姐，午餐时间到了。
4: 沈先生，你真要请我吃饭呢？
3: 怎么，你真不敢去啊？
4: 沈先生也在啊？
3: 哎，欧阳小姐，来得正好，咱们一起吃。这下有人陪你了，找麻烦也不止找你一个人吧？
4: 欧阳，沈先生请我们一起去吃饭，你敢不敢？
5: 那有什么不敢的？大家都是同事嘛，吃一顿饭有什么？
3: 你看看。
5: 我想这易小姐不是那么不讲理的女孩吧。
3: 哎，前面说的还行，你后边说的就太复杂了。真的就吃顿饭嘛，这样我到楼下等你们，都得来啊，谁要不来这以后可不太好相处啊。
5: 走吧。
6: 张普成一直想得到恒会会长的位子，但让他除掉邵家兄妹，他似乎还是犹豫了。一则他与邵家有十几年的交情，再则毕竟邵逸夫尸骨未寒。但军统上海站长黄树立的一番话又让他动了杀机。
7: 先生，要不要开饭？先生，要不要开饭？
8: 不用了，你让人备车，我准备出几次。
7: 是，

0: 谢经理，冉先生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两位我的同事，这位是欧阳小姐，这位是马小姐。
2: 沈先生，你经常来这里啊？
1: 我没事会过来喝两杯。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2: 我们还是第一次。
1: 那得好好照顾你们了。谢经理，安排一下。
0: 三位，楼上请。
1: 咱们。
2: 谢谢你。
1: 你们俩这晚点菜啊，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千万别为我省钱。
2: 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可别后悔。
1: 你们要为我省钱，那属于瞧不起我。
0: 三位稍坐，我这就让人过来招待三位。
1: 啊，对了，我去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鲜的。
0: 行，
2: 哎，等等，你可得回来结账啊，别给跑了。
0: 二位小姐放心，就算沈先生真的走了，我也不会让二位小姐买单的。
1: 你这算诋毁我形象啊！
0: 不敢不敢，您请您请。
3: 老大，你真行啊！一天换一个女人，这次直接弄来两个，你这艳福真……
1: 少废话，马上联系小飞，越快越好。
3: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我跟你说不清楚，你一定联系到他。一会儿我去你家见他。
3: 行，没问题，我马上去办啊。哦，对了，老大，听说你中了邵家丫头一枪，有没有要命啊？
1: 要命的话，我能站着跟你说话。
3: 哎呀，可惜啊，这枪就偏了那么一丁点儿，要不这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儿子。哎呀，早知道邵家丫头啊，你要是这个……
2: 明哥，你多吃点。
1: 哎呀，下手又晚了一步。怎么样，二位点好菜了吗？
2: 都点了，就等你回来了。
1: 上菜吧。
4: 哎，等等。沈先生，我们只点了我们喜欢吃的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你要不要再点两个？
1: 我从来不讲究这个，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一定喜欢吃什么。去吧。
2: 没看出来这沈先生还这么好的脾气啊。哎，
4: 这应小姐可是有福了。
1: 马小姐，咱们出来吃饭，你不用一直把应小姐提出来吧？她是她，我是我。
2: 算我说错话了。哎呦，这刚夸完沈先生脾气好，马上是脾气又来了，不是？哎，对了，沈先生，听说你和京城小姐吵过几次，这京城小姐你也敢顶撞，是不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京城玲子没什么可怕的。我沈慕风行走江湖，过的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枪林弹雨，大风大浪，我什么没见过，还从来没怕过谁。她一个日本女人想骑在我头上，门都没有，惹急了我，我不管她大左小左的，我一刀砍了她小日本的。
2: 真是太棒了，咱中国人要是都像你这样，也不会被那日本人占领。
4: 哎，别乱说话，当心祸从口出。
2: 哎，咱们在日本人手底下吃饭，我也就说说罢了，真要让我拿刀拿枪跟他们对着干，我可没那胆。
4: 你是女人当然没那个胆子，沈先生倒是有那个胆子，还不是一样跟着日本人混饭吃。
1: 管他什么日本人什么国民党，我沈慕风不懂那些国家民族的大道理，谁能让我升官发财，我就跟着谁干。
4: 有奶就是娘。
1: 对，跟日本人混也没什么不好的呀。至少我现在住着大房子，开着小轿车，我吃香的喝辣的，有什么不好？
2: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啊不谈国事，谈点别的吧。哎，沈先生，你来上海之前是干什么的？
1: 我啊，来上海之前我在济南坐牢，坐牢之前呢我在山里边当土匪。哎，当土匪的日子可过瘾，我跟你说，真是你看谁家有钱抢过来。
5: 我们军统潜伏在市府里的人得到确切的消息，明天上午12点，沈慕风将和易安之的女儿出现在法兰西咖啡厅里。
6: 这个消息可靠吗？
5: 绝对可靠。现在都知道沈慕风和易安之的女儿易蓉蓉在谈恋爱，他们一起逛街喝咖啡就餐。我原本想自己执行这次任务，可是最近这些日子我感觉有些累，我不想抛头露面，更不想当恒会的会长，所以我把这次机会让给你，你去执行任务，这样你就可以做恒会的会长，我支持你。
6: 张叔叔，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0: 但是我并不图会长的虚名，只要能够除掉沈慕风，功劳还是你的，会长的位置还是由您来做。
1: 阿童啊，我老了，你还年轻，你当会长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我是不会和你争会长的座次的，这个请你放心。眼下重要的是如何执行好这次刺杀计划。
0: 好，我来安排。
2: 你们才来，
3: 还不是你那位稍家大小姐？你不让老我来找，我也得找你。他知道你明天要去咖啡厅，让我埋伏在咖啡厅对面的楼顶射杀你，明天别去了。
2: 我找你就这个事儿，这是京城林子的毒计，他拿我当诱饵，想引邵雪冬出来。
3: 日本女人真毒，你不会想让我劝他别去吧？邵雪冬不会相信我的话，他一心想杀你。就算知道是个圈套，没准也会去。我总不能跟他说是沈慕风别让他去的吧？
2: 无论如何，你不能让他过去。
3: 邵雪彤很有主见，我怕我劝不住他。
2: 那你就想尽一切办法，总之不能让他去。
3: 好，试试。
2: 不是试试，是必须。
3: 必须。看来我除了枪还得赔。
2: 我是认真的。
3: 我像开玩笑吗？你明天保护好你自己吧，我只能保证我不杀你，他要杀你我也没办法。
2: 不用操心我了，保护好他就行。
3: 人家要杀你，你还对人念念不忘，真不知道这女人有什么好。
0: 关先生，你不用说了，我的主意已定，就算是个圈套我也认了，只要能够杀了沈慕风，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
3: 邵小姐，你最好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话，事情没那么简单，那里是日战区，即便沈慕风真的去了咖啡厅，身边一定有不少特务，到时候我是刺杀他还是保护，
0: 我会多带一些兄弟过去的，人手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如果你害怕了你可以退出。
3: 我关若飞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4: 阿童啊，关先生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沈慕风不是轻而易举能杀掉的，就怕这里边有诈。
0: 德叔，我说过了，我的主意已定。
5: 童童说的有道理，不管是不是一个圈套，我们都要去试一试，机会难得。明天我会把我从重庆带来的人全部都带上。
3: 既然邵小姐执意前往，还是算我一份吧。
0: 好，那你明天负责远程射击沈慕风，无论事成事败，你都可以抽身而退，不会有任何危险的。时间不早了，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0: 进来吧，蓉蓉，别闹了。
1: 沈先生是在等易小姐吧？让你失望了。
0: 倾城小姐，有何贵干？
1: 今天我来做你沈慕风的女朋友，怎么样？
0: 今天恐怕不行，改天吧，改天凑合一下。
1: 凑合？沈先生的眼光真是高啊。不过我也有这个自信，要是抛开国家和民族，你一定会被我的魅力所迷。
0: 啊不，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来迷我。你别忘了，我是跟着你们日本人混饭吃的，咱们是朋友。哎，你们不会也有中日不能通婚的县令吧？
1: 我们大日本帝国不是清政府，不会限制中日通婚的。只不过你已经是易小姐的男朋友了，我不会要的。
2: 我怎么不知道我是易小姐的男朋友？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现在还单身。
1: 我现在就可以给个机会让你追我。
2: 你的胆子可真大，竟然要我来追求你。有意思，我考虑考虑。我要是想追一个人，可是会不择手段的。
1: 那你就尽快考虑吧，哎，别等到你考虑好的时候，我又改变主意了。
2: 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话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接着聊吧。
1: 你真陪我去吗？
2: 我放出的风声是你和易小姐去咖啡厅。我知道易先生是不会让女儿去涉险的，沈先生也不想让易小姐冒险，是吧？
1: 你不怕危险吗？
2: 今天要怕危险的不是我，是你。
1: 好吧，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希望你会珍惜这个追我的机会。
2: 看我们的缘分吧。

0: 真的让沈梦峰去冒这个险吗？
1: 金城林子非要让他冒这个险，我也拦不住啊。
0: 恕我直言，您不是拦不住，您是不想拦。
1: 沈梦峰的确是个人才，我也很喜欢，但他这个人太难驾驭。如果不能驾驭这个人的话，最好是毁了他，免得以后成为敌人。
0: 沈慕风怎么会成为你的敌人呢？他不是正和蓉蓉在谈恋爱吗？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1: 你没发现呢、是蓉蓉一直追求沈慕风，沈慕风只是敷衍蓉蓉。还有一点，沈慕风这个人野心太大，如果他和金城玲子联合起来，就会很容易将我排挤出去。
0: 哎，姐夫，您多虑了。沈慕风接近金城玲子，那不是你和老娘让他这么做的吗？
1: 如云，你太天真了。我的确舍不得沈慕风这个人，但也不会完全相信他。如果今天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会对他很好。但如果沈慕风今天真的死了，那就只能怪他自己的命不好了。
0: 姐夫，这事儿如果蓉蓉知道了，
1: 蓉蓉不会知道。就算他知道，他会以为是金城玲子害死了沈慕风，跟我没关系。如云，你不会说吧？
0: 当然，我当然不会说。
1: 这就好，这件事

0: 洛菲兄弟，怎么不开枪？
1: 刚才有两个特务追住了沈明峰，我要是开枪，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打草惊蛇。
0: 什么？
1: 你去告诉邵小姐，取消这次行动。我观察了很久，有几个人行踪可疑，一定有埋伏。
0: 有埋伏？好，我马上通知小姐。

0: 怎么样，坐这儿行吗？
1: 行啊，坐这里你就不用担心邵雪彤看不见我了。
0: 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你看这太阳。我们好像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坐着聊聊天吧。尝尝这儿的咖啡吧。我敢说这儿的咖啡豆是全上海最香的。
1: 金枝小姐，我听说你有一个未婚夫。
0: 嗯，是啊，不过已经死在你们中国人手里了。
1: 所以你就恨中国人？
0: 有战争总是会死人的，我并不是恨中国人，可是日本必须占领中国，这和个人的仇恨没有关系。
1: 为什么是必须呢？
0: 那沈先生为什么要杀了邵逸夫投靠我们日本人呢？
1: 很简单，为了钱。
0: 同样的道理，从个人利益出发，你可以去杀一个人换取财富和地位，我们日本发动战争也是从大处着想，只有扩展领土才能发展我国的经济。
1: 只能靠掠夺。其实金枝小姐，我想知道，如果我真的和你联手，你能让我走多远？
0: 那要取决于你的能力了。当然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还要取决于你的行动。只要你是真心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可以保证让你在3年之内做到特工总部的主任。
1: 条件很诱人，但是我也想知道伊安之能让我走多远。
0: 跟着易先生也能走那么远，只不过要晚上几年。易先生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在他的手下做事，想要比他胜得快，你觉得可能吗？
1: 那看来我真的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0: 还有另外一点，如果你真的能够和我联手，还有美人附赠。
1: 倾城小姐的确算是美人。
2: 怎么样，沈慕风出现了吗？
3: 出现了，还有个女的，但看不清那女的是谁。
2: 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观察了很久，咖啡厅周围确实有可疑的人出现，恐怕是真的有埋伏。关若飞，让我们取消行动。
2: 不行，行动绝对不会取消。今天就是沈慕风的死期，你去告诉关若飞，让他继续留在狙击位置上，一会儿我带人进攻咖啡厅，到时候场面一乱，沈慕风就会跑出来，你让关若飞在这个时候设计他。还有别忘了那个女人。
3: 小姐放心，我现在就去通知她。
2: 行动。
1: 条件太诱人了，我反而有些害怕。
0: 怕什么？
1: 我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你给卖了。你要知道，和一个心计太深的女人睡在一起，人总是不会有什么安全感的。
0: 沈先生，你还在怪我今天让你出来做诱饵啊？
1: 你要知道，我现在站在这儿，我一直都是心惊胆战的，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方向会突然飞来一颗子弹。尽管你说这儿的咖啡是全上海最香的，但是刚才喝在我的嘴里又苦又涩，还带有几分血腥。
0: 你太悲观了，你这么有趣，我怎么舍得让你去死呢？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只要一有人想刺杀你，立刻就会被乱枪打死的，我保证你不会有事。
1: 那我就只能放心了。

0: いのヘドマが出てない。こないだと思う。
1: もう待ってて。検察つけろ。
0: はっ。
2: 你刚才说什么？邵景东来了吗？
1: 还没来，不用着急，再坐会儿吧。
2: 不如你教我日语吧，要不然以后我娶个日本太太不好交流。
1: マジで勉強したい。
2: 啊？
1: 我是说，你真的想学吗？
2: 这么麻烦。我这个人耐心不好，不过好在有些事不用说就能做。

0: 我们要去找少雪兄弟，小姐她不同意取消行动。
1: 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少雪兄还没有来，我想他是不会上钩了。
2: 未必，来了。

0: 危险了，你得先走。你们两个解放后的后面走。
1: 是。
2: 怕什么？现在我们的人占多数，一会儿还会有更多的人过来。
0: 你是说日本宪兵队也来？
2: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

0: 邵雪彤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1: 可惜了。
0: 你还在对人家想入非非啊？
1: 你不想抓活的问出点什么吗？你兵工的本领不是很高吗？
0: 今天我不会活捉他们的，我一定要当场击毙他们兄妹不可。

0: 怎么办？
1: 快去保护少小姐，我在这儿等，整部风衣出现我就开枪，记住出来的时候往我这边跑，我可以掩护你们逃开。
0: 好，

0: 大佐阁下，我们没能抓住少雪通兄妹俩。他们有一个极其厉害的狙击手，杀了我们许多人。我们死伤多少？初步估计也有30人，重伤有30多人。对方呢？
1: 找到12具尸体，不过有2个活口，已经送往宪兵部去温和宫。
0: 问什么？邵雪彤藏在哪儿？等你们的人赶过去，他们的人还会在吗？说对。

0: 我就在想，今后我也得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1: 今天虽然让邵雪冬他们又跑了，可至少可以让他们老实几天。没什么事，你就回去休息吧。
0: 嗯，我是得好好睡一觉了。你有什么想法没有？那我自己睡了。

0: 阿童啊，你别难过，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哎呦，你看看啊，别看只是伤了点皮肉，万一伤了骨头怎么办？我看还是先到医院去看看吧。
1: 不用了，这次没让沈牧风死，我们还失去十几个兄弟，我真是不甘心。
0: 阿童，不是德叔我说你啊，你也太鲁莽了呀！
2: 明明这就是个圈套，你怎么还往里钻呢？铁城，关若飞为什么还没回来？
3: 小姐，他说在后面掩护咱们。那他也应该回来了吧？若飞，
2: 你怎么才回来？回来就好，兄弟，你回来我就不用担心了。今天多亏了你枪法如神，要不然我们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
3: 应该的，遗憾的是，刺杀变成了掩护。
4: 你受伤了，一点小伤，不碍事儿。哎呦，什么不碍事儿啊？啊，阿哲，赶紧送小姐去医院。快，
3: 对，是德叔，伤口感染麻烦就大了。
5: 别担心了，少雪同意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不用住院。
4: 太可怕了，以后像这样的险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5: 你还是注意自己的安全吧。上次少雪武从重庆调来的几个杀手已经被日本人杀光了，这次他又重新调来了四个，今天晚上到上海。你不是次次都会走运，要小心了。我会小心的。你也是，别被日本人抓了。还有，你现在已经接近了少雪通，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杀日本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别他招摇。
4: 明白你的意思。 事情不早了，我先走了。有事让老五通知我。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叫庄先生和沈先生过来。
1: 是。
2: 易先生。
0: 哎，为什么不在家里多休息几天
3: 啊？哎呀，在家待了两天了，闲得无聊，到这儿来看看，找点事儿做，解解闷。
0: 正好一大堆文件等着你处理呢，来坐。
3: 怎么，沈慕风没接我的手吗？
0: 哎，你让他打打杀杀他行，你叫他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比杀了他还难。本来想让他跟马小姐学点文化，谁知他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马小姐处理，自己在办公室翘着二郎腿。本来呢，将马小姐调离电报室，电报室人手就吃紧，正头疼怎么办呢，你就来了。
3: 看来我来的还真是时候。
0: 本来想让欧阳小姐处理的，她爸爸一直生病，白天上班，晚上回去照顾爸爸，我怕她体力透支，不忍心让她去做。
3: 我明白。
0: 进来。
4: 行，老杨。
5: 哎，如意，
4: 你好。你好，
5: 慕风。
4: 别慌。
0: 慕风，上好了没有？
3: 我就好了。
0: 好，给你个任务，明天你和如愿去接一个人，要保护他的安全。

0: 头，接谁啊？
1: 坐。去接张金九。
0: 哦，张金九啊，那不是戴笠跟前的红人吗？他曾是老戴的办公室主任，是他最得力的四大爱将之一。怎么样，姐夫，他要来投靠您呢？
1: 张金九最近在老戴面前失宠了，将他从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调离，贬到江西这个小城市做副市长。张九九当然不甘心，所以联系我，准备投靠我。啊，
0: 姐夫，那凭您和他的关系，他来投靠您，您一定收留他。
1: 卢远，你真是没脑子。如果他没有利用价值，我会收留吗？张九九是军头的高级官员，你以为他是要饭的？他有交换条件的，他的条件也不低，可能是市政府的秘书。或者是来特工总部做副主任。
0: 哦，明白了，他是来出卖情报的。
1: 这个人的情报非常重要，有所有潜伏上海的特工名单，知道这份名单的不会超过三个人，张金九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名单，对上海的军统会是一个毁灭性打击。
0: 姐夫，我还是
1: 记住，这是机密，千万不能泄露。你们俩先出去。
2: 是。
1: 李轩，到里面说。李轩，
3: 嗯，
1: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知道日本人怎么看。
1: 横山将军已经答应了，张静九投靠我们的消息不可以泄露出去。如果让军统知道的话，就有格杀令，那张金九就来不了上海了。
3: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张金九想调到我们特工总部来。可是易先生，我们这儿已经有孙默生一个副主任了，难道还要再增加一个吗？
1: 如果张金九这个情报有用的话，等我摧毁了整个上海军统的机构之后，日本人自然会升我上去，孙默生就不成问题了。不过这个消息我暂时还不想让傅国生和苏先生知道。
3: 我知道，张金九对易先生的升迁非常重要，所以易先生要好好待他。您说吧，他什么时候到上海，我们怎么迎接他？
1: 时间他还没有定下来，今晚他会给我打电话，到时候告诉我见面地点。明天我会叫如月和沐风过去接他，你伤还没好就不用过去了。
3: 明白。
1: 好了，我要去见横山将军了，来。
3: 绝对不能让张金九把这份情报出卖给易安之，如果上海的军统被易安之全部摧毁，那么对上海的抗战是很惨重的打击，日本人和汉奸今后会更加猖狂。
4: 军统的人以前不是杀过你们很多同志吗？为什么还要帮他们？
3: 现在是非常时期，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不管国民党人是不是有诚意抗战，
5: 但是共产党人是不会背信弃义的。如果上海的军统被汉奸全部摧毁，那么今后汉奸会更加疯狂地抓捕地下党，所以于公于私，绝对不能让这份情报落到易安之手里。
4: 那就杀掉张金九。
3: 对，
5: 对于这个卖国求荣的汉奸，杀掉他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明天我动不了身，你这样在中途想办法除掉张九九，绝对不能让他跟易安之见面。
4: 行，交给我的办法。
3: 注意保护好自己，绝对不能让易安之怀疑到你。现在呢，最大的困难就是如果张九九被杀，易安之很可能就怀疑到我们。本来这个事情呢应该安排别人去的，但是时间太紧，来不及了，又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上，
5: 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4: 杨大哥，我有办法能够既除掉张金九，又不让易安之怀疑到我。
5: 什么办法？
6: 怎么又找我？连跑腿费都不给。
4: 你不是说少雪我的几个重庆杀手已经到上海了吗？怎么还没对我下手？
6: 上次他们吃了大亏，这次想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4: 那我就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来杀我。
6: 开什么玩笑？
4: 没开玩笑，你回去以后就这么告诉邵学武。

0: 若飞，
1: 少兄，
0: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最近风声太紧，还是少出去为妙。
1: 放心吧，但总得有人出去查看一下。怎么，你也要出去吗？
0: 我把从重庆带来的人安排住在外面了，我现在必须要过去看一下。
1: 对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再刺杀沈慕风？
0: 最近日本人还有汉奸追查的太紧，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1: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恰恰这个时候是动手的最好时机。此时日本人和汉奸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搜捕我们身上，万万不会想到我们马上就采取第二次行动，这就是打草惊蛇之后的釜底抽薪。
0: 若飞，你准备怎么办？
1: 越快成功的几率越大。沈慕风一定以为我们现在是残兵败将，但骄兵自败。
0: 若飞，你需要多少人？只要你能杀了沈慕风，我可以把从重庆带来的四个兄弟都交给你指挥。
1: 我们不是去打群架，人多了反而会给我的远程狙击造成障碍。我只要两个人，一个负责跟踪，一个负责贴身刺杀。一旦有机会靠近沈慕风就动手。负责贴身刺杀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能扰乱或引开沈慕风身边的保镖，这样我就有机会在沈慕风身上寻找一枪毙命的最佳射击点。
2: 好，
1: 但我可能无法保护贴身刺杀的人。
0: 若飞，这个你放心，我们军统有的是不怕牺牲的死士，我这回带来的都是这样的人，只要你一声令下，他们可以赴汤蹈火。
1: 两个人够了，他们再不怕死也是自己的兄弟，少牺牲一个是一个。
0: 好，兄弟，靠你了。
3: 如夜沐风，你们带四五个人去码头接张经九，然后带到这里，记住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4: 明白。
3: 下午3点到码头，不可以迟到。如月，你认识张经九，我在电话里跟他提过你，你去接他，到时叫他带过来。
4: 是，马上就去。

0: 进来。
1: 易先生找我。
2: 见证小姐，莫生，请坐。请金城小姐和莫生兄过来，是想请两位帮个忙。
3: 易先生，你的事就是我们日本人的事，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2: 之前和金城小姐有些小小的误会，希望日后在工作中能得到你大力的支持，并我为贵国的大东亚共荣圈出一份力。
3: 易先生太客气了，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2: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在重庆军统做得很不开心，想来投靠我。我已经跟横山将军提过此事，横山将军基本已经同意了。
3: 既然横山将军都同意了，那还有什么问题？易先生原来是军统的人，我也知道，在重庆那有些朋友也不是什么大事，易先生也不用特意来告诉我这件事。
4: 安志雄，重庆的朋友我认不认识？
2: 莫生兄，你也认识，就是张经九。
4: 张经九，他可是老戴身边的红人，四大爱将之一，他也会背叛老戴？
2: 武汉军统战长投靠了日本朋友，张经九受到了株连，被贬到江西一个小县城

0: 静就不甘心，想来上海。
1: 谁知道他是不是老戴安排过来的间谍？这个人不能收留，就算已经过来了，也要马上抓起来枪毙。
0: 我说兄，不用这么紧张，张经九是不是间谍，很快就会清楚。记者小姐，如果张经九没有利用价值的话，我也不会收留他的。他这次过来会带来一份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人员名单，只要他一到，到时候就可以将军统在上海的特务一网打尽。
2: 张先生，一路辛苦，易先生特地派我来接你。
3: 多谢易先生，也谢谢卢院兄啊。
2: 一年多不见，张先生是越发显得年轻了。
3: 卢院兄可真会开玩笑，我张某人跟随老蒋逃避重庆，败军之将，暴露之命，早就添了很多白话，哪里比得上易先生和卢彦兄啊，在上海这种花花世界里安逸享受。
2: 车在外边了，易先生已经摆好了酒宴等您了。
3: 行，好吧。

0: 你们还有刺客，快滚！动不动！
1: 哎，回那边收拾。

0: 给我带到审讯室去。
1: 是，
0: 一会儿我来审。
1: 好。
2: 兄弟啊，这事儿怎么跟我姐夫说呀？被他骂死啊。
3: 庄大哥，要不我来说吧，大不了我被易先生骂一顿。哎，
2: 你说比我说合适。我姐夫最看重的就是你，他不会骂你的。就你说，
4: 易先生，要是那个张金九真的能够把上海军统站的名单交出来，那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5: 这份名单是张金九投靠过来的砝码，他不抛不行。我已经叫庄如愿和沈慕风过去接他，只要人一到，我们马上就可以部署人手对上海军统进行抓捕。之所以叫金城小姐和莫生兄过来，就是想向他们借兵，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将上海的军统特务一网打尽，我就只能向两位求助了。
4: 没问题，宪兵队100多个人我都可以借给你，如果不够我再向衡山将军请示，把另外两个宪兵中队全都调派给你。孙先生，你手下的20-30人也可以借给你先生吗？
6: 当然当然，能剿灭军统的特工我当然义不容辞。
4: 要是能剿灭军统的特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地下党。这两大隐患一除，上海那些小打小闹的黑帮势力就不算什么了，到时候上海将会有翻新的形象。易先生，你功不可没。
5: 如果成功，这次全靠衡山将军和金城小姐监察指导。来了，张金九来了，进来。

0: 这就是张丁九。
1: 安师兄，你的保密工作做得可不怎么样啊，这人还没到就被杀了，看来上海军统特工的那份名单也泡汤了吧。
2: 你们怎么解释？
3: 他们是突然冲过来的，俺都措手不及啊。
2: 我不是问你人是怎么被杀的，我是问你消息为什么被泄露。
3: 我也不晓得，罗姐夫，我看他们不是冲着张金九来的，他们是先下小沈开的枪。
4: 倪先生，刺客是先下我开的枪，当我觉察不对的时候，我想去抓他的手腕，但是已经晚了。
5: 他已经掏出了枪，我们俩在抢枪的时候枪走火了，才误杀了张金九，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
2: 将庄如愿、沈慕峰、杨云轩三个人带到警备室，不可以接触任何人，不能放他们出来。一会儿我过去问话，多带几个兄弟好好看着他们。
6: 是。庄先生、沈先生请吧。
3: 别走，这不是我的错，
6: 庄先生，
3: 这不是跟我没关系。别走。
2: 金城小姐，这件事我会彻查清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审查。
0: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2: 你们说说当时是什么情况？
7: 当时情况确实很乱。
8: 这姐夫真是糊涂啊，那让他关起来。哎，这个事情怪了吗？那要怪也是怪军统，是他们杀了张金九啊，怎么？
9: 行了行了，如愿，消消气吧。啊，这件事儿易先生只告了我们三个人，现在张金九被杀了，易先生当然应该怀疑我们三个泄的密了。要说冤枉，我比你们两个都冤枉，我连张金九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4: 去码头跟他接头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去哪儿啊，我不可能让谁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个刺客他一定是冲着我来的，他就是冲着我举的枪。张金九他根本就，这就是一场误杀嘛。
8: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事情俺俩都清楚，像我姐夫糊涂。那个孙默笙，我看他在阴笑，这次张金九死了，姐夫没有立立功，这个小子一定他妈开心死了。
2: 他们说的和刚才沈慕峰说的是一样的。你们两个确定那个杀手是向沈慕峰开枪的？
7: 当时我们都没注意，只记得那个人与沈先生擦肩而过的时候，紧接着就响起了枪声，张金九就倒下了。当时情况太乱，我们也来不及救张先生，而且远方还有一个狙击手向我们开枪，杀死了我们两个兄弟。
2: 那个杀手呢？
7: 已经关在审讯室了。
2: 你是什么人？接受了什么命令？

0: 想要保护他们脱身的念头。开了枪，沈慕风立刻发现我的狙击点，以身边的特务作为遮掩。都怪我，没能做到足够的冷静。
1: 刘飞，你也不用太自责。
2: 这次虽说没有杀了沈慕风，我们也损失了两个兄弟，但是我们毕竟杀了那么多特务，也算是够本了。
3: 哥，你先出去，我要好好和关先生谈一谈。
1: 好，你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0: 邵小姐，你想用你手里那把枪跟我谈话吗？
3: 这次行动是你一手策划的，结果还是失败，你总要给我一个解释吧。
0: 无需解释，我的责任。我想保护自己的兄弟，一时冲动开了枪，反之暴露了自己。
3: 关若飞，你不是第一天做狙击手，你清楚地知道这一次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沈慕风死，你竟然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这说得不去的。
0: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还相信我吗？
3: 我不知道，因为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身上有太多的东西让我想起沈慕风。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没想到你对沈慕风的仇恨竟然让你连仅有的一丝理智都丧失了。既然你不相信我，好吧，开枪吧。我告诉你，邵雪彤，杀人是我的职业，被杀是我的下场，我不怕死。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两次行动失败的原因。第一次，你明明知道是一个圈套，还要一意孤行，在你眼里根本就不是为了杀沈慕风报仇，而是为了和他同归于尽，因为你心里还深爱着他，不然你不会这么痛苦。
3: 是，我是恨他，因为他杀了我爹。你不知道失去亲人是什么滋味。
0: 我知道，我也目睹过自己兄弟死在自己面前，这就是第二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我不想为了杀一个沈慕风搭上那么多兄弟的命，所以我的狙击变成了保护。如果你还想让沈慕风活，杀了我。
3: 必须死。
0: 我这个人最讨厌解释，你可以继续不相信我。任务结束之前，我把我的命暂时存在你这儿，你随时可以用这颗子弹了结。

0: 任务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是应该要相信你的。可是我，
1: 一个狙击手被人用枪指着脑门近距离射杀，是最耻辱的死法。但这次我原谅你。

0: 他撑不住了。
1: 打，只要不开口就打下去，直到打死为止。这个人不是行会的，受过特殊训练的，可能是军统的人。
2: 是。
3: 打！
4: 慢。易先生，这样下去恐怕人死了也问不出结果来。我们最近研制了一种专门逼宫用的药物，樱花泪，还没有机会试验，不如在他的身上试试。右边哨所拿些药过来。
2: 是。

0: 刚才我只用了一点点，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再加些剂量？再加一倍。
1: 我说我全说，我求你了，你杀了我吧。
0: 早点说不就不用受这份罪了吗？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军统的人，第三处第二小组的。
2: 谁派你来的？来上海听谁的命令？
1: 是戴先生派我来上海的，服从邵雪吴的命令。
2: 邵雪吴？是邵雪吴命令你来杀张敬九的？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张敬九不是在江西吗？他怎么会在上海？我不认识张敬九，我接到的命令是刺杀沈慕风。张敬九是我们军统的人，我怎么可能刺杀他呢？
2: 你还不说实话，再给他打针。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说一句假话。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杀了我吧，给我个痛快吧。
2: 你什么时候说实话，什么时候就给你个痛快。
3: 随便问他什么，他都会找你。
2: 在这样厉害的药物之下，这个人说的话很可能是事实。他的目标不是要杀张敬九，而是邵雪吴派来刺杀沈慕风的。张敬九成了被殃及的池鱼。哎，军统的一次误杀，竟然无意中救了他们自己人。
0: 巧合，真是巧合。哎，易先生，我忽然在想，你那么的器重沈慕风，要是那个张金九和沈慕风必须得死一个让你选，你会选谁呀？
2: 把他们三个放了。
4: 是。
3: 安志雄，现在张金九死了，上海的军统特工也抓不成了，我那个二三十个兄弟你还要吗？
0: 孙先生，抓不到军统的人你很高兴吗？
3: 啊、哦，不是不是，抓不到军统的人我很失望，我只是气不过刚才易安之那份嚣张的态度，说什么要借用几百个贵国宪兵抓军统特工，还说什么要把军统一网打尽，他易安之只会瞎嚷嚷，这八字还没一撇他就吹上牛皮了，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0: 那也比有些人什么都不做只知道幸灾乐祸的好。
2: 张敬九的事情已经证实了，确实是一场误会，刚才把你们关起来是因为当着金城玲子的面做场戏给他们看，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5: 易先生，您就不用说了，您的用意呢我们都理解。
2: 好，今晚来我家吃饭，当我向你们赔罪。
5: 一定等
2: 啊。易轩、如燕，你们先出去，我和母父有话说。
5: 谢谢师傅。
6: 易先生，
2: 母父，邵雪彤兄妹对你暗杀行动层出不穷，没完没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能尽快将他们铲除，我不想将任务交给你， 陪你过提心吊胆的日子。
6: 我明白，先生。
2: 你尽快，最好在下次行动之前。
6: 好，
2: 好，先去吧，今晚来吃饭。

以前我什么风常来这里？猜到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像你现在这样，满腔热血，一身绝技，一心想斩杀日本人和汉奸。 有他在我身边，我会觉得很踏实，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像你一样细心，在我落泪的时候会递上来手帕，当我把我自己的心交给他的时候，换回来的却是谎言和绝望。

0: 推荐沈慕峰入党，我希望组织能够考虑一下。
1: 老杨啊，我知道你和沈慕峰的关系很好，我也知道沈慕峰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是他身上的江湖义气太重，不适合我们组织。我们组织纪律性很强，他很难约束，更何况他现在身上背负着杀害爱国人士邵逸夫凶手这样的一个罪名。
0: 老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告诉你，沈慕峰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有胆识，有头脑，有一腔热血。我们的组织呢，只有多招收这样的年轻人，才能壮大我们的队伍。当然，我只是建议，我希望组织能对他进行考察，我也会对他进一步考察。如果我发现他确实不适合加入我们组织，我会放弃的。
1: 我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今天让你来是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你现在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根线绳。心里满是纠结，打开一个结并不难，就好比现在一个短暂的倾诉，一场毫无掩饰的痛哭，都会让你心里敞亮很多。但你得学会打开心结，只有这样你才能坦然地杀了沈慕峰。
3: 我没什么可纠结的，爱过他，但是现在我恨他，他只有死才能偿还这国仇家恨。
2: 是吗？沈慕峰死了，恐怕你的心也跟着死了。
3: 飞哥，有些时候你真的让我觉得深不可测。
2: 你的眼睛出卖了你的心，而我的子弹和眼睛都能穿透人的心。
3: 飞哥，对不起，刚才我用枪指着你，当你把自己的命交给我也要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非常相信你了。
2: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帮你杀了沈慕峰的人，却总还让你想起他。唉，这样，下次你告诉我，我身上到底哪点像沈慕峰，我改还不行吗？
3: 怎么了？
2: 笑比哭好看。
1: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不但用炮火轰炸我们人民，更惨无人道的用细菌战，对我们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呀，对国家也造成了久远的隐患。他们在东北、广州、上海等十多处建立起了这样的地下研究所，其中上海的为最大。
0: 是，我也正在调查这个机构，但是没有什么重大发现，所以呢，没向组织汇报。老徐，组织对我有什么指示？
1: 我们有一位同志千辛万苦获得一点线索，最后却被暗杀了。临死前他向我们提供特工总部的人为细菌研究所提供犯人做活人实验。
0: 我太大意了，我说最近怎么有些犯人常常被带走神秘失踪了呢？原来他们是被带去做实验了。
1: 怎么，你都不知道？
4: 你有什么办法？
0: 胭脂对我都不肯透露的秘密，说明孙博生肯定也不知道，只有胭脂和日本人知道。胭脂太警惕了，如果我们从他那儿打探消息，恐怕会引起他的怀疑。而金城玲子呢，又太狡猾，不会向我们透露半点消息，搞不好呢还会暴露我们身份。所以我想在渡边少身上下手。
4: 他会说吗？
0: 正常的情况下他肯定不说，但你别忘了，这家伙是个酒鬼，一旦喝多了什么都可能说的，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请他喝酒。

0: 此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这些钱？
6: 钱你咋出来的？
5: 怎么这样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了，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从哪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0: 稍微
4: 点。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能倒酒啊！
13: 没有眼泪，贱儿。
5: 这一共有多少钱？
14: 3000欧。
15: 3000欧。

0: 够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 我呢
2: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 好，
4: 嫂子，
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6: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赚钱，你早干出去了。
7: 我来给他，
1: 来我来，
7: 哥们。
8: 你以前怎么这么高兴了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9: 你们没有 GPS 吗？
8: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0: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1: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

0: 顾主任，
1: 哎，
0: 这是今天早晨枪毙共党的名单。
1: 哦，哦，昨天抓的，今天就毙啊！雷厉风行呢。那个朱家大小姐呢？
0: 拉过去了。
1: 哦，
0: 但是没毙，又从刑场给拉回来。站长说他现在还不能死。
1: 哦，是这样。嗯，好嘞，你看看行吗？
0: 没问题，顾主任。那我就拿到机要室存档了。
1: 那不用，机要室我一会儿要去，我给你捎过去。
0: 那就麻烦顾主任。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去忙了。
1: 你忙你的。

0: 们在例行检查无线电用品的时候，发现了一张送货单，上面有朱一珍的亲笔签名和他们家的地址。这是当月的购买清单，这是送货单。这台收音机的型号我已经和陆科长确认过了，朱一珍购买的高功效收音机和半年前新装的案子类似。
1: 当时共党就是利用高功效收音机通过改装加大功效增强无线接收能力，这样他们的上级就可以远距离通过广播信号传达指令，即便信号微弱，这种改装后的收音机一样能够接收到。

男生，在朱毅真家见过这款型号的摄影机。

0: 在家里什么位置？在朱一珍的房间里。收听时间，内容。
1: 这个我不清楚，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放的纯音乐，没有什么异点。陆科长，你什么看法？
2: 王志被抓后，江苏省委的这部电台就突然静默了，但是电台静默。
1: 并不能代表他们就从此彻底不联系了。所以，朱一珍就买了这台高功效的收音机，并进行了改装，继续接受情报。没错，他这台收音机应该是市面上功效最高的无管收音机，收音效果最佳，且最适合改装。 这种收音机应该比美国进口的还要贵一些，大概100块一台。
3: 这么贵的东西啊！
1: 共党应该是因为王志的被捕，变更了情报传递的方式，改为广。

0: 波信号传递信息。当然，这只是一种怀疑，具体的情况还要等收音机拿来之后通过检验才能做最终的判断。
1: 收音机是管控商品，只要在这台收音机里找到被改装的痕迹，那朱一珍是共党的身份就能彻底被证实。我到时候看看他怎么解释。
2: 站长，张记之一的老板在他的老家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在押回来的路上。
1: 人带回来马上审问。
2: 是，
1: 一会儿我要去接周副处长，你呢带几个人去朱一珍家，把这台收音机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越快越好。
2: 是，
1: 去忙。

0: 村长，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1: 把我让你写的东西完整的写完。

0: 站长，刚才孙秘书打电话到车站来说，周副处长已经到站里了。
1: 周副处长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刚到，人在会议室里，顾主任陪着呢。
1: 陈站长呢？
2: 站长去车站接了，没想到周副处长提前到了。
1: 之前接到过总部的通知吗？
2: 今早接到过总部秘书处的电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行了，我知道了。
2: 是。

0: 老公，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还是北伐的时候端着机关枪打冲锋的顾慎言吗？啊，你整天在这守着个档案室，那能有什么发展呢？啊，得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
1: 学长费心，当初决定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帮陈站长。
0: 帮也帮了，该帮自己了。哎，你以前给何部长当过侍卫长啊？
1: 嗯，
0: 请何部长说句话多简单呢。
1: 您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是真喜欢这儿，事情少还不操心。上海比南京要舒服得多呀。你们南京有多少大雨

0: 什么情况？
1: 为王志的事而来。
0: 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事儿来了？这时间也没个准备了，这老山也没回来啊。
1: 如实汇报，毕竟人是你要过来的，但是整个行动你没有具体参加。
0: 对对对，这个是关键，必须说清楚。
1: 快去，别让周处长等太久。
2: 报告，
3: 进来。
2: 周处长，上海区副站长王世安向您报道。
0: 哎，没接到陈站长通知，不知道您今天来，有失远迎，您别介意。
3: 你们陈站长人呢？
0: 站长，我还真不清楚，他出去办事儿，我这是做副手的。
4: 报告。
2: 哎，快来，来来来，
0: 周处长，您先坐，快快快，您先坐。
3: 王副站长，
2: 哎，到。
3: 我这次来主要是调查王志的事情，麻烦你把有关王志事件的案卷拿来一下。
0: 哎呀，这个站长不在，这个关于王志的这个，一直是他这个案卷档案也是。
3: 王副站长，此次王志事件，你们上海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峰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0: 是是是，作为副站长，没有做好防范工作，没有保护好咨询人员的性命，是我失职。您稍等，我马上把档案拿过来啊，您先坐。

0: 亲来的，滚出去！
1: 朱学长，你听我说，
0: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不会再相信你。
1: 朱一珍现在在特务处里，暂时是安全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不管您听说了什么，我现在过来是来救朱一珍的。其他的特务马上就要赶到了，他们要检查这台收音机，我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排除这台收音机的疑点。就是来查这部收音机的，一旦他们发现收音机里有问题，朱一珍就彻底就不回来了。
2: 你是谁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把所有人都请到这个厅里来。
0: 不动，住手！
1: 我的确是特务处上的局的，但是我现在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救他。

0: 扣住他们，尽量帮我争取时间。
1: 来不及了，
2: 过去。
3: 在我没有下来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
2: 是。
3: 你们俩跟我上楼。
4: 是谁让你们随随便便闯进来的？
3: 朱老先生，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
4: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3: 我当然知道了。您放心，我们执行完公务立刻就走，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4: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出去。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
3: 到特务处搜查你女儿的藏钱。
4: 我要去告你们！放开！你们站住！站住！你们要到我女儿房间去干什么？这是小姑娘的房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清楚，王志只有在上海接受审讯，我们来经办，他所供述的内容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当初人一到上海，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我却被完全隔离在了行动之外。
1: 去，给王副站长倒杯水。
2: 是，
1: 坐。
0: 是，谢谢周处长。
1: 有话直说。
0: 我对陈默群站长在王志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有意见，我实在不清楚陈站长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我想我应该有权知道王志的情况吧。
1: 这份档案里，王志在大通旅社遇刺以后的记录非常含糊。
0: 周处长，我一直在努力地做好一名副职。当初王志被带到上海，我第一时间向陈站长进行了汇报。王志遇刺后，他为了引共党上钩，对外宣称人还活着，那全站上下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是很可惜，没有达到他的预设目标。但是无论他想针对的是我个人还是其他同僚，我只希望是不是他能拿到实际的证据作为怀疑的支撑呢？
1: 这件事儿，上峰一定会要个说法。
3: 您出去后，周副处长坐了警备司令部的车来到这里。
4: 警备司令部？
3: 是的，王志的案卷已经送到会议室了。
4: 王志？
3: 是。
4: 有问朱一珍的事吗？
3: 这个我不太清楚。
4: 现在谁陪着在谈话？
3: 王副站长一直陪在会议室。
0: 哎，周处长，您喝茶，应该是快了。
1: 来，有一个叫朱一珍的，什么情况？知道吗？
0: 啊，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上海的金融家朱孝先，但至于陈站长为什么抓捕他，我真是不清楚。
1: 那个朱孝先找到了南京，说上海区怀疑他女儿是共党。
0: 是吗？那站长应该是找到了一些相关证据吧。啊，不过他的行动一向是对我保密。
1: 看来陈默群的信息隔离工作做的是很有成效啊。
0: 是。哎，不过我是听说啊，这个案子陈站长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但如果要有实证的话，早就应该有说法了，您说是吧？这个对于站里的局面啊，我也是非常焦急，想为站长多分担一些工作，多为党国效力，但只是
1: 意思我懂了。王副站长年富力强，区区一个副站长大才小用了。
0: 哎，不敢不敢，我是在您面前我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5: 陈站长您回来了
4: 啊。周副处长在里面，周处长在问话，我给您请示一下，您稍等。
0: 今后有什么需要啊，您就随时吩咐。
5: 处长，陈站长到了。站长，里面请。
2: 哎呦，周副处长，专程的赶到我们上海去指导工作，辛苦。
6: 大家都辛苦。
0: 站长，周处长一直在等您回来。那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5: 好，
6: 走。
5: 我专程赶到火车站去接您，不想您先行一步到了我们上海区。
6: 一路来得及，就坐了早班火车。嗯，老詹，你稍坐，我把这案卷抓紧看完。

0: 赶紧把收音机送到陆科长那儿去，千万要小心。
1: 是
2: 是，
0: 别弄坏了。
1: 明白了。
3: 王志的案子，总部一直非常重视。我这次来也是戴处长亲自委派，我是奉命来调查，还请你理解。流程总是要走的嘛。
0: 理解。
4: 长官，请稍等，周处长正在和陈站长谈话。
3: 我来主要是了解一下，王志押回上海后，整个上海区基本处在信息隔离的状态。对这件事儿，究竟有什么说法？
5: 当时把王志羁押在站外呢，是因为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我们站出现了泄密的情况。那据王志交代呢，这泄密的源头是共党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代号邮差。
3: 这个情况报告里都很清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邮差的所有记录都只是一种判断和推测。邮差到底是谁，并没有实证，什么时候能抓到也无法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人还死了，这个恐怕不好交代吧。
5: 是这样，周副处长，这些判断和推测

0: 这呢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现在确认了一名女共党，她叫朱一珍，她的上级呢很有可能就是邮差现在的联络人。那我们顺着这条线，只要一直
1: 这个朱一珍呢、啊、你怀疑她是共党，有实证吗？
0: 正在紧密的调查中。
2: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向站长汇报，麻烦你们通融一下。
1: 老詹，从邮差到朱一珍，目前为止你这里一份实证都没有，我没说错吧？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下，作为特务处的老人，这前前后后牵扯这么多的人和事儿，你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太过武断了？据我了解，在你调查朱一珍的这段时间，整个上海区的中高层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具体行动。
3: 报告，

0: 周处长好，上海区行动队队长胡道义向您报道。
1: 收音机找到了。
0: 报告周副处长、陈站长，我们刚刚从共党朱一珍家起获了一台高功效收音机。
2: 收音机？收音机能证明他是共党？
0: 长官，我们怀疑他对收音机进行了改装，通过广播来接受共党的指令。
1: 收音机现在在哪儿啊？
0: 已经送到电讯科了，等待命令开启检查。
1: 周副处长，还得劳烦你，我们先行至电讯科一起检查如何呢？

0: 长官，站长也让你上了。
1: 我知道了。

0: 我们去把门打开。
1: 是。
2: 收音机里的线圈已经被我给拆掉了，你什么都别承认。

0: 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改装了的元器件，这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
1: 怎么可能？你再好好看看，
0: 这确实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干了十几年电讯了，

0: 我们把你这些老板抓回来了。
1: 胡队长去审。是。
2: 周副处长，你看。

0: 两个月以前的学生游行，祝小姐，你是重要的参与者，对此你有什么说法？那只是一场抵制日货的游行，我是参与了。林南生也参与了，而且他还为了保护我们，被警察打成重伤。如果这个就证明我是共产党，那林南生。 也是共产党，
1: 朱小姐，之前有一次，你把一封信让林南生送到一个秘密地点，为什么？
0: 当时我在信里写了，我要玫瑰花，并且嘱咐他不要把信拆开，我就是想试探他。要是他把玫瑰花买过来了，就证明他私自拆了我的信。 那他就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1: 朱一珍。那在照相馆里的上级对林南生进行考察，这是你的组织考察，想要吸收他，你作何解释呢？
0: 我们家的身家，相信你们都知道吧？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家的家产，也有不少男人为此目的接近我，我就是想要看看。
2: 我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林南生，一个助教，轻轻松松就打倒几个警察。我当然要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什么疑点吗？周副处长，我们还发现朱一珍在和他的共党上级。
0: 利用一个叫做张继之一的店铺进行信息的交换。我们现在抓了这个张继之一的老板，正在进行审问。我就是去张继之一做了几身衣服。难道做几身衣服就能证明我是共产党了？证明我是共产党，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2: 你家里的左倾书籍呢？又怎么解释？
0: 我承认啊，我跟校园里大部分学生一样，激进而感性。 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变得更好、更强大。我也希望四万万同胞能同仇敌忾。难道这也是你抓我过来的原因吗？现在想想，我真傻。我怎么一开始就没看出来，你是个冒牌的助教？你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
2: 要欺骗我的感情吗？目前听上去啊，全都没有实证了。问一下审讯室的情况吧。
3: 好。
4: 杭州站协查的情况怎么样？站长问情况如何？他亲戚家的满月酒确实属实。好，我知道了。说他去亲戚家喝了满月酒，还把一份上海的房契给了亲戚，那是他和亲戚买了铺子合伙开店的，就这些情况。
2: 现在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林南生，在你跟朱一珍的交往过程中，他的种种表现，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 算了，陈站长，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

0: 不管怎么说，王志啊是在您手里死的，具体情况你得向总部汇报交代。请周副处长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如实的向总部汇报。但是朱一珍这条线呢，我们真的是盯了很久了，目前也只能通过他找到潜伏在我们上海区内部的邮差。证据呢？
1: 邮差到底在哪儿？你通过朱玉珍，你一定能把他找出来吗？还有啊，那朱家的电话可是打到财政部恐怖了那里了。我敢早班车到上海，也有上面的意思。
0: 请周副处长明示，
1: 这件事背后牵扯的人非常多，也有戴处长的面子。再加上
0: 周副处长，您说的这些我真的都明白，但是朱一珍目前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明他是一名左倾的激进分子，所以我建议啊，先把他关到苏州的范闲院去。
1: 陈站长，朱玉珍你怎么处理，我只是建议，不是非逼着你要一个结果。那些相关的卷宗我会带回南京继续看，王志的调查只是一个开始。陈站长，上峰的话我已经带到了，孰轻孰重自己看着办了。

0: 站长，朱副处长已经回南京了，我们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1: 把朱玉珍跟张记制衣店的老板都放了。
0: 放了？站长，朱玉珍绝对是共产党。
2: 我当然清楚。
1: 只保留朱家对面的监视点，其他外围的人都撤到两条街以外的同仁里集街，24小时待命。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我不相信他会永远寂寞。余县现在还在我们的手里，该收线的时候照样收线。

0: 爸爸看看。
1: 没事了，爸爸。
0: 走，我们回家。

0: 小姐呢？小姐，快接小姐！小姐，张妈，王姐，
1: 终于回来了。小姐，你受苦了。
2: 没事，我不好好的嘛。
0: 小姐，你好像瘦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我待会儿要吃三大只啊。

0: 行吗？王姐，
1: 终于回来了。小姐，你受苦了。
0: 没事，我不好好的吗？
1: 小姐，你好像瘦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补一下。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我待会儿要吃三大只啊！
1: 随便吃，随便吃，多吃点。
0: 好了，我真的没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围在门口了，进去坐吧。
1: 对对对，
3: 我们小姐还要用柚子叶洗澡呢，我老七老早就把柚子叶都找来。

0: 你写的材料我都看了，我相信你和朱一珍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定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1: 站长，
0: 共党很狡猾，把能证明朱一珍是共党的证据抹去得一干二净。从今天开始，你回档案室继续工作。
1: 是。那要是顾主任问起来，
0: 我相信顾主任不会向你询问任何和行动相关的问题。回到他身边，把他盯紧了，从日常的活动中筛出有用的信息，我不相信他露不出任何破绽。
1: 是。
2: 报告，进来。不，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来向您报道了。
2: 啊，跟站长的任务都完成了？
1: 是。
2: 啊。
1: 顾主任。
2: 哎。
1: 有些情况我确实没办法。
2: 哦，我明白，我明白。关于具体的任务，我想站长自然会有安排。啊，你作为下属呢，应该无条件执行命令。这些我都理解，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以后不要找这些理由啊，比如说母亲身体不好，这样不吉利。
1: 明白。
2: 啊，任务都执行的还顺利吗？放松，放松，不要这么紧张。我给你做一杯咖啡。
1: 好，顾主任，我来吧。
2: 既然回来了嘛，就继续安心的在这工作。
1: 啊，
2: 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些天不在，我还有点想念你呢。哎，回来就好。

0: 小姐，
1: 您看这台收音机。
2: 您帮我放回房间吧。
1: 好的。

0: 爸爸，
1: 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你开除了，这种学校啊，不念就不念了。现在上海啊也不太平，我们还是去香港吧，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嘛。
0: 我暂时要留在上海，我可以换一所大学，但是我需要留在这里。
1: 陈晨，你留在上海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太像你妈妈了，浪漫，爱冲动，在这个乱世之秋

0: 冲动会给你惹麻烦的。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你要是不想去香港，那我们去英国、法国或者美国，你自己选。
1: 爸爸，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一下好吗？
0: 珍珍啊，经过这次事件，爸爸发现你长大了，也成熟了不少。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爸爸一句话，政治太复杂了，千万不要参与。你想啊，抓进特务处的人有几个是好好出来的？

0: 爸爸，你放心，以后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你照顾好自己，那我呢？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还有你身边的这些人，王姐为了你在厨房里偷偷的哭了好几次，做菜都忘了放盐。你被带走的当天晚上，张妈偷偷的去找她一个亲戚，她的这个亲戚在政府消防处的一个科长家里干活，她去苦苦的哀求人家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救出来。他们是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但是他们跟爸爸一样，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人了。

0: 什么情况？
1: 站长，共党江苏省委那部电台的上级台突然启动了，而且一直在呼叫。昨天晚上8点呼叫一次，12点和凌晨3点重复呼叫，电文完全一样。
0: 这么频繁？
1: 是的。
0: 朱一珍被抓以后，一定是他们的上级急于获得这边的情况。
2: 陆科长，时刻监控这个频段，如果江苏省委这个台恢复了法网，一定要锁定方位。
1: 是。
0: 如果抓住这部电台，那么电台后面的江苏省委核心成员以及邮差就浮出水面了。
3: 哎，顾主任，
4: 陆科长，
3: 忙着呢。
4: 哎，没有没有没有，
3: 我要查看一些已经归档的文件。
4: 哦，什么内容？共党江苏省委地下电台活动，明白明白。来，你先从这儿给签个字。
3: 好，
4: 好吧，我给你找啊。嗯。最近没有收录共党电台活动的资料啊，看来你们电讯科挺闲在，哈哈，我就跟着闲在。
3: 那是因为共党电台最近不够活跃
4: 啊。但是这些档案应该没有什么时效性，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3: 通过对共党电台的历史活动记录，就有查出串兵案的可能啊。
4: 哎，是是是，术有专攻，的确厉害。这个查共党电台，你们科可是我们站里的顺风耳、千里眼。
3: 哪里哪里，顾主任言重了，本职工作而已。
4: 好，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5: 哎呦，顾主任。顾主任请。
4: 哎，忙不来了。您找我。
5: 哎，上座。
4: 哎，您客气。什么事儿啊？
5: 烦。
4: 又怎么了？
5: 是之前我跟你说我表弟要跟朱家做生意那件事啊，他又跟我提了，说这个弄得我实在是乱呀，乱
4: 了。哦，要我看呢，现在是个好机会。
5: 好机会。
4: 嗯，
5: 人家家的千金刚从咱们站里边放回去，
4: 所以嘛是个好机会啊。人是你抓的吗？
5: 那不是，
4: 顺水人情来了。你想啊，朱孝先是不是个生意人？哎，女儿让人抓了，不久又给放了，谁起的作用？周处长从南京来到这儿，给老陈压力，把女儿放了。那朱孝先对周处长必定是感激涕零啊，他得找机会报答他。怎么报答？
5: 啊，怎么报答？
4: 你想想怎么报答？
5: 我想想。
4: 嗯，
5: 你就直说吧，我急死了。
4: 你看啊，你表弟是做沙场生意的，你现在趁此机会把这个关系给他们建立起来，让朱老板出钱，你表弟管理，给周处长干股，年底分红，一切顺理成章。
5: 对呀，你说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4: 哎，周处长可跟我说了，朱孝先把电话都打到孔部长那儿去了。孔部长啊，你要把这条线搭过上，以后你要在南京想办点事，谁敢不给你面子？
5: 老顾，
4: 嗯，
5: 你在档案室真是委屈了，这事儿就按你说的办。
4: 这话说的，以后发了财，你可得念我的好哦。
5: 嗯，什么话呀？这事儿得咱俩一起啊。
4: 不行不行，对做生意我是一点兴趣没有。
5: 我管你有没有兴趣呢，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有你在我踏实，不是让你白拿钱。
4: 哎，
5: 多帮我出出主意。
4: 有事情你就请教我。不不不，不是请教，你有事啊你就可以跟我商量，反正我、啊、我帮你出主意
5: 是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4: 好
5: 啊
4: 好
5: 啊。哎，那个 小林听说又回你那儿去了。
4: 哎，是是是，嗯，那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啊，
5: 都好，都好就好啊。
4: 嗯，爱吃梭子蟹吧？
5: 哟，
4: 我昨天在这个生记鲜鱼行啊，订了几只梭子蟹。
5: 嚯，
4: 啊，要不给你也来几只？
5: 不是，啊，可以吧？
4: 啊啊，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好吧？
5: 我跟你说啊，
4: 嗯。
5: 我想的都是挣钱的事儿啊，你都想的是花钱的事儿。
4: 有人能挣，就得有人会花呀。嗯啊，351-75。哎喂，生记鲜鱼行吗？哎，我姓顾，昨天我订了几只梭子蟹，到了没有？好极了，我一会儿就来取啊，再给我添几只。谢谢。
5: 哎，你让手底下人去取不就结了？
4: 不行，我底下那些人不能干，
5: 啊、
4: 生的活的他们都看不出来。
5: 不能啊，那等您的梭子蟹，
4: 那我去了啊。
5: 哎
4: 哎。

0: 你好，老板。
1: 哎呦，您来了！哎，来，您看看啊，哎呀，这些都是今天早上刚上的货，非常新鲜，
0: 都备好了啊。
2: 有尾巴，就在后面，怎么样抓紧？
3: 朱家和张记之一两件事连两车，
2: 而且总务科查了考勤，三队的两个小组还在玉安路执行任务，那个地方是朱一珍的家。
4: 陈伯钧太难缠了，朱一珍和张老板还都处在危险之中。
2: 孙福安同志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不在我们这条线上。现在搞得我们是进退两难，朱一珍和张老板如果撤了，那就会被视为是潜逃，到处都是透出的眼线，他们一直会被监视，如果不撤离就会被这么死死地盯着，很有可能再次被捕。

0: 虽然朱一珍被放了，但是行动队在他家发现了一台收音机。你知道这台收音机吗？
1: 那台收音机是用来接受上级指示的。怎么，这个也被查出来了？
0: 你不用紧张，既然朱一珍被放，就应该没有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王志被抓以后，只能用改装的高功效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同时让朱一珍把发报机藏在了他家在银行的保险箱里。这个地方谁都不会想到，应该是非常安全。但是最近连续发生的事很复杂，我们必须尽快向上级报个平安。
0: 我现在有个方案，但是需要上级的配合。
2: 梭子蟹味道怎么样？
3: 好啊，这挑螃蟹的本事全占你最厉害。
2: 哎呀老陈啊，我看你这两天太辛苦了，你看你都瘦了一圈，你得好好休息啊。
3: 我也想睡个安稳觉，共党啊不让。
2: 不能太拼，还是那句话，工作是党国的，身体可是咱们自己的。
3: 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儿，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2: 我必须得推心置腹地跟你说一句，咱们这么多同学，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哎，真的，我在你手下工作就心里感觉踏实，特别的踏实。哼，就是王志这一死，我觉得有点可惜。你说按他这个级别，应该能挖出更有价值的线索。看来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也不怎么样啊。
3: 不是，说到底啊，还是这共党技高一筹，这一局啊我认输了。
2: 认输可不是老陈的性格。
3: 我知道
2: 你一定正在酝酿新的计划，
3: 只要共党还在上海一天，我就绝不会放过他们。
2: 这才是你的性格。
3: 老郭啊，
2: 哎，
3: 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是共党江苏省委的负责人，那后边的工作你怎么做？
2: 那首先还是要确保人员安全，时机成熟了再恢复工作。
3: 共党电台的大你是清楚的，这一段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2: 嗯，
3: 他们把电台给藏哪儿了？
2: 藏哪儿这可不好说，最安全的办法还是静默。
3: 有道理啊。
2: 啊，
3: 有道理。
2: 你没有线索就无从查起。
3: 嗯，
2: 有道理。你又许我开心，就这点小道理谁都明白。
4: 这哟，顾主任也在啊。
5: 那我不打扰。
3: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再闲聊。
5: 哦，
2: 那站长我先告辞。
3: 好。
2: 啊，对了，陆科长，我又找到了一些共党电台的活动记录，一会儿我让小林给你送过去。
4: 谢谢顾主任。
2: 你客气，都是为了工作。
3: 嗯。
6: 买肉啊，
7: 看一下，这肉还挺新鲜的。
8: 您是朱先生家的张妈吧？
7: 啊，我是。
8: 王姐今天没来吗？
7: 啊，今天我午餐。
8: 哦，对了，这张钱麻烦您帮我还给朱家小姐。啊，是这样，那个早前我孩子生病没钱治，朱家小姐听说了以后啊。您一定要帮我还给她，谢谢啊。
9: 大姐，粥还要吧？
7: 啊，不用了。
6: 小姐，
10: 进来。
6: 小姐，刚才在菜场有人要还给你50块钱，说是之前你给他女儿看病的。
10: 哦，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6: 行，那我出去了。
10: 嗯。

0: 看什么看啊？
1: 这家属刚进去，我们不是担心吗？
0: 这是妇科，你们别往里乱看。

0: 事。老吉让我来见你，请转告吉老师，由于我的鲁莽造成了组织重大的损失，我请求组织对我进行处分。
1: 我会向老吉转达你的态度，现在有重要任务需要你来配合。
2: 朱家的佣人在菜市场被人拦住，神神秘秘的给了他一个东西，之后朱一珍就去了广慈医院的妇科，我们的人在门口被拦住了，不知道他在里面见的谁。
3: 这么着急就接上线了？
2: 监听那边的人汇报，朱一珍今天回家，电话预约了明天去汇理银行。虽然现在还不确定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3: 这次一定要小心敌人的圈套，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轻易收网。
2: 是，站长。

0: 小姐好。
1: 哎，你好，
0: 请坐。
1: 我需要用一下我的保险箱。
0: 好的。

你收好了。朱小姐，请跟我来吧。朱小姐，请。

0: 慢走。
1: 谢谢。

0: 站掉了，动了，朱一珍动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刚才朱一珍在汇理银行的保险箱里提走一个半米见方的黑色皮箱，行迹非常可疑。提走皮箱后连闯了三个红灯，
2: 现在还在上海城区里转圈呢，
0: 也不知道去哪儿，明显是在甩尾巴。
1: 让你的人盯紧了。
0: 是，

0: 哎，你好，汇通饭店吗？
1: 对，我姓顾，我中午订了一间房，209的吧？是，我这就过去，
0: 一会儿见。小林啊，
2: 哎，顾主任，
0: 我中午出去一趟。
3: 你忙？
0: 嗯，那你盯着点。
2: 好。
4: 顾先生，
0: 哎，

0: 站长，车始终在转圈，
1: 人盯住了吗？
0: 我的人一直在盯着。
1: 把他今天的整个行车路线给我画出来。
0: 是，
1: 我。站长，有个情况。
2: 你说。
1: 顾主任刚刚给汇中饭店打了个电话，订了房间，房间号是209，然后他立刻就开车出去了。
2: 他去汇中饭店干什么？
0: 站长，你看，汇中饭店在这儿。他们这是约好了要在汇中饭店会合呀。
2: 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新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料已经进了汇中饭店。
1: 报告。
2: 报告站长，目标进了汇中饭店。
3: 带枪了吗？
2: 带着呢，自己拎着，感觉很重，他看起来有些吃力。
4: 有情况再汇报。
2: 是。
3: 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4: 箱子里会不会装着发报机？
3: 从尺寸上来看，应该是。
4: 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确实够隐秘的。也只有朱家才能租得到这么大的保险箱。可是为什么他会带着发报机和顾主任去同一个地方？
3: 他们一定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发报，也不排除要把发报机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
4: 站长，从这儿到汇中饭店大概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如果我们现在出发，肯定能把他们堵在里边。
3: 通知行动队出发。
4: 是。

0: 站长好。
1: 里面什么情况？
0: 朱玉珍和顾主任进了同一个房间。
1: 你看仔细了吗？
0: 绝对没错，里面有人一直盯着呢。
1: 我们终于见面了。朱玉珍的箱子，
0: 他亲手拎进包间了。
1: 中间有没有被调过包？
0: 中间没停过车，我亲眼看他拎出来的。
1: 他们也没有任何察觉？
0: 没有。
1: 我们从后门悄悄溜进去，前门顶好了，别让人跑了。
0: 是。

0: 进去以后再也没出来过。
1: 行动。
2: 老陈，你怎么来了？
3: 顾主任啊，你跟朱小姐怎么会约在这儿见面呢？打扰了，例行检查。
1: 有什么情况，我会站立跟你解释。
3: 我会听你解释，但不是现在。把箱子打开。
1: 这箱子可是朱家，
3: 咱是老同学，别逼我伤了和气。
2: 打。
1: 这是什么？
4: 上海怡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明细表，出资股东朱孝先占股50%，周耀廷占股30%，王世安占股10%，顾慎言占股10%。
1: 不做生意，王副站长非要拉我入一股。
5: 陈站长真是太敬业了，这是还兼着督察室的差呢，啊？带着枪，是来抓共党吗？冲着我来的吧？陈站长消息灵通啊，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了？
3: 朱副处长，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5: 一点都没有，你这不是人赃并获了吗？行，我一定建议总部好好表彰你。你稍等几天，
3: 你听我解释。
5: 朱先生，查清你女儿不是共党是我的职责所在，完全是应该的，所以不要搞这些事情。这些钱可以送给计生会或者平儿院。
6: 是，周副处长批评的事。
5: 再会。
6: 好，慢。

0: 这些钱可以送给计生会，或者平儿院。这是赵副处长批评的事。
1: 再会。
0: 啊，慢走。朱先生，啊，正在啊，把箱子收起来，我们走。
2: 陈站长，那我收起来了。

0: 这是撤职吗？
1: 是不是撤职，要看对你的调查结果。你胆子也太大了，两次弄个假空档来掩盖在王志死亡这件事情上的失职，还敢抓周副处长充公堂，你这是典型的徇私报复。
0: 好，我立即赴南京述职。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

0: 我走以后，清楚自己怎么做吗？
1: 我等您回来。
0: 我是问你怎么做吗？我要是不回来了呢？你就这么待着，像王世安他们一样，最后成为一个小官僚。
1: 镇长，
0: 林南生，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很看重你。是我把你从南京带到上海的，以后你在特务处的状况可能会变得很艰辛，但不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上海去立足。
2: 是。

0: 被召回南京，风险暂时解除。朱一珍同志将由香港转赴浙南根据地。
1: 女士们、先生们，由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抓紧时间检票登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light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will take off soon. Please check in and board immediately.
3: 先生啊，爸爸上次带你来香港的时候啊，你才这么高。这次你跟我一起来啊，我就放心了。
4: 说什么？你要走？去哪里？
5: 爸爸，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有我的理想。我要为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做更多的事情。

0: 听说青天上头要来人呢，
1: 今天上次不会有直接同时调
2: 军事委员会全学清的厅长马玉斌，小心，看来是要有人事任命啊。
3: 我多看一眼，没事。
4: 顾主任，
5: 顾主任，
6: 顾主任，
3: 明明是咱们站的，
6: 还是顾主任会为人呐、啊？跟谁都说不出远见来，这叫智慧。你少说两句，当心言多必失啊！

0: 王厅长莅临上海区指导工作，辛苦辛苦。
1: 王副站长客气了，我只是奉上峰的指派过来宣读任命书的。
0: 是，站里的各位同仁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请。

上海区的诸位同仁，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代表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宣布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任命书。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命令，兹任命王世安同志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代理站长，即日生效。

0: 冯厅长，您辛苦。
1: 冯厂长，不要有情绪啊！是不是代理并不重要，都是为党国效力。
2: 属下不敢。
1: 上海区为各站之首，上峰也是想对你有所考察。只要在此期间，王站长多做出一些成绩来，总部一定会看在眼里的。
2: 是，多谢冯厅长电拨，属下定不负上峰重用。

0: 搬起来，搬起来，轻点啊，靠脚啊。哎，轻点，
1: 站长好。
0: 哟，
2: 站长好，
1: 站长，
3: 站长好，
4: 站长好。
1: 这家具啊，都是总务科啊重新给您置办的。茶具还是您原来那屋的，茶我给您泡好了。
5: 哎，张秘书。哎，虽说你来上海去的时间不长啊，但说话办事儿都很有分寸，干得不错。
1: 您过奖了，能在您身边学习和效力，我感激不尽啊。
5: 今后啊，
4: 站长，哎，你找我。
5: 不，哎，快坐，快坐，
4: 来，
5: 先坐。哎呀，真不错呀，焕然一新呐、啊。我呀、是真没想搬。总务科那个孙科长，你看把这些这个家具都给换成新的了，
4: 嗯，
5: 还搞了这些花花草草的，麻烦。毕竟只是个代理站长，
6: 什么代理不代理的，那就是站长。哎，我听上面说，老陈是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军事处副处长的虚职，也就是说上海他回不来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站长干好。
5: 真是。站长这个位置不好做，你看咱们站上上下下的都是老陈的旧班底，
4: 啊，
5: 你别看他们表面上就是站长站长叫着，背地里是怎么议论的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吗？
6: 你管他们怎么议论的呢，再议论你都是站长了。
5: 对，这个位置难呐，老顾。哎，先说个正事儿，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看一份资料。
6: 哎，
5: 你来，你来。你先看看这个，照片上的这个人叫池田忠介，最近突然出现在上海，和日本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频繁接触。
6: 对于这个池田英介，总部有什么指示？
5: 先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6: 我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不简单，站长。这可是你第一次亮相啊，又是南京总部亲自督办的案子，你得把这一仗打漂亮了。
5: 不是我把这仗打漂亮，是我们。
6: 这当然是我们。
5: 我已向上峰推荐你为咱们站的副站长。
6: 我当副站

0: 行，坐坐坐。就这个事儿，我真是没想过都。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咱们站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过去呢，虽然我是分管行动队，可实际上呢，行动队一直让老陈把在手里。现在他走了，像胡道义那些人啊，其实内心对我的抵触是非常大。如果再把这个行动队交到他们手上，我是真不放心。所以啊，我想请你来做这个副站长，直接管理行动队。
2: 你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我无心走仕途，当安室当个主任挺好，舒服清静，关键是安全。
1: 老郭，说句实在，我在咱们站里真的是根基不稳，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啊。过去老陈在的时候，你不过是掩饰锋芒。那他现在走了，我是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嫉贤妒能的。
2: 不是这个，
1: 之前和朱家做生意的那件事儿，还是你点拨的我。在咱们站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我们是兄弟。
2: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
1: 没问题。
2: 另外这个林南生啊，我想给他发回特训班，这个重新分配吧，你老陈的人我用的也不顺手。
1: 这个重新分配，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特训班有，那真要把他退回去，以后谁还敢用他？
2: 那我不管，那是总部特训处的事儿。
1: 行，特训班的事儿那我来办。副站长的事儿我等你消息。
2: 那好，我想想啊，
1: 尽快
2: 尽快尽快。

0: 王世安替八伟代理站长，他提议由我来当副站长。
1: 你是怎么想的？
0: 副站长主管行动队，可以直接获取更多的核心情报。当然，王世安是因为刚刚上位，所以他急着拉拢我，以巩固他的位置。所以我想，如果担任这个职务的话，应该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1: 这是把双刃剑。你做了副站长，就会有更多双眼睛盯着你，你要更加谨慎。特别是王世安这个人，绝不简单，你一定要小心防范。
0: 他对陈默群抓邮差一直存疑，所以上任之后应该不会再提及此事。调查邮差他认为不有利于内部团结。陈默群去了南京以后，我这里的压力的确是小了很多，所以从目前来看，我应该是安全的。
1: 既然你想好了，我会向上级汇报一下情况。
0: 他在等我的消息，只要我本人答应，任命应该在一周之内就会下达。
1: 林南生怎么样了？
0: 我跟王世安说了，把他发回特训班。
1: 虽然在朱一珍的问题上他做过一些事情，解除过危机，但是我想那只是对朱一珍的个人情感。毕竟他是陈默群为了调查邮差的事找来的，林南生离开上海区对你来说更安全。

0: 这赵春生是谁啊？有新的任务了吗？一个日本人，水产商社的老板，应该是个日谍。具体任务还没有分配。
1: 胡队长，今天顾主任不是升为顾副站长了吗？所以我想，你有什么想法？
0: 其实我一直想去行动队，你能不能帮忙把我要过去？
1: 整个行动队现在都归顾副站长管，你天天在顾副站长旁边，还用我要啊？干活吧。照片的背景人物全部放大，
2: 有好多，
1: 我先走了。

0: 顾副站长，
1: 顾副站长好。
2: 顾副站长好。
3: 你好。
4: 佛祖命令，剑走
5: 报告顾副站长，昨天宣布您主管我们行动队以后，大家都特别激动。今天我还没有出外勤的中队长都聚在一起，想请您进去训个话。
6: 形式主义要不得，以前怎么干以后还是怎么干。
5: 是，请您放心，我们行动队以后保证听从顾副站长的指挥。
6: 照片都处理完了吗？
5: 我昨天忙了一晚上，现在正在晾干呢，一会儿就给您送过去。
6: 快快来。
5: 好嘞，顾副站长慢走。
7: 顾副站长，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新办公室我也打扫干净了，您随时可以搬过去。
6: 这些东西你不用管，总务处会安排人来。
7: 顾副站长，我
6: 说，
7: 我听说现在行动队在对日谍进行侦查，我知道您现在分管行动队，所以我想申请调过去。我上学的时候修过日语，如果是侦查日谍的话，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更适合在一线工作。
6: 你的想法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站里的决定是要把你发回南京特训班重新分配。
7: 顾站长，
6: 不要有任何顾虑，这都是正常的人事调动。这两天不要来上班了，调令很快会下来，来了我就会通知你。
7: 顾站长，我希望站里可以。
6: 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收拾一下你自己的东西，回去吧。
7: 顾副站长，我希望站里再重新考虑一下。
6: 如果你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收拾东西，回家。

0: 胡队长，你先看一下资料，具体情况呢，由顾副站长给你介绍一下。
1: 嗯，是。池田英介从北平到上海，他对外宣称是做水产生意的商人，跟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接触频繁。中岛商社表面上看是一家中日进出口贸易公司，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机构，负责人高桥千兵卫就是安插在上海的一个间谍。
2: 高桥千兵卫我知道，他行事缜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他间谍行为的证据。池田跟他过从甚密，肯定不只是表面上做生意这么简单。
1: 嗯，你要抓紧时间把池田英介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以及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
2: 明白。
0: 这次调查的目标身份敏感，为了防止他们挑起事端，必须暗中跟踪调查，不能让他有丝毫的察觉，一切要小心行事。
2: 王站长，顾副站长放心，这次我一定亲自带领我手下有经验的兄弟执行任务。
0: 好。哎，对了，胡队长，我和训练处的廖通处长说好了，给咱们行动队补充一批新的力量，这次的任务就带着他们一起，也算是让新人锻炼锻炼。
2: 是。

0: 这部富贵浮云刚刚上映，胡秀芬他们去看过了，说电影特别好看。
1: 那我们也去看。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今天下午3:30就有一场。
1: 那就看这场。

0: 先生，想买点什么？
1: 先生，想吃点什么呀？我请客。
2: 老板，你在哪个蛋糕最贵啊？
1: 那得问我朋友啊。
2: 我朋友请客，他很大方，告诉我哪个最贵。
0: 最贵的？最贵的是上面那个。
2: 上面的，
1: 给他拿下边就行。
2: 哎，等等，拿两块啊！
1: 我不吃。
2: 想多了，都是我的。哎，疼。

0: 我们跟上他的车，如果他急刹车，我们就转弯或者加速超过去。
1: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我还记得在特训班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买蛋糕回来，然后半夜偷偷跑到外边去吃，结果有一次被教官给逮着了，把你在操场上跑到后半夜。
2: 那会儿是真饿，
1: 我可不像你，有几次我都听你肚子咕咕叫了，你也不吃，就搁那扛着，说什么。 半夜偷吃东西违反纪律，你看你现在瘦的。我跟你说，我可不想因为偷吃蛋糕被体罚。哎，那次罚我在操场上跑到了后半夜，我回去以后又饿了，连蛋糕又白吃了。哎呀，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就跑上海来了，而且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0: 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回来办点事儿。
1: 交通部？我辞职了。刚毕业那会儿，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吧，这事不太适合自己，索性就离开军队了。
0: 我才不信呢！你不可能离开军队。
1: 来，这蛋糕挺好吃，你尝一口。
0: 哎，你放心吧，你的事我不会多问的。
1: 不错。

0: 我一直非常担心上海的情况，最近日本闹得挺厉害的。
1: 是啊，他们在杨树浦进行装甲车进行演习，然后在北四川路变脸巷战。
2: 报纸上说演练了数几千人，
1: 驻沪的海军陆战队
0: 基本上全员都参加了，这摆明了随时就要开打。他们四处挑衅，找开战的借口。
2: 先等等看吧，再这么下去极有可能打久，
0: 只是还不知道会从哪儿开始。他们现在在北平也一直在挑衅，东北被占了，然后是华北，他们想逐步蚕食整个中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准备一次跑光。
3: 喂，那会儿你被抽调到上海去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羡慕。咱们这一批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被分配到上海去的。怎么样，最近工作顺利吗？
0: 还行。
3: 我听说陈站长被调回南京了，也是他亲自选的，这事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0: 还好啊。哎，你把这也吃了。
1: 我知道你给我留着呢。
3: 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犯错的。再相信你一点。
0: 这么迟了？
4: 嘿嘿。

0: 时间匆忙，
1: 把这送给你。
2: 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3: 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0: 请接机钥匙。哎，机钥匙吗？我是顾胜言，请立即给我准备一份日本在华特务机构的资料，不光是上海的，我说是在华，对，越全面越好，尽快，谢谢你。
1: 报告，
0: 进来。
1: 顾副站长好。
0: 什么事？
1: 顾副站长，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我真的想留下来。
0: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谈了，要执行命令。
1: 可这里是上海，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这里就是前线，我要留在前线。
0: 相信自己，只要你尽心尽力，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
1: 我不离开上海，我要战死在这里。
0: 年轻人不要太冲动，要珍惜生命，执行上峰的命令吧。这是调令，你拿着它去南京报道就行了。
1: 陈站长很难再调回来了吧？
0: 这个问题是你该问的吗？
1: 陈站长是为了查内奸才把我调到上海来的，我知道他把我安排在您身边，您肯定非常不舒服。
0: 你想说什么？
1: 顾副站长，是您想让我走的吧？
0: 林南生，我命令你交出你的配枪。

记在本上，重要的信息都记在脑子里。

0: 看到好像那边有人闪了一下，
1: 那疑神疑鬼的，车都走了，赶紧跟车。

0: 观众来的，请慢用。
1: 怎么不吃啊？这可好吃了。
2: 哦，我不太饿。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2: 赖小姐，今天一起跟你出门的那个日本人，你跟他很熟吗？
1: 啊，你是说池田啊？
2: 是。
1: 他最近常来，算是个熟客吧？怎么了？
2: 那你了解他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1: 我不随便打听客人的私事，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要知道他的钱是真的就好。
2: 啊。
1: 你对这个日本人这么感兴趣啊？
2: 这个我不方便跟你多说。梁小姐，我真的很需要了解这个池田，但是我又接触不到他。梁姐，我能不能拜托你尽可能的帮我了解一些他的信息？
1: 我可以试试
2: 啊，
1: 不过我可不能保证能帮你打听到什么。
2: 你当然能试试就行了，太感谢了。
1: 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2: 我什么时候能再找你啊？
1: 这么着急啊？
2: 是。
1: 这样好了，最近我的司机正好不在，你就帮我开车接送我上下班，这样我也不白帮你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也方便告诉你。
2: 谢谢。
3: 这几天我们一直跟着池田，他出入活动都有专人陪同，行事非常谨慎，平时出入的场所也比较固定，很多地方都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日本商人和日本军人出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靠近，所以暂时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4: 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3: 还有他的水产商社，他对外的身份是这家水产商社的社长，这个商社只和日本人做生意。池田也会去海边进货。

0: 他在上海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到现在对他的行动目标和内容还是一无所知。上峰一直追着问，我不能总说没有进展。
1: 咱们再想想办法。
2: 啊，是，
0: 来，你跟我来。
2: 好。

0: 左先生，您对我们合约的条款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我们的合约可以签署了。
1: 高桥先生，我觉得我在合约里面没有看到您的诚意啊。哦，
0: 左先生，我们可以大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话我们可以直接说。
1: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对合同上的分成比例不是很满意。
0: 左先生的意思？
1: 三成。
0: 三成？左先生，你的条件太苛刻了。
1: 这些钱又不是装在我一个人的口袋里面，为了确保生意能顺利进行，我上上下下需要打点很多人，这些背后的功夫那也是省不了的。
0: 可是
1: 或许高桥先生可以再考虑一下，毕竟贵方的海军部我还有很多朋友，也许他们愿意出更高的分成比例。
0: 左先生，看来我不是你唯一的朋友啊。
1: 还有能做生意吗？
0: 好吧，左先生，按照你的意思，我们三成分账。
1: 好，我会向我的老板转达您的诚意，需要军方的协调文件，我老板自然也会准备好的。
0: 那么请多关照了。
1: 来，祝我们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2: 高桥君。
0: 哦，吉田君，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中国非常好的朋友，左秋明先生。
3: 好，
0: 左秋明先生呢，对我们的生意帮助是非常大的。左先生，我介绍一下，石田英介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名水产专家，也是我们公司的顾问。哦，对了，石田君，过几天的天长节聚会，我邀请了左先生一同参加。哦，
2: 欢迎欢迎。一直听高桥君提起左先生，没想到这么年轻有为，幸会幸会。
1: 能与二位共事也是我的荣幸，没想到池田先生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2: 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和更多的中国人交朋友，语言是很好的桥梁。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蓝心杰小姐。
1: 蓝小姐你好。
4: 左先生你好。来，欢迎各位，我敬三位一杯。
1: 谢谢啊。
4: 我先告为敬了。
1: 谢谢蓝小姐，谢谢。

0: 除了他们商社的基本情况之外，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1: 没有了。这个池田表面上看起来温和，但其实他戒备心很强的，尤其是说起工作的事情，我一提到他就会岔开话题，所以我能打听到的也只有这些了。哦，
0: 了解。我今天看到跟他们一起出门的还有一个中国人。
1: 啊，对，那个年轻人姓左，应该是他们的朋友，可能有生意上的往来吧。
0: 他们很熟吗？
1: 他好像跟高桥更熟一些吧。哦，对了，池田应该经常去海边，因为我发现他鞋子里面有细沙，这种细沙只有海边才有，而且一旦去过的话，就算专业的清理也很难彻底清除干净。
0: 你能确定吗？
1: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啊，哦，过两天池田请我去他家，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节日。
0: 天长节。
1: 就是这个，他们应该挺重视的，好像请了很多客人。
0: 了解，谢谢你，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1: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0: 哦，对了，蓝小姐，我还有件事，明天这个车白天能借我用一下吗？
1: 我能拒绝吗？

0: 这些资料是我们站内部以往整理的资料，这些是我们分别向东北、华北地区的兄弟要来的，他们整理的资料。
1: 嗯，
0: 这个中间传送的时间啊有些长，略耽误了一些。
2: 龙主任辛苦。
0: 顾站长，您客气了。这些资料啊，时间久，
2: 嗯，
0: 这个涉及面也比较广，您看起来可能得费一些时间。您要是还需要我做些什么，随时叫我。
2: 暂时没有，您去忙吧。
0: 哎，好，
2: 谢谢。

0: 白天开车去哪儿了？
1: 我去了一趟海边。
0: 海边的风景怎么样？啊，
1: 梁小姐，天长节聚会，池林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出席。您到时候在聚会上，能否帮我侧面的更多的了解关于池田的信息，包括他朋友的？
0: 我只是一个舞女，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保留三分的。
1: 我明白，可是他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我只要能掌握他足够的信息，我就能。
0: 宁南生，我能看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出于对一个朋友的帮助，我已经做得够多了。
1: 我明白，做这件事情是需要费用的。
0: 你要问的事情，我不想多问。但是，你们占领的规矩我是懂的。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白做。
1: 是，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会尽快跟上峰沟通的。
0: 后天就是天长节了。
1: 我知道。

0: 王镇长好，
1: 镇长，他这一大早就来了，说必须要见您。
0: 林南城，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是应该去南京了吗？
1: 我想留在上海去。
0: 调函已经给你了，你是军人，应该清楚不去报道的后果。
1: 镇长，我想参与调查池田英介。
0: 用我的能力争取留下的机会。池田的案子占李井有专人负责了，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但他们已经撤了。王站长，我知道，跟踪他的人已经从武亭附近撤了。你私自做了什么？您放心，我知道纪律，在没有得到您的认可之前。 我绝不会擅自行动的。我的信息是通过一个外围人员获取的。王站长，我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池田英介，可以进入到他的家里。我需要详细汇报。
1: 林南生，我警告你，我现在可以马上把你押送到南京特训班，听好处理。
0: 我明白。明天是日本人的天长节，是他们天皇的生日。石田在家里举办庆祝宴会，邀请了很多相熟的朋友参加。我的外围人员也在受邀之列。
1: 你的外围人员可靠吗？
0: 可靠。不过，她是一个舞女。 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的外围人员，镇长，我请您落实他外围人员的身份。另外，他要钱，
1: 这没问题。只要任务完成，你申领我签字。
0: 谢谢镇长。
1: 林南生，如果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留在上海去这件事做出任何承诺，你还会继续吗？
0: 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侵略者。
1: 好，只要你查明池田的真实身份，确定他在上海的具体。

我一定把你留下来。是，让你的外围人员带一个微型相机，我们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0: 梁小姐，我要结婚了，嫁给这个大兵八十七师的。恭喜你们，梁小姐。他是我慎重选择的结婚对象，他很爱我。这么些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还有一个牵挂我的人。 坐啊。
1: 哦。
0: 来，喝点茶。
1: 谢谢。

0: 你真是个怪人，来都来了，干嘛不说话？说吧，我替你们办事，给我多少钱？
1: 你很缺钱吗？
0: 我是要为我的生活打算。结婚以后，我丈夫不想让我再回舞厅去。接下来，我们可能只能靠他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津贴生活，还没有我现在一个小时挣得多。说实话，我不敢想象将来的日子会怎么过。所以，如果有你们这笔钱，说不定我的生活能从容一点。

0: 这么多？
1: 等事情办完之后，还会再有十根。
0: 陈默群这个骗子，
1: 陈站长骗你？
0: 我说我知道价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陈默群之前跟我说过，帮你们做事情是有钱拿的。他说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他天天往舞厅跑，你以为他真的那么喜欢跳舞啊？
1: 你是陈站长的线人？
0: 我不是，我们舞厅的丽娜是。他当时跟我说，我没有答应。我哪知道你们给这么多钱？他跟我说的比这要少很多。
1: 陈站长没有骗你，能够拿到多少钱，跟办的事情的大小以及危险程度有关。比如这一次，这么多钱是因为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照相机。明天池田家的聚会上，你需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资料，但不是言语上的那种，你需要对特定房间和物品进行拍照。

0: 林南生，我替你们打探消息，我可以为我所谓的好奇心找到100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如果他们发现我拿着相机在拍照，这对我来说很冒险。
1: 明天是个私人聚会，来的都是贵客，只要没有发生异常的话，他们是不会专门检查你的。梁小姐，这是我，也是上海区目前唯一能够接近池田的机会。池田是来对付我们的，他是来杀害中国人的。
0: 这个我比你清楚。128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日本飞机轰炸闸北。

0: 对不起赖小姐，是我太着急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确太危险了。打扰了。
1: 等等，坐下。你教我怎么用这个相机。
0: 赖小姐，
1: 这事我只做一次，事成之后你答应我马上把剩下的钱付给我。

0: 来，趁不着急见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之前看到过你和池田英介，还有高桥千兵卫在一起。吴厅门口啊。
0: 是。
1: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这次来上海是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过来办点事儿。我跟日本人在一起，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0: 和日本人做生意，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1: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0: 你工作上的事我不多问了，今天下午在池田家里会举办一个听证节的聚会，你会参加吗？怎么了？帮我一个忙。之前在舞厅，你一定见过池田身边那个女人。
1: 你是说蓝小姐？
0: 对，就是她。 今天下午的聚会上，我恳请你帮我关照一下他。如果他遇到什么危险，务必帮他脱身。他是你们的人？
1: 不是，他是我朋友。
0: 你是想让我在危机关头把我他性命？
1: 是。
0: 林先生，我听特训班的人说。
1: 你被上海拒调回去了，要重新分配，这事儿是真的吗？
0: 是。我之前没告诉你，是因为我来到上海之后，我对自己很失望。具体情况不想听了，但是你现在应该去南京报到啊。
1: 我想留下来。
0: 池田的事儿，是否会影响你留在上海？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上海。子成，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上海区的批准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做到底的。我留在上海区。

0: ですよ。今どんな料理
1: ですか。そうですね。今いいそうですね。

0: 我想再抽支烟。
1: 小姐，你现在这样一定会出问题的，你得先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管怎么样，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能拍到最好，如果拍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如果遇上了情况不要着急，按照我说的去做。

0: 安小姐，您可是迟到了。
1: 石间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
0: 等蓝小姐，等多久我都愿意。
2: 池殿军，
0: 哎呀，左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蓝小姐今天好漂亮啊！
1: 谢谢左先生。
0: 左先生，高桥先生已经在恭候左先生了。
2: 感谢邀请。
0: 那两位请吧。啊，
3: 你好，请出示你的请柬。
1: 池殿先生，您家的守卫这么严，跟您在一起还要出示请柬？
0: 这都是为了安全，两位不要介意。

0: わざわざと行くのか。皆さん、杯を池田君の艦隊に乾杯しましょう。乾杯！
1: 乾杯！
2: 乾杯！乾杯！

0: 感谢池田先生的款待。
1: 左先生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交流，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日本的民族文化。
0: 那是一定。
2: 左先生，你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
0: 我的老板对高桥先生的诚意非常满意，等再过几日我会把二位需要的军方批文送到。
2: 感谢左先生的努力啊，
0: 我愿为两国的亲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2: 干杯。
3: 我去一下洗手间。
4: 浪嗓空七八，
5: お客様、何かお探しですか？
3: 我找洗手间。
5: 啊，お手洗いはあちらです。
3: 谢谢。
5: 失礼します。お酒をお持ちしました。
2: 左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中国年轻人。
0: 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晚辈，能认识高桥先生才是我的荣幸啊。
2: 等拿到了军方的文件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0: 好好庆祝。干杯。
2: 干杯。

0: 高桥先生对中国古董比较感兴趣，改天我可以介绍一个我的朋友给你认识一下。
1: 이게다상도거의니아르타메드강샤시강바이
2: 강바이
3: 先に失礼します。
4: いいぞ。

0: 池田さん。あ、福田大佐が前庭でお待ちですか。
1: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哪来的一
1: 墙？墙里砸出来
3: 的。怎么对外说呢？
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3: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1: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铜账。
1: 稍微点。
2: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3: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8: 3000欧。
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1: 我们就应该兴奋，
10: 我们应该庆祝。
1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3: 我呢？
12: 不要钱，开着就行。
13: 好好。
14: 嫂子，
1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6: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7: 由我来给他。
18: 来来来，干嘛呢？
19: 你以前怎么对我？
20: 定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
21: 你们能有 GPS 吗？
20: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2: 老子不干了。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3: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0: 龙彪先生的做事风格我很佩服。
31: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还是谈正事儿吧。您今天找我来，不会就为了请我吃顿

0: 好，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对唐四爷有什么看法？
1: 人家忠义堂是天津卫的龙头老大，我能有什么看法？好地盘都是人家占着。
0: 我听说五湖帮的人不比忠义堂少，怎么会抢不到这些美差呢？
1: 贾腾先生，我龙彪做人直来直去，如果今天你想羞辱我的话，那恕不奉陪。
0: 哎，龙彪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帮你的。
1: 怎么帮？
0: 帮你们五湖帮夺回码头这个肥差。
1: 你想怎么做？
0: 我自有我的办法，只要你肯跟我们合作，我一定让你坐上天津码头龙头大哥的位子。
1: 你要我做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保证日本人在码头的利益不遭到破坏。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好，一言为定。你帮我夺了码头，我保证你货物的安全。
0: 好，龙彪先生爽快，我喜欢。我保证不出一周，你就是码头的新主人了。

0: 先生，
1: 你怎么搞的？
0: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先生。
1: 哎呀，行了，
0: 先生，对不起。
1: 不用了，没事啊。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女人确实是路过的，弟兄们都看见了，一定是有人从中陷害。
1: 现在天津卫
3: 已经满城风雨了，
1: 说我唐纪元勾结日本人，说忠义堂的弟兄们死有余辜。平时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3: 现在倒好，被说成了汉奸叛徒，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啊？
2: 我已经向警察署报了案，这事儿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3: 查，等他们查出来，我的名声就臭到底了。

0: 你们大家都看见了，这个忠义堂名曰忠义，背地里干的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被赶出田径？
1: 是。
0: 我龙彪在江湖上混了20年，结交五湖四海的兄弟，成立五湖帮，我们不能被这帮逆贼给欺负了。明天开始，我们就要把我们失去的地盘给夺回来。你们说这么做对不对啊？
1: 对。
0: 黑娃，你是个讲义气的人，都知道你是从忠义堂过来的，明天要是你不忍出手，我可以理解。
2: 龙哥，你太小看我黑娃了。兄弟们，我以前确实是从忠义堂出来的，但是我自断手指从忠义堂出来，从此以后与忠义堂就再无瓜葛。今天既然话说到这儿，那我就直说了，我以前是因为贪图小利，确实与日本人合作过，没想到合作完之后

0: 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
1: 皮厚，你不也跟了唐四爷这个叛徒？
0: 黑袄哥，这话不能这么说，当初是你不辞而别的，我们哥几个为了生计也只能这样了。
1: 对，就像唐四爷为了生计一样跟日本人勾结，对吗？
0: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从哪儿听来的？报纸上登的都是些谣言，况且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
1: 没错，我原来是昧着良心出卖过祖宗，被日本人耍了之后又像狗一样被踢出来，我对自己做出惩罚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你们忠义堂才是日本人真正的奴才。我今天是来讨公道的，但是咱们兄弟一场，我今天不动你，你回去告诉唐四爷，只要有我们五湖帮在一天，这个码头你们就别想独占着。走。
0: 四爷，黑娃就是这么说的。
2: 黑娃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居然投靠了五湖帮。
3: 四爷，咱们好几个厂子都被五湖帮砸了。
2: 龙彪做事一贯谨慎，敢到我的地盘来捣乱，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3: 这事儿会不会是黑娃做的？他和日本人运送物资被聂生搞掉了，他伺机报复吧？
2: 不会，黑娃的财路是我们给断的，这小子直来直去，这种事不像是他干的，一定另有其人。想说
3: 啊，
2: 那几个兄弟被杀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
3: 案我早就报了，没有消息，我暗地也派人调查了，就是查不出是什么毒啊，这事儿有点蹊跷啊。
2: 再查，我怀疑又是日本人搞的鬼。

0: 贾唐先生真是棋高一招啊，几步棋就把唐老四逼到了死角了，现在就差将军了。
1: 我说的没错，不出一周你就成着码头的新主人了。
0: 好，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动手了。
1: 龙彪先生，你做事太心急，你有没有吃过天津包子？
0: 这和包子有什么关系啊？
1: 做包子要等面发酵，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0: 中医堂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现在刚刚曝光，慢慢就会发酵，中医堂的面子就会慢慢丢尽。你们中国人最讲面子，没了面子只好低头离开。到那时候先生不用费吹灰之力就把他赶走了。
1: 好，加藤先生棋高一招啊，咱这包子什么时候能吃到嘴里呀？
0: 快了，我承诺过一个星期之内。
1: 好，爽快，来
0: 来，
1: 干
0: 干。
2: 哎，三位客官请慢用。哎，
3: 来大哥，大哥，这回老大好像又动真格的了啊。
4: 是啊，等咱占了码头，这油水肯定少不了。
3: 哎，今天黑娃在码头那叫一个狠呐，把中医堂那帮人都搞定了。
5: 黑娃哥，黑娃哥，你们都跟他混去，别在我面前踢他。
4: 就是就是，大哥在五湖帮都混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混到今天这个地位，黑娃他才来几天呢，是有点偏心。
3: 对对对对，
6: 黑娃不就是能打吗？能打的人不是多的是吗？不知道为什么老大就看上他了。
3: 好嘞，大哥您也是五湖帮的第二把交椅是吧？谁能比得过您呢？
5: 这仇我彭飞早晚会报的。
3: 嗯，

0: 不错呀。张公公，不愧是宫里最有名的画师，果然风采不减当年呐。
1: 不敢当，不敢当，公公过奖了。
0: 张公公真厉害呀，连这毁坏的部分都给修补上了。
1: 原本这残缺的部分是一排大雁，现在只剩下一头翼尾喽。我按照画面的比例复原了十只，到底有多少只我也拿捏不准，所以公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哦，张公公对这幅图有何感想啊？
1: 李公公，在下不敢乱讲。
0: 张公公眼力非凡，一定看出这图中的玄妙，不妨直言相告，我也好了了一桩心事啊。
1: 其实这图中的玄妙我也没看透，不过从整个图的布局来看，这松下老者和残缺的部分是图中最重要的部分，两者不可缺一。虽然我已经将它们复原，但是不能做到精确，所以李公公还是应该找到这刺青人核对这关键部分。

0: 开门。
1: 你这些天怎么了？上哪儿去了？哎，来坐。哎呀，你的手怎么了？怎么搞的？疼不疼啊？
0: 不疼。这个呀，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0: 黑娃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说啊。是不是觉得我没资格听？
1: 是我自己没脸说。我他娘刚才动手打了我自己兄弟，我还是人吗？
0: 黑娃哥，任何人都会做错事情，况且在我看来你是一个好人呢。而且你不是已经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代价吗？
1: 翠儿，有些时候心债永远还不清。

0: 你怎么来了？快进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总来这里，来也晚上来。
1: 孔先生别生气，我就是找你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啊？我堂堂一个博物馆馆长，他们知道我成天跟一个洛阳铲在一起，会有麻烦的。
1: 孔先生，我找到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但是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所以啊，来请你看看。
0: 这是从哪里来的？
1: 我们是从一个老头嘴里套出来一个地方，哥几个费了好半天劲找到一间密室。在密室里边，除了一些壁画和旁边的几个鸟兽铜像，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估计啊，里边应该还有东西。哎，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机关呢？我感觉这不像汉字，是不是印度那边的？
0: 亏你还是搞这行的，有没有文化？这是小篆。
1: 小篆呢？怪不得。
0: 不应该是这样的。
1: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快收拾一下。
1: 哎，
0: 拿根笔过来。

0: 原来是这么玩的，真没想到。哎，孔先生，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1: 百斤重义气，鸟语轻松里，朝爽开心胸，凤驾临湘地。
0: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1: 你刚才说那密室里有一幅画，画里画的什么？
0: 画的就是一些乱七八糟各种鸟的图案。
1: 这些鸟它们头的朝向是不是各不相同？
0: 对，是的。
1: 那就对了。啊，这是一首藏头诗，把每句诗的第一个字拿出来，就是百鸟朝凤。在鸟的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凤凰？
0: 哦，我懂了，百鸟朝凤就是那些鸟都是朝着凤凰的。
1: 快去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拿给我。
0: 好的，孔先生，我挖出来第一个让你过目。
1: 好，一言为定。
0: 好的。孔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去吧。
0: 我先走了。
2: 喂，我问你啊，你跟他，你们两个是不是这个呀？
0: 不是，他。

0: 忘了。
1: 那你告诉爸爸，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你自己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
0: 哪有不高兴？
1: 哼。
0: 爸。
1: 嗯。
0: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当共产党？
1: 嗯。你个臭丫头，天天想什么呢？共产党，爸爸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爸爸是国民党。再说那共产党是赤匪，爸爸跟他们是对立的。
0: 共产党都是好人呀。
1: 你什么意思？那爸爸就不是好人了？嗯，美玉啊，我可告诉你啊，以后这些话在外面可千万不能说，还有一定不能跟这些人来往，你可是爸爸的女儿。
0: 知道了。
1: 美玉，
0: 干什么？
1: 把头抬起来，看着爸爸。你告诉爸爸，你跟这些人有没有来往？
0: 嗯。
1: 真的没有？
0: 嗯。
1: 好好说。
0: 我好好说了，真的没有啊。
1: 哦，好了好了好了，爸爸不问你了啊。
0: 你还坐这干嘛呀？快走吧。
1: 我这刚过来就让我走啊。
0: 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 好好好，爸爸不烦你了啊。哼。
0: 走吧，快走吧！
2: 哎，我跟你们说啊，太神了！就把那鸟头啊对着那凤凰，砰的一声，那个门就开了。哎，对了，咱们今天得敬孔先生一杯，要不是孔先生，哪有咱们今天啊？对不对？
3: 对对，来，孔先生，哎，敬你一杯。
2: 要不是有孔先生的智慧，咱们都根本找不到那地方。
3: 对对对。哎，
2: 哎，对了，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现在有人打云松图的主意。
4: 云松图？
2: 传说云松图后面有个明朝时期私藏的宝藏
4: 啊，
2: 价值不菲啊。
4: 是
2: 啊。
4: 不过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哎，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2: 啊？我一个道上的朋友，从一个宫里老太监那儿打听到的。
4: 哦，
2: 据说这云松图就在天津这个老太监手里。
4: 明朝的宝藏？
2: 对。
4: 那谁要是拿到了这幅图，这辈子什么都不愁了，是不是？
2: 对
4: 对，
2: 这么好的事儿哪能轮到咱哥们身上，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哎，不说这没谱的事儿，哥几个，今天咱喝完酒就去夜总会，我请。
2: 干，来
5: 来来，
2: 干。
1: 绝不允许你和共产党来往，别忘了你可是我司令官的女儿。
4: 美玉，我知道你对我好，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6: 美玉，
0: 美玉，
6: 美玉，嗯，啊，娜娜要结婚了。
7: 对啊，听说新郎是个外交官，可帅了，我真想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可惜唐山太远了，火车又挤，要是有车就好了。
6: 嗯，对呀，我能弄到一辆车。
7: 嗯，啊，真的吗？
6: 真的，
7: 太好了！你怎么早说呀？
6: 是啊，太好了。后天呢，我可能要去趟唐山，我约了朋友，给我留两台车出来。哎，这两天车都没有用吧？
8: 这个不好说，陈先生明天可能也要用车。
6: 什么？他要用车？他那两台车还不够用吗？还要用我的？不行啊！我那两台车必须给我留出来，记住了吗？后天啊。
8: 好，我马上去和他们要。
6: 记住了，两台车。嗯。哎呀，你站我后面转什么呀？快快快，放下电话出去吧。
0: 是。
4: 来，小姐。嗯。来，我再给你倒一杯。
1: 美玉啊。
0: 嗯，
1: 一定要记住爸爸刚才跟你说过的话。
0: 我也知道了。
9: 啊，老爷，陈先生求见。
1: 嗯
0: 嗯，

0: 这个时候来了，让他进来吧。
1: 是，陈先生请。
2: 哎呀，看来我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0: 不会啊，都是自家饭。来来来，加一副碗筷。陈先生，坐坐坐，一起吃。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啊。到我这儿来还客气什么？来，给陈先生倒上一杯。
3: 来，
2: 好，谢谢。
0: 陈先生，
2: 哎，
0: 在我这儿住的怎么样？还习惯吧？
2: 这个韩司令的别墅啊，就像世外桃源。我呢，给您添麻烦了。
0: 都是自家人，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呀，见外了。来来来，把杯举起来，咱们一起敬陈先生。
3: 来来来，
0: 来，
2: 好好好。
3: 啊，陈先生，
0: 陈先生，
2: 哎，
0: 以后咱们还得常来常往啊。
2: 是，
0: 好，干了。
3: 好，干。
0: 陈先生，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是这样，我呢希望府上的车呀不要随便调动，因为我呢不太够用
3: 啊。陈先生，是这样的，这两天啊我们小姐有点事儿，所以说我们自己留了两辆车。
1: 嗯，
0: 怎么回事啊？
1: 嗯，我一个好朋友娜娜啊，她结婚，我们都要去，在唐山。
0: 唐山？那不能让他们派车过来接你们呀。
1: 人家自己也得用车呀，再说了，让人家来接我算怎么回事啊？
0: 哼，结个婚讲什么排场啊，那没车还不能结婚了。
1: 爸，
0: 我告诉你啊，陈先生用车要保证陈先生用，你不能用。你，
1: 我吃饱了。
0: 美玉，你陈先生，不好意思啊，这孩子让我惯得不成样子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他用的。车呢，您尽管用，把这事儿安排好了。
3: 好的。
2: 哎呀，韩司令，又要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呀，什么麻烦呀？啊，以后啊，咱们还得常来常往呢。你呀，今后就不用跟我客气了。哎，陈先生，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啊，是这样，我后天上午要去趟码头，办点事情。
0: 哦。
1: 叶生，
3: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陈先生他们明天上码头。
3: 真的？
1: 嗯。
3: 这样终于搞清楚了。美玉，没有麻烦到你吧？
1: 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办得到的。
3: 嗯，那我先回去了，回去告诉他们。
1: 哎，叶少，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别把我当外人。路上小心啊。
3: 放心吧。
4: 根据韩美玉提供的情报，我们成立了新的行动小组，准备在去码头的路上设下障碍，干掉这个姓陈的。现在我介绍一下新的小组成员啊，这位是李居辉同志，
5: 嗯，
4: 我们的爆破专家。
5: 嗯，
4: 这位是刘林同志，神枪手，有百步穿杨的功夫。还有，这是秀儿，黑娃的妹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刚刚加入组织。她对天津的地形和情况非常了解，所以明天她负责监视敌人的车队，随时准备提供情报。
1: 嗯，
4: 这一次行动的总指挥是唐雪茹，她明天会交中成路人，给敌人车队设置障碍。好了，就是这些。
3: 不是，那我呢？我不能老憋在这儿啊。
4: 聂生啊，你现在出去的话非常容易暴露，而且你是我们重点保护的对象，千万不能出任何闪失。所以 你就待在这儿，不能擅自行动，明白吗？好了，大家还有问题吗？
1: 我有个问题。
4: 好。
1: 听说韩美玉是韩司令的女儿，那她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3: 这个消息很可靠，我对她是比较了解的。虽然她是司令官的女儿，但是她对我们共产党还是很好的。我相信她一定不会出卖我们，更何况她曾经还救过雪茹呢。
1: 对，没事救过我。她虽然不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她是我们的朋友。
4: 好，你们看，这是陈伯康以前的照片，大家传递一下。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陈伯康非常狡猾，反侦察能力非常强，所以在明天的行动当中出现意外，大家一定及时撤离，否则被这个家伙抓住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嗯，来来来来，
3: 秀儿，你能加入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去找你哥了吗？
1: 没有，他加入了五湖帮，听说孩子跟唐四爷作对。我现在是组织的人，不知道该不该去找他。
3: 当然得去找啊，你啊就这么一个哥哥，我也挺想找他的，但是不知道他还是不是那么恨我。
1: 李生哥，你千万别这么说，虽然我哥跟咱们走的路不一样，但我相信他是个好人，他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3: 我也希望这样。哎，对了，秀儿，见到你哥的话千万不能暴露你是地下党的身份。
1: 好，放心吧，聂胜哥，组织的规矩我明白，
3: 记住了啊。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有这些钱？
3: 墙你砸出来了？
2: 怎么跟人家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什么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7: 稍微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5: 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
11: 来，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2: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4: 老子不干了。
15: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6: 好像有成变了，为富不仁了。
1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亲人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说什么？运松图复原没有什么意义？
1: 不是没有意义，而是被念声破坏的那个地方恰恰是云松图的关键部分。
0: 你的意思，必须找到白念声才能找出宝藏的线索？
1: 应该是这个道理。
0: 公公，你在云松图上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次如果抓住白念声，希望你能尽快找到宝藏的秘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你明白吗？
1: 是是，我尽力而为。
0: 嗯，
1: 是。
0: 来人，
2: 嗨，
0: 把惠子和小野叫来。

0: 父亲，您找我。
1: 惠子，我需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白念生带来。
0: 是，父亲。
1: 这个白念生武功很高，你要小心一点。
0: 是。
1: 你去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0: 是。
1: 小野君，你暗中叮嘱惠子，千万不能出什么意外。
2: 明白。
3: 李公公满面愁容，有何烦恼啊？
4: 哎呀，还不是因为云松图的事，那日本人也不是好对付的哟。
3: 既然这么说，我有些话不知该不该说。
4: 张公公有什么话尽管说。
3: 我看出来了，李公公，其实你也是寄人篱下呀。这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呀。李公公，您这是与虎狼为伍啊。哪天日本人用不着您了，您可就完蛋了。咱大清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皇上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头，名为皇上，其实呢还不就是那样，大势已去呀。
4: 胡说，你也是受过皇恩的人呢，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呢？
3: 李公公，我说的是事实，您就看不出来？
4: 皇上在满洲踌躇满志，卧薪尝胆，总有一天会回到皇宫，重振大清王朝。你以为我在这儿给日本人干活啊？我是在找朱允炆的宝藏，到时候把宝藏供给皇上，他就能重建大清的辉煌。
3: 李公公，您睁开眼睛看看我，再瞧瞧您自己，咱们大清那是大势已去，还谈什么重建呢？
4: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你

0: 好了没有？马上就要出发了啊！
1: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今天去哪儿？
0: 去码头，快点啊！别让陈先生等久了。
1: 行了，走吧。
0: 陈先生，
2: 进来。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认真点，认真点！你过来看看，看看！啊，这头套啊！
1: 对不起，陈先生，下回不会再这样了。
0: 下回，我就毙了你！滚！
2: 还是老规矩，我坐第三辆车。
1: 是。

去看他。

0: 来，来。今天咱们首战告捷，除了叛徒立了功，我太高兴了，再敬大家一杯，来。哎，刘琳的枪法可真准，一枪就把那个陈伯康给撂倒了。
1: 是两枪，一枪打在这儿，另一枪打在这儿，准保他活不了。雪茹也够干脆的，撂倒好几个呢。
0: 大家都很好，配合得很好。
2: 是啊，什么事儿都让你们给做了，我呢，一点边儿都没沾上。
0: 聂生，你现在是非常时期，以后一定有机会的。
3: 嗯，
0: 再说你联系美玉，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2: 那也叫帮忙啊！哎，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机会，说什么我也要上。嗯，
0: 一言为定。

0: 来人呐！
1: 陈先生，
0: 去派人把加藤给我叫来。
1: 是。
0: 还有，把所有人都给我叫过来。
1: 是。
0: 谁啊？哦，韩司令。
2: 陈先生，怎么样？我刚听说，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0: 还能有谁？肯定是地下党啊！我早就知道他们要动手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哼，我跟加藤早就说了，让他要保护我安全，保护我安全。你看成这样，要不是我动个心眼找个替身的话，今儿躺在那儿的那就是我。
2: 好了，陈先生，先冷静冷静，这事情能调查清楚，到我那儿咱们喝一杯给你压压惊。

0: 上，我们这等你呢。
1: 陈伯康还活着呢？
0: 什么？
2: 哎，陈先生，看来这个地下党在天津要是不除的话，今后我们的日子过不踏实了。
3: 我最担心的事儿啊，终于发生了。自从我帮加藤以来，我就一直担心。白天呢，我就神经过敏，晚上就睡不着觉，老是做噩梦。有一次我做梦啊，梦见他们追杀我，我就沿着一条小路跑啊跑啊跑啊，哎，不知怎么回事就跑进一条死胡同。嗯，他们追上来。

0: 就给了我一枪，我就倒地上了，就跟今天的事儿一样啊。我看见那个替身躺在地上，脑袋上挨了一枪，我就好像是灵魂出窍了，好像我看见了我自己一样。
1: 报告司令，加藤先生来了。
2: 让他进来。
1: 是。
0: 哼，你们这帮日本人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我安全，保护我安全，就保护成这样，要不是我多疑心眼儿，今天我就没命了。
2: 陈先生，我已经从满洲抽调一批高手保护你的安全，他们很快就会赶到。韩司令，你这边是否也增派一些人手，避免今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3: 这个没问题。
0: 我还是赶快离开天津吧，哼，我要马上回满洲。
2: 这个肯定不行，我已经得到通知，马上有一大批物资运到天津，在这期间我需要保证物资不再被地下党破坏，所以我要想尽办法铲除地下党，这方面请陈先生配合。
0: 配合？我还配合呢，我再配合就把自个儿的命都配合进去了。
2: 陈先生，你违背使命，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清除地下党，这样我们才能安全。
0: 好吧，反正都得听你们的，啊！不过这回啊，我要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上。
4: 干什么？
5: 怎么回事？哎，
6: 不许出去！
5: 不让我们出去！
4: 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啊？
5: 老蔡，
4: 同志们呀！
5: 老蔡，
4: 怎么回事？干什么？

0: 秀儿，怎么样了？
1: 韩司令那边加强了戒备，街上全都是便衣，还好我熟悉地形。
2: 看来他们来真的了。这个陈伯康真是太狡猾了，居然还有替身。现在我们等于打草惊蛇，他肯定躲着不出来了。哎，
0: 我们现在连通行证都没有了，怎么行动啊？哎呀，
2: 彻底被动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早晚有一天。
0: 我们会被发现的。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特务都是用来保护陈伯康的。我们不除掉他，危险会越来越大。还要杀他？咱们现在连门都出不去了，怎么行动啊？
1: 是啊，他现在躲在里面不出来，又加强了戒备。我看一眼就差点被抓起来了。你们怎么接近啊？
3: 他不出来，我们就进去。
0: 进去？
1: 自投罗网等着他们抓吗？
3: 陈伯康肯定以为行动失败后我们会逃走，他肯定想不到我们还会行动，这是一个机会。
2: 雪茹说的有道理，魏先生，你说呢？机会肯定是有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呢？
4: 也许，雷玉还能帮我们一次。
2: 还要找那个司令的女儿？我可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
4: 是啊，毕竟他不是自己人啊！怎么，你们不相信他？这次行动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可行动失败了，再失败，情报也是准确的。好了好了，都少说几句吧。叶生啊，你也坐下。
5: 我觉得韩美玉是可以相信的，关键是通过这次行动以后，她还能不能帮助我们？毕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
2: 我去问问吧。

0: 你会跟雪茹在一起吗？
1: 明月，我知道你关心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欧阳先生，还有李先生，还有雪茹，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崇尚他们的理想，以后也许我会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和他们战斗在一起。这个你不懂。
0: 也许你说的我可能真的不懂，可是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不想任何人伤害你。
1: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能以后我会像欧阳先生一样做不下去了，但是我相信。
0: 你别说了，我只想让你好好的。
1: 你看你跟个小孩子一样，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遇见一个那么好的朋友。放心吧，我会很好的。
0: 医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1: 你能再一次帮我接近陈伯康吗？
0: 接近陈伯康？这太危险了，他现在住在司令部后院，你现在去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1: 美玉，我真的不想把你牵扯进来，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陈伯康有什么消息的话，请尽快告诉我好吗？
2: 嗯嗯，你过来，你帮我把那个窗帘加厚一点。
3: 大小姐，
2: 嗯，
3: 您这是？
2: 哎呀，这每天呀出出进进的人像走马灯一样，我们这儿的警卫什么时候有过那么多人啊？还有那些日本人每天出出进进的，我看着他们就讨厌。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也不想看见他们。
3: 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2: 嗯，
3: 大小姐，
2: 嗯，
3: 陈默康不过是在这小住几天，你也别太烦了。
2: 哎，我能不烦他们吗？他们在这多待一天我就多烦一天呀。你说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有过那么多警卫啊？至于吗？
3: 我这就回去给您安排换窗帘的事儿。
2: 嗯，快去快去啊。
3: 哎，
2: 去吧。
4: 难怪美玉那么烦他呢。美玉那边这些天也是草木皆兵啊。你说这个陈伯康啊，真是个烫手的山芋。我这私下里帮助加藤，让他先在这儿住着。你说这事儿要是让上边知道我跟日本人掺和在一起，这麻烦可就大了。
3: 司令，陈伯康提供的线索帮助我们抓住几个共产党，可他毕竟是为日本人办事儿，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恐怕对司令不利啊。
4: 你觉得共产党能放过他吗？嗯，这样先满足他的要求，给他加几个卫兵，这几天咱们再看看，看适当的时候我找个理由给他糊弄走了。
3: 明白。
5: 哎呀，少喝点酒，看看把你烦的。哎，要不我再找几个姑娘陪你乐呵乐呵。
6: 你懂什么呀？这云松图可是无价之宝，我说什么也要把它搞到手。我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公公的信任。
5: 至于急成这样？哎，这云松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宝贝啊？啊，比我还重要？
6: 你还真把你当盘菜了是不是？
5: 哼，好，那你的事儿啊我不问了，我就陪你喝喝酒让你解解气呗，行了吧？
6: 这女人呐，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现在这云松图查无实证，可要是真的呢，那就是无价之宝。
5: 哼，亏你还闯江湖这么多年呢，你就不知道这是个人呐，他都有个嗜好，你得投其所好。
6: 我现在最烦的就是这事儿。你说他一公公 荣华富贵什么没见过？难道我还把他搞到这里不成啊？那我分明不是在骂他吗？
5: 我说你呀、啊，整天跟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在一起，他怪，你也得想怪招啊。嗯，
6: 对。
7: 加藤先生，我在天津呢，也待不了几天了。等俄国专家被押解过来，我看他到了天津，我就可以回奉天了。在天津这段日子，嘿，可把我憋坏了。
8: 还是小心的好。那次脱身实属不易，等回奉天再说吧。俄国专家到了天津，我就把他严加看护。武松计划，绝对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
7: 嗯，听说呢。这位专家正在研究一种可以结束战争的致命武器，那我能亲手把它交到你们的手上，也算是我完成使命了啊！下面的雾凇计划的实施就要靠加藤先生自己多辛苦了。
8: 嗨，孝忠天皇怎能说辛苦二字？东亚共荣和中日亲善是你我共同的目标。俄国专家什么时候到？
7: 三天之内。听说呢，现在地下党还有共产国际也都在寻找这个人，我们可不能走漏风声啊。
9: 明玉啊，被陈伯康最近的紧张闹得焦头烂额，他说要换加厚的新窗帘，为了躲避日本人还有警卫的视线。
2: 你刚才说明玉要换新窗帘，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条件进去？
6: 对啊，这是一次接触陈伯康的极好机会。聂生，美玉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
2: 聂生，你要提醒美玉注意安全，不知道他会不会被人怀疑。
9: 提醒过他了，他也让我们大家注意安全。
2: 他是担心你的安全吧？
6: 好吧，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首先要了解陈伯康的具体情况，同时要保护好美玉的安全。嗯，他对我们帮助这么大，绝不能让他的安全出问题。这件事情绝不能透露半点消息。
9: 放心吧。
6: 啊，对了，小儿啊，你联系一下你哥哥，他在天津出入各种社交场所，结识了不少帮派，一定会给我们提供不少线索的。另外呢，在不暴露你身份的情况下，劝说他弃恶从善，让他走正道。
2: 我知道，我会多留意他接触的帮会。有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哥哥，
9: 黑马讲义气，只是太麻木了。
2: 聂胜哥，你了解他，以后要多管教他。
9: 放心吧，他在我心里永远是我兄弟。

0: 和我们合作还愉快吧？哎，
1: 加藤先生的确慷慨，龙某愿为您效劳。
0: 五虎帮到了大展宏图的时候了，用着钱招兵买马，未来天津码头老大就是你了。
1: 我明白加藤先生的意思，是
0: 什么？
1: 忠义堂在天津经营了20多年，唐老四也都非等闲之辈，招兵买马这容易，可真要跟忠义堂干起来，没有点硬货

0: 是顶不住啊。
1: 你是惧怕唐老四吗？要什么东西你说。
0: 20条枪。
1: 你好大胃口啊，有这些枪你就能拿下天津码头，拿下忠义堂吗？
0: 包在我身上。
1: 好，我们双方各取所需，我帮你扫清障碍，你必须满足我的要求。
0: 先生，我
1: 就是控制天津码头，不许忠义堂的人再来骚扰。
0: 贾腾先生放心，龙某绝不食言。

0: 先前有个红七，今天又多了个你。龙彪，加藤给了你多少钱啊？给了你多大胆？我告诉你，什么条件也休想得到我忠义堂的码头。
1: 四爷，这话要这么说就太难听了。今天就说咱俩的事儿，这江湖上是有理说理，我没说找你白要啊，你一样年年有红利啊。这风水轮流转，码头这么大的肥缺，你们忠义堂一直霸占着，天津卫大大小小几十个堂口都看着呢。四爷，有钱是不是该大家赚呢？
0: 龙彪，说话得凭良心，天津各码头哪一家借到我忠义堂的码头我不是痛痛快快的？除了给弟兄们的辛苦钱，我管哪一家多要过一个铜板？
1: 我知道找你谈这事儿没这么容易。码头是天津卫最赚钱的买卖，一直是你们忠义堂的。唐四爷，别太贪了。
0: 我看出来了，你是来下战书的，做不做码头无关紧要，可是要胆敢夺我忠义堂的码头，试试看。我唐四还没老呢。
1: 四爷严重了。哎，忠义堂是天津的龙头老大，您是这地界当家的，今天来其实就是讨教讨教的，您怎么就容不得别的兄弟占点好处呢？
2: 龙彪，你这是抢啊，你抢的还是忠义堂，哎，平白无故的抢占别人的好处，你还大言不惭呢。
0: 龙掌柜，当强盗都当得理直气壮的，还有其他事情吗？贤叔，送客。
2: 请吧。
1: 那就不打搅了。不过此话一开，这事儿总得有个了断，您再想想。
0: 我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愿意打就打吧。
1: 等您信。
3: 走。
2: 不送。四爷，来者不善呐、
0: 是善者不来啊。想说告诉弟兄多多留意，尤其是码头，加派人手看护。这件事情不简单的，龙彪的背后是加藤，迟早要走出来的。
2: 四爷，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0: 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3: 你这个王婆，我跟他不一样。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没有一家
6: 墙砸出来
7: 怎么地上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9: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家一家往前走，容易吗？我
1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9: 我就让你走了，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2: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1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4: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15: 交给你。
0: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6: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9: 现在特别好，
2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8: 有这电梯太好了，
19: 真的挺好。
21: 谢谢摄像。
1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玲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什么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1: 来来来，给我
12: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3: 你们能有 GPS 吗？
14: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全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哎呦！

0: 我今年三十九岁了，看不出吧？我儿子都已经十三岁了，我在上海莱阳江城区已经干了二十年了。这些年我大大小小一共卖出过396单。十年前呢，我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MDRT。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MDRT 就是百万圆桌会议，是保险行业对业务员的一种认可。没过几年呢，我又拿到了 TOT。 我跟侬讲，搿只 TOT 结棍了，他对业绩的要求是 MDRT 的三倍，可以说是保险行业中的奥斯卡。这些年我最大的一单啊，实缴金额是800万。什么概念啊？实缴就是客户真金白银实实在在800万交到我手里。这是什么？是信任。做保险信任就是生命。这是什么？这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啊。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摄影老师，我这里给你留个剪辑点，你给我推个特写好吧？
1: 咱没这个必要吧？
0: 特写有杀伤力呀！我跟你说，平时在平台上自己拍小视频，我懂的。我补个妆啊，那个一会儿拍我左边，我左边比较好看。好，哎，摄影老师，你能不能从奖杯再到我脸，可以吧？好吧，准备好了吧？3、2、1。这些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李善，我想通过镜头再跟我儿子说几句话，好吧？
2: 胡老师，我们今天流程里没有这一 part 的吧？
0: 有来都来了，就多拍一点呀。我儿子今年初二，在韦顿，韦顿你们知道吧？今年排名第一的双语学校，光学费就要10来万了，还不包括什么夏令营、补习班什么的。哎，我穿哪一套好啊？
3: 素材够了，下一个咱约的10点，该撤了吧？哎，走走。
2: 不好意思，胡老师，我们还有其他拍摄任务。
0: 我知道，下一趴是我们公司朱总监，对不啦？我跟他熟，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去我们书房看看看。来，李莎，来，哎，摄影老师，把摄像机拿好，来，来我们家书房。
4: 老公，
0: 哎，我给你们介绍。我老公丁教授，上海同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2: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是来给胡老师拍片的。
1: 拍什么？
0: 他们是一个很红的网站节目，叫商业新势力，专门采访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
1: 那为什么采访你啊？
0: 你老婆厉害呀。
2: 是这样的啊，这次胡老师啊破格入围了蓝洋保险之星候选人行列。蓝洋集团这个荣誉称号是保险业务员的最高荣誉，我们很好奇胡老师在行业的20年奋斗经历，所以来给他做个采访。
0: 听懂吧？
2: 您是不是网上

0: 责人说丁志远，丁教授。
1: 啊，是我。
2: 你看过他的节目啊？
0: 一期不落，我是丁教授粉丝。
3: 哦呦，我们老丁现在出圈了嘛？啊，以后出门莫。

1: 素材差不多了吧？你们是不是还要派我们公司朱总监啊？啊，
2: 朱总监，是是是，
1: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先告辞了。哎，再见，丁教授。好，我去送送他们。
3: 今天辛苦你们了，不会，
2: 我不好看的镜头千万别用啊！放心，哎，电梯来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啊！
4: 好的，辛苦了，
3: 再见。
2: 来拍个宣传片而已嘛，上蹿下跳的，当得了甲亢一样，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展示一遍，也不晓得他那个教授老公怎么忍得了他的。人是有点难评，但你也别小看这胡曼丽。
4: 20年前中专毕业，从莱阳前台做到现在金牌销售，保守估计年薪百万以上。他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你要出去啊？
5: 出去一趟。
4: 去哪里啊？学校有课。
5: 那晚上回来吃饭吧。
1: 应该不回来了。你等一下。
5: 啊。
1: 你现在也是个公众人物了，出门在外，里里外外多注意点，知道了。

0: 阳春白雪，
1: 师母好，我叫王雪，是丁教授的研究生。
0: 王雪。

无意失误的王室情妇，社交名媛，是当时具代表性的一文资助人亦对书写感兴趣，富尔泰也受到他的资助。哎，我小三都这么卷的，风铃企业家读书会。

放肆啊！哎，张总监这组只计多有2000块钱的招待费，怎么轮到我们这组就剩1000块钱额度了？曼黎啊，我刚才跟你的徒弟说过了呀，你们人少，只有2个人，1000块钱已经算多的嘞。有些组连1分钱都没有摊到呀。哦哟，这谈业务又不是打群架了，人多就能出成绩啊？那我忽慢了一个人，哎。 干人家1个组200号人的业绩，那这个账是不是要重新算一下？那一会儿我要跟金总年终汇报，干嘛搁这情况，我也跟他提一提，听听他的看法。

0: 你看看，你看看，说话夹枪带棒的哦。这两年签了几张大订单，哦哟，这个人越来越飘了。
1: 先消消气。
2: 这个胡曼林手底下只有一个业务员，为什么他可以独立成组？
1: 胡经理他是一个例外。咱们蓝洋的业务销售啊，分两个系列，一种是团队的。靠团队的佣金一年100-200万，闭着眼睛挣。他之前也是做团队的，做了10多年，到经理的位置上不去了。7-8年前他做了一单300万的年金，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单单都是大手笔。之后索性他就申请走了销售路线，人少，运营费低，业绩高，反倒比团队还能挣了。
2: 那他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
1: 那也是没办法，他的好脸色是留给大客户的。哎，小周，我告诉你啊，他可是金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业务员。哎，他是直接向金总汇报的，你可千万别得罪他。
2: 不会的。
3: 上季度在金总这儿立下的 KPI， 这季度我算是超额完成了。除了魏总，魏总您还记得吧？
4: 啊，记得，就5年前你就想攻下来那位呗。哎呦，
3: 得比他骄嘞！哎，坚持认为保险就是割韭菜，和骗子差不多。嗯哼，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我啃不下的硬骨头。这个军令状我算是立下了啊。金总，要是没事儿，我出去干活啦。哎，
4: 你在这聊会儿。哦，
3: 怎么，金总还有事情啊？
5: 你也是咱们蓝洋的老人了啊。哎，你来公司也得有20年了吧？
3: 那我到今天啊，20年零2个月又28天。
4: 你看当初跟你卖保险的那些人，今天只要还在业内呢，你人家哪个不是做总监自己发展下线呢？唯独你还在一线跑销售。
6: 这次的保险之星，我之所以推荐你，就是为了表彰你这些年专心为客户服务的精神。
3: 金总，您挺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曼丽啊，这人到了高处啊，想要飞，这很正常。但是要记住啊，这个脚可永远不能离地啊。你最近的变化挺大呀。
3: 啊，我啊。是不是又有谁在您这儿耽误小报告啦？啊，
7: 我申请理赔，你们要求我拍 X 光片，这片子也拍完了，钱啥时候赔我呀？
2: 几个问题啊，你说你的手指是被狗咬断的？
7: 是啊。
2: 在哪儿咬的？
7: 就是我们正东。
2: 具体一点。
7: 小卖部。
2: 小卖部里有监控录像吗？
7: 没有。
2: 什么品种的狗？
7: 应该是个串儿。
2: 狗有多大？
7: 大概有这么大啊，这么大。
2: 啊，这狗之前咬过人吗？它有主人吗？
7: 不是一条流浪狗，哪来那么多闲事儿呢？你们是不是不想赔啊？啊，刁难我是吧？当初让我投保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各种承诺，什么天上好地。
2: 谁承诺你的？你找谁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你的手指是被狗咬的吗？别撒谎，否则我也帮不了你。
7: 这不是狗咬的，难道还是我自己咬？
2: 不是狗咬的，也不是你自己咬的。如果是狗咬的话，你伤口边缘应该参差不齐，但是根据 X 光显示，你的伤口边缘非常的整齐，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7: 兄弟，我太难了，工厂里的工人都等着我发钱呢，我这实在没……
2: 哎，打住啊，别跟我说这些，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在骗保。
7: 哎哎，别，兄弟，真的，你就当帮哥一个忙，好吧？事成了以后，我肯定给你意思意思。
2: 真的？啊？
7: 必须的。
2: 不差钱，谢谢。不好意思啊，这单我赔不了。
8: 要不是听到工人们还在等着发钱，我就告你了。
2: 请您出去。
3: 谁请走？这些年呢，我业务做大了，公司里眼红我的人也多。那到您这儿打我小报告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知道。但我问心无愧啊，因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咬着牙拼着命拼出来的。那对自己拼出来的东西，我怎么都会守住守好，谁都拿不走的。您要是觉得我有变化，那真是有可能的。但有一点，我肯定不会变的。我胡曼丽对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这点永远都不会变的。
4: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8: 哎，方总，你有事找我？
9: 啊，哎，把门带上。想找你随便聊聊
8: 啊。
9: 复通法学院毕业的，
8: 是。
9: 毕业后 gap 了三年，家里父母没意见？你进公司快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8: 我挺好。
9: 我不好。你进公司半年了，还没转正，就有不少人向我投诉，说你给业务部门理赔制造麻烦。我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就得向金总汇报。
8: 我都是按照公司的流程和规章制度办事，问心无愧。
9: 不错，小臭，理赔部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8: 谢谢。嗯，
9: 保险之星评选前的背调，把他过去20年的案子都查一遍。
8: 胡曼丽，
9: 嗯，
8: 您什么时候要？
9: 肯定是越快越好，最迟也得赶在保险之星颁布之前吧。
8: 好，我今天那我
9: 哎，小臭。这个任务是金总直接交给的，所以得保密。有任何结果，直接向我汇报，记得要保密。
8: 明白。
9: 去忙了。
8: 对。

0: 调查的事情我交代下去了。
1: 丁丁，妈妈进来了啊。
2: 那把牛奶喝了。
3: 我要吃水果。
2: 喝牛奶吃水果拉肚子的，就吃两颗蓝莓啊。做英文卷子啊？
3: 嗯。
2: 怎么还有那么多没做啊？抓紧时间啊。
3: 知道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打电话。
0: 啊。
1: 我给你送水果呀。
0: 学校的事。
2: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什么时候啊？
0: 还是周四。
1: 老师教了。
0: 嗯。
1: 今天周几啊？忙完早点睡啊。

0: 姐，这件感觉怎么样？
1: 太夸张了吧？啊？
0: 要不您跟我说说，这是要去什么场？
1: 战场。
0: 战场？
1: 我要去打一场家庭保卫战。
0: 姐，你可真幽默。
2: 哎，邱总，请。

0: 我想是这一件。
1: 啊，哎呀，邱总不好意思啊，这个款式啊，店里每个号就来了一件 ，M 号正好在这位女士手里。
2: 姐，这件不打折，
0: 就一件 M 号啊？啊，来，我试一下。
2: 好，
0: 让他试吧，不一定合身。
1: 哎，要不这边看看我们的新款。
0: 一只母子 M 号穿得了啊？
2: 哎，姐，你知道吗？这位邱总挺传奇一个女人。
0: 金雷刚，
2: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香港老男人，结婚没几年就生病去世了。后来啊，她就搞上了另外一个老板，结果3年前那老板车祸也走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0: 克斯老公继承遗产，双喜临门啊。

0: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福气啊？
1: 姐，你又瞎说。不过有一说一啊，他在我们店里出手是真大方。有时候那个 Tony， 就是他那个销售，月底业绩不达标，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他立刻二话不说就来买买买。
2: 哎呦，秋松，这双在你脚上真的非常好看，这是我们当地的新款，而且是全小样皮，包裹性特别好，
1: 姐，
2: 很舒服的。
1: 这件确实很衬你，要不就这件？
2: 哎，好。
3: 这双有3.8吗？
2: 我帮你查一下，邱总。
0: 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件衣服您来试吧。
3: 这怎么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
0: 您先看上的，我只是恰好先上了手。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一看就知道您更适合这件衣服。
3: 谢谢。
2: 来，邱总，那边试衣间，我带您去。
1: 姐，干嘛让给他呀？
0: 出手这么阔绰，我能轻易放过吧？以后他来店里啊，马上微信我。
1: 啊？
0: 只要3次偶遇，我就能让他闭着眼睛跟我买保险。哎，要不就这件吧。
1: 您刚才不说太夸张了吗？
0: 战袍嘛，夸张一点也是对的。要不怎么能让对手害怕呢？

0: 哎，您好，女士，请出示邀请函。
1: 哦，哎呦，不好意思哦，我忘带了。
0: 不好意思啊，没有邀请函不能进的。
1: 这么严格？
2: 师母？
1: 王雪，听到吧？叫我师母。丁志远，我老公。
0: 哦，请进。
2: 稍等一下，师母，这里请。
3: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理想生活。
2: 师母，您怎么来了？
1: 哎，这话怎么说的？
3: 首先，我想做一个调查。今天台下的各位，
1: 今天是我们家老丁的场子，他是男主人，我是女主人。我要是不来，让人认错女主人，那就不好了呀，是吧？
3: 占绝对的少数啊。
2: 那这边请。
1: 哎，不着急，来来来。
3: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
1: 跟你说几句话啊。
3: 是不是觉得回答幸福就显得自己傻？
1: 王雪是吧？刚考上我们家老丁的研才一年，
3: 今天我们能在一起，
1: 很多情况你不是很了解。今年几岁啊？
2: 25。
1: 哪里人啊？
2: 江西人。
3: 好了，和大家开两个小玩笑。我们
1: 别看我们家老丁在这里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可他离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3: 是不是一定要幸福？
1: 现在每天晚上睡觉还非得等我一起。
3: 个人觉得。
1: 你说这老夫老妻的，
3: 不能画的好。幸福是
1: 我说这些你能懂吗？
3: 它是一种你在做事过程中体验到的。
1: 真懂假懂啊？
3: 理想生活呢？
2: 真懂。
3: 我认为是可追求的，可计划，并且可在实践中获得的。
4: 幸福本身啊，它不是一个主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单独的去追求它。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副产品，它是你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出现的一种附加体验。所以你不要去追求幸福，你要做的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那么幸福自然就会出现了。
5: 谢谢，非常感谢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是提问互动的环节，各位如果有问题想要向丁教授请教的话，可以直接举手示意。
6: 我想提问。
7: 哎，这里这里，我要提问。
5: 好的，看来后排的这位女士还是对我们的读书会意犹未尽哈。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
7: 谢谢啊。
8: 丁教授你好，
9: 我在这里想提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
7: 八卦？
9: 您觉得您幸福吗？
4: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8: 这什么难的啦？幸福嘛就幸福，不幸福嘛就不幸福了。
5: 不好意思，这位女士，可能这个问题一旦回答会暴露丁教授的个人隐私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可以
8: 不好意思，我冒昧了啊。我觉得丁教授，您肯定是幸福的，是吧？您在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看你今天
9: 红光满面、妙语连珠的，这底下那么多大老板都是你的粉丝，你肯定很有成就感吧？啊！今天机会难得啊，来到这么高大上的场合，
8: 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你，好吧？
10: 什么诗啊？
5: 老板，
11: 还能留这一首啊？哎，
12: 没想到啊！
8: 我念了啊。
9: 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期望任何的伴侣。当我每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你的身边。丁教授，你觉得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啊？
5: 教授有会必须先行离开了，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
6: 你好，这个枫林读书会怎么走啊？
12: 读书会在七楼，
13: 三楼、四楼都有空间。
6: 这边是、
12: 这边上电梯，
13: 好吧？你一会儿把身份证给我，我来。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王雪，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还年轻，未来路还很长，千万别一时糊涂毁了前途。
1: 师母，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老丁，我念那首诗就是想提醒你，学生年轻不懂事，你做老师的不该糊涂啊。你怎么能利用身份上的优势占别人便宜呢？
1: 不是，师母，我没有，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您说句话呀。
2: 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我今天就是友情提醒，话都说到位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0: 换导师的申请明天可以提交吗？
1: 换导师？师母，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我求求您了，您说句话吧。
3: 这真的是个误会。

0: 确实是误会。哎，秋嫂，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挺巧，我才是阳春白雪。

0: 你这是开玩笑啊？
1: 生活总是会跟我们开各种的玩笑，今天这一幕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事是我主动的，你别为难志远。你和他的事情我不会过问，我和他的事情你也别管，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我们相安无事。
0: 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提醒你一下啊，丁志远是有家室的人，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1: 道德？爱情的道德就是两情相悦，感情和衣服一样，冷暖自知，不能强求。
2: 你的道德观真叫人佩服，可惜我跟我们家老丁不认同。这个读书会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请你自重。
1: 凭什么就这么自信啊？能替他做主，我不找他，他未必不找我。
2: 那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20岁认识丁志远，从谈恋爱到结婚，什么风风雨没有经历过。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你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破坏的。
1: 你们多久没有夫妻生活了？
3: 3年？5年？
2: 中年夫妻太正常了，这能说明什么？
1: 志远跟我说过，他以前总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认识我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对某人不行。

0: 为女人，我可怜你。
1: Fuck me, cook.

0: 小周，
1: 秋丽苏，你做小三是做上瘾了是吧？
0: 小周，你们误会了。
1: 误会又是误会，怎么所有跟你有关的事情都是误会啊？啊，当年你跟我妈打麻将做朋友，然后勾搭上我爸，把我和我妈扫地出门，这也是误会？
0: 小周，以前的事情我都会跟你解释清楚的。现在你爸的公司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0: 所以我想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1: 我们家？
0: 是。
1: 你打电话约我过来，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给卖了，是吗？
0: 小周，我也是迫不得已。这两年教培行业不行，智格教育要转型智格美学，需要资金支持。当然，这个房子你也有继承的份额。我要卖的话，我必须要征得你的同意。回头我会把合同发给你的。
1: 我不同意，我家的房子凭什么你说卖就卖啊？
0: 小周，小周，你爸走得匆忙，他没有留下遗嘱。在法律上，这个房子只写了他的名字，已经变成遗产了。我跟你都有权利去继承的。这样吧，我把房子卖掉以后，我可以给你50万。你讨厌我没关系，可是现在要救的是你爸生前一手创立的公司，你知道吗？
1: 救公司是你的事情，但这是我的家。别打这些歪主意。
2: 哎，农子刚和丁教授有外遇的是邱丽苏，
3: 你认识啊？来过一次录制现场。朱妮，我知道现在老丁很火，你是他经纪人，但他是我推荐给你，你是我的闺蜜啊，你要讲江湖道义啊。
2: 跟侬啥意思啦？
3: 他们两个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
2: 哎呀，胡曼黎啊，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啊。我撒宁了，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1: 祝宁，他们俩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哎呀，
0: 胡曼丽呀，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呀！我撒宁了，我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1: 那我相信你吧。好，明天我就跟公司打报告。你们家老丁我不带了。网红教授出轨，随时会爆雷的。这烫手山芋，谁爱接谁接去。
2: 哎呦，好了好了，你侬就不要跟我生气了呀。朋友总是听我儿子讲脱了呀。

0: 我想不通呀。
1: 我也想不通呀。没想到丁教授喜欢这款的。
0: 你说老丁看上他什么了？他比我有钱，比我温柔，还是比我有文化？你莫笑呀。他给老丁写那个情诗用的那个信纸背面还是那个彭什么夫人啊，这个女的我百度过的呀，职业小三还自主文化人。 no， 他给老丁办那个读书会一样的套路呀。

0: 算数了。那句闲话哪能讲啊？不怕小三撒胡辣，就怕小三有文化。哎，胡曼丽啊，你可是金牌销售啊，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不就一个秋丽苏吗？都让你自我怀疑了。侬晓得这女人跟我讲啥吧？
1: 啥？嗯？我定跟我不来塞，跟伊就来塞。
0: 他你信？虽然我跟老丁平时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今天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哎
2: 呀，不就是夫妻生活吗？那以前没重视，现在嘛重视起来呀。
0: 怎么重视了？这种事情做不出来。
2: 吴曼丽，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0: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2: 根本就要想办法呀，失于长计以制宜啊。
0: 听不懂？
2: 投其所好，才能破镜重圆，侬晓得吧？

0: 哎，爸爸，哎，你晚一点帮我去接小丁好吧？最近我跟老丁都比较忙，你帮我照顾小丁几天。哎，好，谢谢啊。侬讲了对，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这女人。
1: 对呀呀。

志远，今天的事情是我冲动了，但我不后悔。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但是眼看着你在一段不能给予你滋养的关系里面痛苦的沉沦，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这绝对不是我想看见的。所以今天我才决定冒失一次，不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

0: 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和他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你无关，只是十几年的夫妻不提了。可我和他毕竟有个孩子。
1: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话，我认为你们更应该做一个了断。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耗干了情感的男人，难道还有心力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他胡曼林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放过你吗？这日子还长着呢。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你只要记住，当你转身，我永远在你背后。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过来。
0: 不，我就坐这儿。
1: 过来呀。
0: 我就坐这儿，我。

0: 么呀你？
1: 你看我穿成这样，你说我要干什么？
2: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啊，对吧？
0: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地谈一谈，而不是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2: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呢，我很生气，很委屈。但我表个态啊，我愿意原谅你。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去那个读书会，不再和那个女人见面了，我就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夫妻时间久了，感情都会带给啊，所有人都一样。过去呢，我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冷落了你，是我不好，我改，好吗？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回到像过去那样，好不好？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胡曼丽，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先换了啊？这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女的这么主动，你就这么对我啊？
1: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0: 那你挑个时间，明天还是后天？
1: 这种事情怎么能计划呢？
0: 对外面女人不用计划，干柴烈火说来就来。对家里老婆不计划行吗？不计划，恐怕我死之前都安排不上。

0: 为什么？
1: 让我更清楚，没什么好说的吗？
2: 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出轨，你对不起我，我不但不怪你，还努力跟你修复感情，你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累了，我想静静。

0: 你疯了！你干什么？你说不说？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你为什么对他可以，对我就不行？你说不说？
1: 说不说？你干什么你？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什么你？你疯了？说不说？干什么？你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0: 你说不说？还给我！
1: 你还给我！因为我爱他。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爱他，我一见到他就只想跟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才是完完全全契合的。
0: 我是你老婆，你在我面前你说你爱别的女人，我算什么？你告诉我，我算什么？
1: 算什么？根本就不知道，最近几年我都是越来越怕你了。
0: 怕我？怕我什么？
1: 只要你一接近我，我就紧张。
0: 我怕你整天在我耳边叨叨什么房子、车子、票子，你这种让我最厌恶的事情。房子你没住吗？车你没开吗？钱你没花吗？
1: 胡兰，胡曼丽，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0: 变成什么样了？更有钱、更厉害了呗，让清高的丁教授不爽了。哎，我就奇怪了，以前我也这样啊，你怎么没有想法？
1: 哦，那时候得靠我，靠我挣钱养家带孩子，靠我供你读书。你别再说了！
0: 以前我也这么爱妻、这么势利，你怎么没有意见呢？你现在红了，我愿看人脸色了。我告诉你，丁志远，你有今天都是我胡曼黎的功劳，连钟宁都是我的人脉，你丁志远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1: 什么都是你给的，那我就都还给你。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知道学校去告我，让学校去开除我，都还给你，让我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胡曼丽，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可以践踏我的尊严，侮辱我的人权。
0: 老弟，老弟，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原谅，你不要生气，你原谅我错了。老弟，我错了，刚才我的话说亏是我的气话，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你不想听的话，我绝对再也不说，你不想干的事情我也不会逼你，我忘了，你原谅我，我错了，你要生气好吗？
1: 侯曼丽，我分开吧。
0: 我分开吧！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分开吧。
0: 不可以！
1: 我都说了我们分开吧。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大半了，现在我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0: 我不同意！你给我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小马飞飞，小马飞飞，一会儿爸爸完了之后，爸爸妈妈带你去晒太阳啊！爸爸，爸爸来啦，让爸爸吃饭来。哎呦，爸爸抱哦，哎呦，么么么么么。

0: 哟，今天又晚了，你加班了？
1: 啊，太忙了。
0: 要我说呀，以后工作忙，偶尔一天不来也没关系，
2: 我都在呢，你放心。
1: 没事。

0: 吓我一跳。你还没走啊？
1: 等你下班啊。虽然现在社会还挺安全的，但你长这么漂亮，我怕有人劫色呀。
0: 有道理啊。
1: 给你。
0: 哇，你买的
1: 啊？我跑了好几公里专门给你买的，我还怕人家下班。哎呦，累死我了。
0: 你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要照顾阿姨，还每天变着花样逗我开心，累不累？
1: 哎呀，没办法呀，谁让我喜欢上这么大一吃货。
0: 薛小赵，你说什么呢？你才吃货呢。哎，你看他们家新来了只猫，好特别啊，它是黑色的。
1: 黑色有啥可特别的呀？
0: 哇，你看它好可爱。
1: 哪可爱了？它对你爱答不理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喜欢它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多高冷啊！我们进去看看吧。哎，这个是他们的猫牌吧？这个。这么贵啊！
1: 没事，我们进去看看，走。
0: 哎，不去了，不去了。哎呀，不去了，我们改天捡一只，领养代替购买。嗯，走啊。这么贵，
2: 小周，你的后妈也太过分了。3年前你爸刚去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想办法断了你的生活费，现在呢？又想卖掉你有继承权的房子。
1: 我拒绝了。
2: 50万确实是太少了。你家原来的那个房子啊，少说也能卖个800万、1000万的。哎，你要不跟他们商量一下，对半分呢？
1: 我不是嫌钱少。
2: 现在确实不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1: 也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家，家是不能买的。
2: 小周，从感情上我理解你，但是你也得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啊，是不是？你爸还在世的时候，你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可是现在你的每个月的房租、日常开销，还有妈妈的护理费，老本都花的差不多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去蓝山工作。
2: 不过算是你下个月转正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就7000-8000块钱，到时候连房租都不够用的，该怎么办？
1: 哎，雪雅，我有个想法。

0: 我想内勤转外勤。
1: 你打算卖保险？
0: 这样不是能多赚点吗？
1: 可是你行吗？
0: 我之前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也在犹豫，不过最近我看了我们公司金牌销售的简历，中专毕业，20年前还是我们公司前台呢。
1: 小周，学历不能说明什么的。
0: 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因为他学历低所以看不起他，我是觉得我学历高，所以我的起点就比较高。我想试试，万一能行呢？
1: 我同意，支持你。
0: 不是你没骗我吧？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啊？
1: 当然啦，你是复通的法本，哎，你去卖保险，那属于降维打击，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越这些人的。
0: 行，听你的，试就试试。
1: 加油！
0: 行，试试。
2: 祝福讲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祥林嫂被誉为鲁镇哲学家。他在文章中连珠炮式的发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祥林嫂因为苦难的人生提出了这样的提问，但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所以说啊，哲学就蕴藏在日常生活当中。
3: 好，停，辛苦了丁教授。
4: 谢谢导演，谢谢丁教授，谢谢导演。
5: 好，
4: 谢谢。
5: 哎，好，谢谢啊。

0: 等涉水区位，谢谢配合。您已进入涉水区域，水深危险，请注意人身安全，看护好您的小孩。本区域禁止游泳。
1: 志远，
0: 涉水区位，谢谢配合。
2: 你怎么来了？
3: 是胡曼妮让我来的，她让王雪通知的我，说有重要的事情。
1: 很守时啊，都来了。

还记得那座桥吗？就在那个桥顶，你跟我求的婚。当时你跟我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

0: 你说你爱他，要跟我分开。
1: 没错，你不要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好吗？
0: 你就是被这个女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了，老丁。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你别糊涂啊，老弟。
1: 具体的事儿回头再说吧。李素，我们走。
2: 哎，干什么？你疯了你？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吗？
3: 真正的感情只有失去了才会后悔。丁志远，你好好想想，如果今天我和他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
4: 胡曼丽，咱们有什么事好好
3: 说。你回答我，你会救谁？
4: 我。
3: 好，我来帮你做决策，让你看清楚那

0: 情真正爱的人是谁？
1: 啊！你放手！
2: 还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啊！救人啊！哎哎，救人啊！还有人落水了！
3: 没事吧？
2: 哎，救人啊！
1: 救人啊！
2: 救人啊！
4: 你怎么了？怎么了？
2: 救人掉水了！
1: 救人啊！快！
0: 没事了，老弟，老弟，
5: 是你没事吧？
6: 我也没事，就听到有人在叫呀。
0: 走吧，
5: 走
0: 走。
5: 这位女士，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7: 没办法，这么多事，
8: 是吧？
5: 女士，你没事吧？
0: 没事，我东西丢了。
5: 那你怎么不叫人啊？就自己这么跳下来，昨晚有什么意外，谁负责呀？来，我扶你上去啊。
0: 没事，没事。死就死了，没事。

0: 一别两宽，祝我们各自安好。你会后悔的，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到我身边的。分开的事情，先不要对外说。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爸爸高血压，我怕他受不了刺激。儿子在青春敏感期，我不想他受打击影响学习。好，
1: 我答应。
0: 曼丽姐，咖啡。谢谢啊，曼丽姐，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你也感冒了？没有吧？可能是睡前水喝多了，水肿。
2: 这是我上回在公司领的药，你留着预防吧。
0: 谢谢啊。对了，劳艾总家的理赔单子。
2: 为什么被退回来？他说是资料不全，说缺一张艾总夫人的死亡证明。有病吧？人死了还能骗保啊？就是，
0: 跟他们说，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2: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0: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2: 薛小周，这人特别轴，软硬不吃。
0: 哎，老徐啊，我胡曼黎，胡经理啊，方便您说，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理赔部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薛小周的？
3: 啊，您稍等啊。
0: 他是客户那边的关系，还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3: 啊，都不是。
0: 那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了？他呀，刚来没有几个月，对咱们公司内部的情况掌握的还不够透彻。行，我知道了。哎，老徐，上次给你的普洱茶喝的怎么样？哎，
4: 好，那个我跟你说，喝了之后可暖胃了。
3: 谢谢谢谢谢了，这就。
0: 别客气啊。哎，那我先挂了，再见。
5: 曼丽姐。 怎么样？
0: 没什么背景，也不是任何人的亲戚，搞什么呢？

0: 进。
1: 小徐，
2: 薛老师。
0: 哎呦，吴经理。
1: 薛小钟，你好，我叫胡曼黎。
3: 你好。
1: 有个被保险人身故的理赔订单是你负责的吗？
3: 身故，女，55岁，肺癌，1个月前去世的。理赔材料缺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
1: 记性不错，刚才手续不全，的确是我这里的工作失误。不过你也体谅一下啊，客户加办丧事事情多，递交材料呢难免会有疏忽。我已经叫客户去补了，马上就快递。
3: 好，那大概需要多久？
1: 很快。
3: 很快是多久？
1: 哎呀，我盯着你放心。你这里呢也帮我缩短一下复核时间，争取下周三之前打款。
3: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下周三恐怕是来不及了。
1: 哎，我们加微信好吗？
3: 好，
1: 我来扫你来。
3: 来，
1: 通过一下啊。天气热，请你喝杯冰拿铁。无论是我们业务员还是理赔部，都是在为客户服务，互相理解啊。
3: 胡经理，每天有几百个理赔客户，没一个是不着急的。别说是拿铁了，就算是拿刀，我得按规章流程办事，是吧？
1: 小伙子，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3: 什么人设？
1: 高冷臭脸人设，讲原则守规矩，没错。人都会尊重有坚持的人，你作为一个新人能悟到这一点挺厉害的。
2: 不过你这分寸把握的不是太好，我给你优惠券应该拿着，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3: 否则呢？
1: 对理赔敷衍了事，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3: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
2: 你个性蛮强哎啊！一个搞理赔的，还整出超级英雄的感觉了。
3: 感谢夸奖，虽不能治，但心向往之。
1: 棒啊！你真棒，姐姐在前面等着你啊！
4: 对不起啊，薛老师。
5: 春露早，
4: 麻烦了。
6: 哎，来了。
4: 咱们可不能把理赔部门的人给得罪了，否则后面的工作不好开展。
5: 得罪他怎么了？一个刚入职几个月的人敢卡我，他疯了吧他？
4: 可是，
5: 可是什么可是？那外面多少人想高薪挖我？南阳这帮人就是搞不懂状况，给我脸色看。
4: 马丽姐，没有这样子啊？
5: 当然不是了，金总对我这么好。哦，我刚拿了保险执行之后就跳槽，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的。春露，不是我说你。他拎不清我行情，你摆出姿态让他知道啊！你还跟他说对不起，丢不丢人啊？
4: 我知道了，曼丽姐，下回我一定注意。
5: 你去干活吧，我要给海总打电话。
4: 哎，好。
5: 哎哎，过来。
4: 怎么了，姐？
5: 一会儿合规培训，帮我签个字。
4: 又是我姐。
5: 哎，来总，我是曼丽。您节哀哦。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赔员家里啊也在办丧事。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枪？
3: 枪砸出来的。
2: 怎么跟你爸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7: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0: 3000
11: 欧。
1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我呢？
14: 不要钱，开着就行。
15: 好好。
16: 嫂子，
1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0: 由我来给，
21: 来，
22: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3: 老子不干了，
24: 这玩意儿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27: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8: 没错。

0: 小七，你快躺下呀，这样会让你的伤势加重的。
1: 冬梅姐，只要我能报仇，大不了一死而已。
0: 呸呸，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来来，先坐下。

0: 我不会让你们这些人都没劲，你是不会明白我的。如果我报不了仇，我实在过不了自己这关。
1: 我怎么能不明白？战争年代的仇恨，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有。来来，坐下。

0: 我们可有？我知道了。郭永德，你他妈的怎么不等我死了你再来啊？你什么意思？不过永德，谁拎着脑袋闪过来的？再说了，东边山路那么险，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埋伏？
1: 我看你是想捡便宜，等我们打差不多的人，你来收个尾。
0: 跟着你们的还不是我郭永德的人？
1: 滚，给我滚！
0: 什么时候了？还任务不团结？我现在任务。

0: 我们抚慰兄弟，但是我奉差去了。
1: 撤！
0: 快！
2: 飞在此，后方

0: 您就别追了，您先回山寨和王大雷会合。走，
1: 好。

0: 族长。族长，你快走啊！
1: 不，
0: 要走一起走。
1: 不是，你坚决不能让他们抓到，快走，我留下。走啊！
2: 李湘。

0: 公爵是不杀俘虏的。
1: 平日我待你不薄，为什么陷害你？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跟了你几年，还是个小连长。本以为曲团长死了，你就可以上任。我好歹也混个营长，没想到你只顾着那个陈秋荣，把到手的鸭子给了陈佩然。所以我不除掉你，我只能是个小连长。
1: 所以你就伙同陈佩然陷害我通共？
0: 我不像你，为达目的我只能这么做。可惜你杀不了我。共军是不杀俘虏的。
1: 告诉你，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叛徒，尤其是我最信任的。而且你错了，你知道没有通共。
2: 你疯了你，他已经投降了，干嘛还开枪？
1: 他是叛徒，这一枪我必须开。

0: 开给我，王大雷，
1: 闪过来！
2: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0: 陈佩然跳下去，他没有死，是他运气好，他下回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1: 这回让他跑掉，就没机会了。
0: 王大雷，我知道，你一心都想替霍文报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一个小分队队长，如果你有了三长两短，谁还来带领小分队执行任务？今后机会还有的是。
1: 没错，还会有机会的。行。
0: 哎，你刚说什么？
1: 没什么，走吧。
0: 哎，把话说完，再说一遍。

0: 行啊，眼镜，深藏不露啊你，
1: 百步穿杨啊，眼镜。
0: 谢谢眼镜兄弟。
1: 他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死在这儿。
2: 我们赶紧回山寨吧。
1: 走。

0: 这碗酒我代表山寨感谢各位，更要感谢老夫人的相助。喝了这碗酒，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老夫人您就是我月亮山的朋友，也是整个洞寨地区的朋友，以后有什么困难老夫人您尽管吩咐。
1: 要谢就谢红军兄弟，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0: 老夫人说的是。我们之前有些误会，现在都已经解开了。你们红军是我月亮山的恩人，我欢迎你们到来，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来，干了！
2: 干！
0: 老夫人，干！
1: 干！
3: 娘，您能行吗？

0: 林秀，我也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把他们带过来，咱们山寨恐怕会有灭顶之灾，所以这碗酒我敬你。林秀，
1: 我不饿，
2: 你们先喝，我还有事儿。
0: 林秀，林秀，

0: 兄弟，别看女人嘛，转个圈就回来。这杯酒我跟你喝，
1: 来，小亮兄弟，干了，
0: 干了。
2: 王大雷，王大雷，
3: 来来来
4: 多来点，
3: 少喝点，
4: 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少喝点。
3: 来跳舞去，跳舞去吧。
2: 好好
5: 啊，走吧，走吧，走吧，我们跳吧。
3: 娘，去吧，去吧。
5: 娘，你少喝点，
2: 少喝点，
3: 少喝一点，娘。
4: 好好好。

0: 来喝酒。啊，
1: 那我就不喝了。
0: 好，来。
1: 不过，你看他们舞跳的真棒。
2: 指导员，哎，敬你一杯。
1: 哦，叶亮山。
2: 哎，怎么不见你队长？
1: 啊，他心里有点事儿，让他自己去静一静吧。
2: 干了。
1: 好，干。
2: 酒量有长进啊，来，指导员，再来一杯。
1: 好好好。

0: 看你没喝多少了。
1: 我酒量不好，平时也不爱喝酒。第一次喝酒是我哥带我喝的，他告诉我说酒是个好东西，结果那天就把我给灌醉了，我差点把胃给吐出来。后来我娘就急了，把我哥给骂了，告诉他说以后不许再带我喝酒了。他可能现在都不知道，真的没以后了。
0: 你哥说的没错，这酒的确是好东西。
1: 也不知道我娘他们现在咋样。
0: 你还好，还有个牵挂。
1: 二良，平时也没听你谈起我家人，他们怎么样？
0: 他们都死了。
1: 死了？
0: 在我参加红军的时候，在家里得罪了有钱的地主，他们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把我把我老婆孩子都给烧死了。这个酒

0: 不能再喝了。
1: 那你少喝点吧。我给你扒了个橘子。来，吃这个吧。
0: 不，
2: 指导员，你跟我们一起去跳舞吧。
0: 啊，你们那个舞我真不会跳。
2: 那你会跳什么呀？
0: 我会跳的舞你们恐怕都没见过。
2: 那你给我们跳跳吧，好不好？
0: 好，我给你们跳一个。
3: 指导员，你喝多了。
0: 没事，

0: 好些了吗？
1: 嗯，好些了。
0: 这些天多亏了冬梅姐的照顾，看他们跳得这么开心，我们就过来凑凑热闹。
2: 哎，对对对，你俩来的正好，我们正不知道干点什么呢。
0: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来凑热闹的。
3: 跟你肯定没关系，还是说冬梅姐来了？
4: 是啊。
5: 你们在等我？
4: 就是啊，刚才就听八哥在这叭叭了，他说的我们都不信，现在你来了，你说的话呀我们都信。
5: 你讲什么了？
2: 我能讲什么呀，就讲你跟王大雷那点事儿呗。
5: 你队长不在不好吧？
2: 没事儿，我刚才已经都说了，只不过他们不信。
5: 你讲什么了？
2: 哎，你记得吗，就有一次王大雷给你送花，爬上二楼那窗户，结果没站稳就给掉下来了，这裤裆就裂开了，哗啦屁股蛋都露出来了。
6: 对对对，他当时呀把那花全坐屁股底下了。
0: 啊，我去看看。
2: 你想笑就笑呗，你憋着干什么呀？
4: 就是啊，刀子。哎，冬梅姐，我们呀都想知道队长当时送你什么花啊？哎，对，很浪漫啊。
2: 对啊，什么花？
6: 你队长啊，当时是想的挺浪漫的，结果没想到他屁股底下坐的是一把菊花。
4: 菊花，
2: 菊花。
7: 跳的还行啊，铁头，要不然你也来一个？
8: 我不跳。我还想吃肉呢。哎，你说咱那个山下的任务到底该怎么办？
9: 静观其变呗，不急。

0: 老夫人。
1: 丫头，想什么呢？一个人在这儿偷着乐。
0: 没什么。
1: 别看老夫人人老了，心不老。你年轻人的心思啊，我都明白。惦记那个蛇都咬不死的傻小子吧？
0: 老夫人，您别乱点鸳鸯谱了，人家都有未婚妻了。
1: 未婚妻就是没结婚的，是吧？
0: 嗯，
1: 离结婚就抢过来呀。好东西呀，都是抢过来的。我那个男人啊，当年就是我从众多人的手里抢过来的。需要老夫人帮忙啊，说一声。

0: 怎么不去跟他们一起？你怎么了？
1: 我真的很羡慕他。
0: 他们有什么好羡慕的？你已经很优秀了。
1: 你看海云姐，我们以前是同学，可是她现在真的好勇敢。
0: 你现在也很勇敢。
1: 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学开枪。
0: 开枪？不行，子弹不长眼，战场本来就不是女人应该去的地方。况且你已经有我了，有我在你身边，你还学开枪干什么？我就是你的枪，也是你的盾。
1: 可是人生变化无常，你能保证你永远都在我身边吗？
0: 我发誓，我一定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
1: 这个事你已经发过很多次了，可是上次我差点被人活埋的时候，你在哪？
0: 对不起啊。
1: 所以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强大我自己，不能再依靠别人。
0: 秋蓉，强大的方式有很多，枪对于你来说太危险了。再说开枪的学问很大，你学不来的。
1: 你少瞧不起人了，
2: 我让海云姐教我。
1: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女人的枪法一点都不比你们男人差。
0: 那好吧，我教你就是了，就不用再麻烦海云了吧。
1: 不需要你教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不会用心啊。

0: 一个人躲在这儿思念哪家姑娘呢？
1: 怎么会，我是在这儿听流水的声音呢。
0: 没有，你敢看着我的眼睛说吗？你为什么连认真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呢？
1: 谁说的？
0: 从客栈第一次见你至今，你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我，但是我从你的眼神中怎么看不出你喜欢我呢？
1: 银秀，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聪明、善良、能干、大方。其实有些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感情本来就是很简单的，哪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1: 没错，其实我并不适合你，我觉得月亮山挺好的，你应该多关心他。
0: 王大雷，那是我的事，为什么我对你进一步你就对我退两步？是你余情未了，还是你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我？
1: 银秀姑娘，两个人彼此喜欢不一定要在一起，就好比云，如果说我们喜欢云，难道云就要为你而停留吗？
0: 你说的是海云吗？
1: 你怎么扯到他了？
0: 如果有人就是愿意为你做那片云而停留呢？王大雷，我喜欢你。

0: 余秀，余秀，余秀，你站住！我有话跟你说。余秀，余秀，你站住！我有话跟你说。
1: 你说，你说什么？你说。
0: 我就是想问你，昨天你抱着王大雷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1: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再说了，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凭什么跟你解释啊？
0: 你是不是喜欢王大雷？
1: 是。
0: 你，余秀，你一个女孩子家那么主动，以后寨子里的人怎么看你啊？
1: 月亮山，第一我没有许给你，第二我又没有成亲，我是自由的，有什么可看的？
0: 我哪一点比不上王大雷？
1: 懒得跟你说。
0: 余秀，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你能不能离开王大雷啊？啊！
1: 你松开，你放开手！
0: 不放！
1: 你放开我！
0: 不松！
1: 你松不松？
0: 不松！
1: 松不松？
0: 不松！一辈子都不松！怎么你还咬人呢？属狗的吧？
1: 你活该！我告诉你，月亮山，以后你要是再敢碰我，别说咬你了，我一枪废了你！
0: 余秀。余秀，我就是喜欢你，我不会死心的。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

0: 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0: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9: 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1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我呢？
10: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1: 好。嫂子，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1: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那你早搬出去了。
13: 我来给他，
14: 来我来，哥们儿，
15: 你以前怎么这么聪明了吗？这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9: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

0: 韩云大夫，看来你还是有心事。心事每个人都有，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想。
1: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是不是很不喜欢笑？有什么特别值得开心的事吗？
0: 看看你拽紧的双手，当你把双手拽紧的时候，谁也无法进入你的内心。其实你什么也没抓到，不过你摊开双手的时候，世界就在你手上。怎么，我说的有错吗？
2: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另一面，只是你想不想花时间去了解。王大雷，今天做个了断。
0: 了断什么？咱们之前不都了断过了吗？自从你来了以后，
2: 殷秀就对我爱答不理的。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殷秀？
0: 我待银秀就像亲妹妹一般，我怎么会爱她呢？但
2: 她爱你胜过我。我看
0: 你是喝多了。
2: 王大雷，我也要你娶银秀。这怎么可能？
0: 你是不是因为她？我现在就杀了她！
1: 哎，
0: 岳良山，你别冲动啊！
2: 让开，让开。
1: 要么你先把我吧，你把枪放下！岳良山，你给我饶了，是不是疯了？把枪放下！岳良山，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2: 让开！
1: 把枪放下！我只是不想我们三个人这么痛苦。你们把我银秀当什么？这么推来推去的。岳良山，你疯了吗你？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你有没有爱过我，岳良山？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对不起。

0: 死亡原因是因为伤势过重吗？不对，他是人为窒息，导致死亡，是他杀。凶手该不会是石头的同伙吧？难道还有其他陈佩然的余党在吗？不论杀手是谁，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杀死董平灭口，究竟是为了什么？
1: 董平醒来，唯一可以证明红军是没有杀人放火的。既然我们之间的误会解除了，为什么要杀死董平呢？唯一的原因是，董平他认识杀人凶手。
2: 难道陈佩然围剿山寨是为了杀董平？
1: 我不这么认为。太小题大做了。我觉得，杀人凶手很有可能还在我们山寨里面，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

0: 董平之死，小分队把奸细的怀疑对象锁定在新来的四个人身上，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排查。
1: 同志们，今天我们继续在寨子里休整，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另外，山寨里很多寨民的家园已经被毁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寨子里能够解决的材料我们都在寨子里解决，尽量不要下山。最后，我们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小苏一旦接到上级的指示或者任务，我们立刻行动。王大雷，你给我来一下。

0: 哎，那些娘子军走了？
1: 走了，今早就走了。
0: 真可惜，还有些问题想问他们呢。
1: 其实啊，他们知道的很有限。董平的死你怎么看？
0: 我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要杀死董平。第一，他没钱；第二，他身份简单，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特务。
1: 你说的没错，可能是他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东西吧。
0: 什么东西不该知道？
1: 我也不清楚，晚上先摸摸几个新来的情况吧。
0: 不过昨天晚上还真的是一个杀人的好时机，刚打了一个翻身仗，大家一点警惕都没有。
1: 不找到这个定时炸弹，我们小分队十分危险。哎，你觉得他们四个当中谁的嫌疑最大？
0: 四个人？
1: 包括杜冬梅。虽然过去我对他很了解，但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毕竟是他负责照顾董平的。
0: 可以啊，王大雷，现在觉悟越来越高了啊！你现在也是不偏不向了啊！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一个昏迷不醒的董平，随随便便一个弱女子都可以杀了。
1: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那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下手呢？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干掉董平的。
0: 不，是这样的，他的疑点是这四个人最少的一个。你看看其他人呢？
1: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周汉祥的嫌疑最大。
0: 周汉祥？周汉祥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不敢这么明目张胆。他知道一出问题，他肯定是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1: 这只是常规的想法，如果他偏偏要这么做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替自己辩护。
0: 那你说会不会是我们小分队内部？
1: 绝对不会。
0: 这么有把握？
1: 我们小分队的兄弟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你放100%吧。
0: 所以绝不能因为一个特务葬送了我们整个小分队。
1: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先审再监视，逐个排查。
1: 还是老办法。
0: 哼，那是必须的。

0: 什么事儿非要到这里来说啊？
1: 是不是你们的人杀了董平？
0: 你叫我来这里就是为了问这个？
1: 我真没想到你还会这么编故事呀。
0: 啊，
1: 我看啊，你就不应该拿枪杆子，你就应该去拿一个笔杆子。
0: 什么意思啊？
1: 除了你们的人想杀董平，没有人了。冬梅姐她不可能，这黄虎江跟铁头他们一直跟大家在一起，只有你是最后才来找我的。
0: 你的意思是说是我杀了董平然后才过来找你的？秋荣，你太单纯了。
1: 我怎么单纯了？
0: 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身份完全是公开的，他们谁不知道我之前是国军侦察营营长，他们也知道我是为了躲避追杀才跟着你来到这儿的。就算是我想杀了董平，我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下手，因为一旦动手他们都会怀疑是我。相反，我倒是觉得是有人下手，故意让大家把矛头都针对我。
1: 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万一你来就是为了董平，现在也死无对证了。
0: 秋荣，我能来到这里完完全全是因为你。在我被关起来那几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你的安危，所以在我逃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确保你的平安。即便你跟着他们革命，我也会在你身边陪着你。
1: 说的倒好听。
0: 对了，还有一点，你想一想，之前在山上的时候我还打死了他们一个队员，尤其是那个二牛已经对我恨之入骨，你觉得我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杀一个跟我毫无相关的人吗？
1: 其实有一点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这个黄虎江跟铁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可是我就是已经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就先不要想。
2: 同志们，现在呢有我们小分队的队员，也有新来的同志啊，我希望呢新来的同志们不要误解我们是不是不信任我们的同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战场又异常的混乱，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彼此更加多一些了解。那新来的同志们就不妨自我介绍一下，介绍的内容就是你是谁，之前在哪个部队待过，然后参加过哪次战斗，是怎么跟原单位失散的。
3: 我叫窦冬梅，是红夏老师。
4: 我叫周汉祥，国军十九师第六团侦察营营长。
5: 我是湖南人，原先在十八师五十四团。
6: 我叫黄虎江，五十二团三营一排二班的，我是班长。
2: 那你们是怎么到一起去的？
3: 敌人要处死战俘，所以就把我跟他们关到了一起。
4: 被陈佩然和我的副官赵辉陷害通共，所以就把我和他们关在了一起。
2: 五十四团团长是谁？
5: 赵雄。
2: 那你是怎么被俘的？
3: 前方有湘军、黔军、桂军设下包围圈，
6: 困牛山突围时，我和几个兄弟侥幸逃了出来，没想到还是没有逃出敌人的包围圈。
3: 突围时遭遇敌军，我就被抓了。
2: 那铁头，你之前都干什么去了？
5: 我当时就是在屋里听见外面唱歌，想出去看看，凑凑热闹。
2: 那有谁能证明？
5: 有，我当时出去的时候遇见了这位同志陈秋荣。
6: 当时我和小分队其他人在一块儿，有八哥、刀子，还有眼镜他们。
4: 我跟秋荣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可以彼此证明。
2: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4: 我想加入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7: 这里不欢迎你，我不能接受一个杀了我哥哥的仇人加入小分队。
6: 二牛，哎，指导员，你先继续，我去追他。二牛，二牛，二牛，大叔多无聊啊！
8: 要不我陪你练练手。
9: 队长，你别开玩笑了，安娜是你的对手啊。
8: 兄弟，这难为你了。如果说让我跟陈佩然并肩战斗，我也不乐意。
7: 那这韩翔，他肯定有问题。还有那个陈秋荣，他俩就是一伙的。
8: 周汉翔我还没弄清楚，所以我持保留态度。至于陈秋荣，他曾经帮过我们好几次，我觉得应该值得信任吧。
9: 你说的对，但是周汉翔，
7: 我就觉得他有问题。
8: 我跟指导员非常清楚，不过从几次照面来看，他跟陈佩然还是有所不同。
7: 啥？你咋能替他说话，队长？
8: 怎么会呢？二牛，大牛也是我的好兄弟，我也想替他报仇。
9: 队长，
7: 那你就信我一次，这个周汉翔绝不能让他再待在队伍里了。
8: 我知道，不过咱们对人对事都要客观些。虽然周汉翔是国军，但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如果说他因为陈秋荣加入了我们，也算是弃暗投明了。
7: 那他万一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呢？
8: 那当然杀无赦。
9: 好，
8: 好，二牛，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待命。
7: 是。
10: 看在我们是兄弟的份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1: 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董平，我干嘛要杀他们？而且我也不知道寨子里头有你们所说的同伙。
2: 石头兄弟，事实都已经证明了，我们红军是被敌人栽赃嫁祸的，为什么你现在还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敌意？
11: 就算陈佩然是坏人，你们跟他们也没区别，一样想占领我们的寨子，只不过你们的手段更高明，可以蛊惑月亮山。
10: 我没有被任何人蛊惑，别再执迷不悟了，石头。
11: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动手吧。
2: 月亮山，
10: 这是我们兄弟的事，你们不要插手。

你走吧，以后都不要再回来。你与我，与清风寨，从此再无瓜葛。

0: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兄弟，有什么话直说。正好指导员在呢。
1: 月亮山，你说，我要加入红军，跟你们一起革命。好啊！什么？你要让月亮山加入小分队？我不同意。
0: 你以为你指导员呢？我看你啊，你对他有偏见。
1: 我还以为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原来是因为月亮山。
0: 当然也是来向你道歉的，对不起，我刚才情绪不好。好，我原谅你了。哎，但是你不能让月亮山加入小分队。为什么呀？
1: 你以为他是真的为了你们的革命吗？那是为什么？他要是加入小分队，就天天劝我不要跟着你们了。
0: 你可不能这么想啊！我看他是诚心诚意想加入我们革命队伍，这样对以后我们大部队来这边做临时根据地是有帮助的。
1: 原来可以，现在不行。月亮山要是走了，山寨怎么办？原来还有个白沙。 现在连白沙也找不着了，万一白沙要是投敌了呢？
2: 怎么，白沙还没出现？对啊，好多天没有见到他了。我就知道，我在你心里还是有一点位置的。不过跟你说啊，
1: 你要小心杜冬梅，这个女人肯定有问题。哎，
2: 王大雷，我还没说完呢。
3: 岳老山。
4: 麻烦你找几个熟悉地形的人给我们带路，其余的人留在山寨，以方敌人的偷袭。
5: 好，伙子，你带他们去。
6: 好的，首领。
5: 那咱们分头找吧。冯七，你伤好了吗？
7: 差不多都好了。
5: 指导员，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4: 小苏，你跟冬梅留下，等待上级进一步指示。
5: 不管找到还是找不到，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
7: 走吧，咱们回去吧。

0: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看你这回怎么狡辩。
1: 来，这边。
2: 二哥
1: 啊，
2: 你看这附近也没啥脚印，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再找找。
1: 你得了吧，就你这方向感，一会儿你去了我们还得找你去。
2: 哎，铁刀你觉得呢？
3: 我都行，听你们的。不过我想前去方便一下，我这不知道昨晚上吃坏什么了，有点肚子疼。
1: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抱怨我呢？
3: 这不是不是，我这人吧天生肠胃不好，就是天一凉老这样。
1: 那你赶紧去吧，赶紧去吧，我们上前面找找。你完事了赶紧追我们啊。
3: 哎，好嘞，好好。
1: 哎，你快去快回啊。
3: 哎，好，
2: 来走吧，
1: 走走走。真麻烦这小子。

0: 这边走，刀子，等一下，银秀不见了。
1: 指导员，不会他一个人去找的吧？或者他半路看见了什么，来不及告诉我们，不然遇到情况的话，肯定会叫我们的。
0: 那我们这边再找找，然后就回去，不能这个没找到，又丢了一个。
1: 放心吧，指导员，银秀姑娘应该对这边的山路比较熟悉，不然的话也不会一个人跑掉。而且我在路上做了标记，即使他不在，我们也能找回去。
0: 那这次多亏你了，继续吧。

0: 们。哎，八哥，啊，这铁头怎么去那么久都不回来啊？不会遇见敌人了吧？
1: 乌鸦嘴。哎呀，最多也就碰上个野兽什么的，没事。
2: 我们这山里啊，没有什么野兽。不过最怕的就是见到毒蛇，这边山区里边到处都是毒蛇，这万一要一个不小心让毒蛇咬上一口，那可就完了。
0: 没那么倒霉吧？
2: 不行，咱还是回去找找吧。
1: 你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那跑肚那味儿能闻吗？晚上饭都吃不下去，
0: 至于吗你？
1: 哎呀，你就放心吧，他肯定没事儿，他一会儿就追上来了。
3: 走走走，咱们走吧，走走走。

0: 海医生，你看这个杀手够厉害的，一刀就插到了心脏里。
1: 他死了已经有3天了，而且凶手不止一个。你们看，他的嘴角有淤青，一定是一个人从后面捂住了他的嘴，另一个人从正面刺进他的心脏。

0: 帮帮我二两，一个钢笔帽，怎么没有看到钢笔呢？
1: 钢笔不在这儿，他一定不是在这儿死的。何以见得？从他衣服上的划痕就可以看出来，一定是有人从山上把他扔了下来。
2: 那这些划痕有没有可能是百沙和杀手搏斗留下来的？
1: 搏斗不会有这么整齐的划痕。没错，如果是在附近搏斗的话，应该会留下痕迹。但是你们看周围，一点痕迹都没有。
3: 还有这个钢笔帽，很可能是杀手身上的，是趁杀手不注意时摸出来的。
0: 那我们赶紧回去跟队长汇报吧。
3: 好，等一下，把那个给我看一下。这个钢笔我好像在哪见过，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
0: 没事，回头慢慢想。当务之急，我们是回去向他们汇报。
1: 嗯，走。

0: 您是不是也觉得代画何文艾娜也有问题啊？
1: 您是哪位啊？
0: 哦，陈处长吧。
1: 啊，
0: 我叫陆海平。
1: 啊，我没在师部见过您。
0: 哦，我是刚调过来的，接替周汉祥的工作。你好。
1: 你好。你认识温安娜和戴桦？
0: 不认识。
1: 不认识。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俩有问题呢？
0: 哦，在我来师部之前，我对每个人都做过简单的调查，也包括陈处长你。
2: 就凭一点简单的调查，
1: 你就会觉得别人有问题？
0: 我只是在猜测，在没有弄清事情之前，我是不会说。

0: 说他。
1: 陆兄，您这想多了，我没有任何猜测。我只是在想，这师部什么时候又多加了一班岗？嗯，
2: 有空你来找我啊。
0: 好的，好的，
2: 走了啊。啊，
3: 陈处长在污水镇有一段时间了吧？
1: 是啊，我失去了一段时间。
3: 嗯，那是我安排的。
1: 安排的
4: 没错，现在时机混乱，一天只有两班岗，容易怠慢呢。
1: 陆兄看来是个仔细人啊。
4: 陈兴说笑了。
5: 杰哥，你俩聊得挺好啊。
1: 师座，
5: 既然你俩聊得这么好，相信不用我介绍，你俩肯定都认识。
6: 当然了，陈处长战功显赫，十九师师部人人皆知。
7: 陆兄，你太过奖了，如果没有师座的深谋远虑，我们冲锋陷阵的机会。
5: 行了行了，别再相互吹捧了，来坐下说话吧。
1: 啊，是。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
4: 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5: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5: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也是

0: 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对吧？
2: 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